0: 旅游体系等方面做出了15项的具体举措。那到底有哪些方面的具体举措呢？我们下一个时段回来之后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好的，早间的8:02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早寒内江哈。我们在上一个时段的最后也是来和大家说到，为了满足大家的多样化的这个旅行出行需求，那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以及国铁集团是印发了相关的这个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的改造以及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做出了15项的一个具体举措。我们来关注到，首先呢是加快到了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加快旅游这个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的改造，打造了游客的专属候车区，还设置到了这个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到投资旅游列车的设备设施改造当中，开发满足长短途的旅游不同场景，还有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康养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那同时也鼓励到旅游列车与知名的 IP 跨界联名，以市场化的方式来打造到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呢，在全国范围内要打造160列以上的铁路旅游列车的专用车组。
1: 另外，铁路部也要求丰富旅游产品的动向哈，鼓励旅游企业和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的产品设计，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发具有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积极推动中老、中哈、中越、中俄这样的跨境旅游专列的列车产品设计研发，研究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要开发固定的线路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支持地方政府与铁路的运输企业整合旅游资源和线路资源，探索推出跨区域性的交通联运的方式，共同设计新型铁路票制的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
0: 是的，那与此同时呢，还要求提升旅游服务的水平，强化铁路与城市的公共交通、定制客运还有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的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同时还要求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还有宠物托运的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的服务转换衔接，持续推进高速铁路网还有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的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
1: 最后，要加强旅游线路的运行保障，要加强旅游方向的运力保障，加大热门方向的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制定差异化的运价策略，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另外，要求探索建立铁路旅游的大数据体系，加强铁路旅游的客流监测分析，支持铁路设计产品的开发，还有营销运营管理。
0: 旅游出行方面的一些这个咱们相关的一个政策动向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之前提到的这个育儿补贴资金呢，中央财政是下发了2026年的育儿补贴资金是共有999亿元，再加上各级地方这个财政的配套呢，今年的整体投入是差不多有1100亿元，全部是用于减轻普通家庭的生育还有育儿的压力。那咱们来关注一下哈，那除了这个育儿补贴之外，从一个孕妇怀孕啊，一直到这个孩子生产，也就到孩子3周岁的时候，到底可以领到哪些政策福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的第一笔就是这个孕期的产检报销啊，宝妈怀孕12周之后建好档案之后呢，在定点的医院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这个产检项目，结账的时候呢就能够直接报销，不管交的是这个职工医保还是说是居民医保啊，只要您的医保是正常参保的，都能够享受到这一项产检的报销福利。那就算比如说有的孩子妈就说我自己没有参保啊，但是只要是宝爸正常缴纳了职工的医保，也可以用来报销产检的相关费用。比如说呢，在河北省啊这样的情况，就可以按照规定的50%来报销这个产检的相关费用。
1: 毕竟现在医保有这样的一个医疗共济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哈。
0: 是的。
1: 当然第二笔呢也有一些福利哈，比如说住院分娩的这个费用呢也进行报销，不管是顺产、剖宫产、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呢，在政策范围内的部分都能进行报销，那么出院的时候直接结算就能帮你报下来。就算是异地生孩子，只要提前做好医保的异地备案哈，报销的待遇不受任何影响。
0: 那第三笔则是咱们提的比较多的这个生育津贴，也就大家常说的这个产假时候的这个工资，这是专门给缴纳了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的一个生育福利，就不需要个人主动去申请，您的津贴呢是直接发放到个人的银行账户当中。在这个浙江杭州等地呢，不仅 是这个单位职工，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呢，也可以参加这个生育保险，享受这项服务。那需要注意的是呢，男职工虽然也是交生育保险，但是如果妻子没有工作呢，就只能够报销生育医疗费用，而领不到这笔津贴了啊。
1: 那么第四笔这个生育方面、育儿方面的这个福利呢，还有0到3岁的普惠育儿现金补贴，直接发钱，每个孩子一年能领3600块钱，每月300。从孩子出生一直到3岁，哈，家里有多个孩子的福利可以叠加，也就是每个孩子都能单独享受这份补贴。注意说啊，这笔补贴呢需要家长每年主动申请一次，大家可以在微信、支付宝的育儿补贴程序或者当地的政府平台线上提交申请，也可以去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啊、社区、乡镇便民服务窗口线下办理。
0: 那第五笔呢，则是3岁以下的婴幼儿照护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家里面有3周岁以内的小宝宝呢，父母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就可以享受这项抵扣福利。那每个孩子呢，每月是可以抵扣2000元的个税额度，每年在个税汇算清缴的时候申报一下，就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一大笔钱了。
1: 这第六笔福利啊，就是男方的陪产方面也有护理的津贴。这个福利呢，可能目前来说我们国家各地的政策不尽相同哈，有没有补贴、补多少，每个地方有规定不一样啊。宝爸可以到当地的政务大厅咨询，看当地有没有这个福利啊，怎么样申领。
0: 那第七笔呢，则是专属的这个生育奖励了。那很多地方呢，还额外出台了专属的生育奖励政策，大部分地区呢会重点照顾到比如说二孩、三孩家庭，或者说是本地的户籍家庭。补贴形式呢也比较灵活，有的呢是一次性发现金奖励，有的是按月或者说按年来发补贴，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当地的这个官方政策哈。
1: 嗯，这些福利的目标呢，都是为了帮助大家减轻压力哈。中央地方想了很多办法，大家也可以享受到国家的这项民生福利。
0: 关于旅游还有相关的这个政策方面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到咱们内江本地，我们来关注到市领导
1: 企业发展方面，
0: 哎，对企业发展方面来关注到，为了助力民营企业在内江的高质量发展，6月10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率队调研了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发展公司的一个情况。
1: 康俊一行来到了长川科技内江集成电路的封测设备研发制造基地的2级项目的建设现场。

0: 在调研过程当中呢，听取了现场的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了项目的建设进度、企业的生产经营。那座谈会上呢，长昌科技的公司负责人也介绍了企业发展的历程、未来的规划以及当前的困难和难题。那么咱们内江市高新区和市委组织部、市发改委、经信局相关的部门有关负责人和企业开展了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逐一的回应企业的诉求，解决难题，用心用情排忧解难，提振企业扎根内江、深耕发展的信心和底气。
1: 是的，那康俊也是指出，各级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服务理念，将企业发展视作自身发展，全力以赴做好企业服务保障工作，着力推动市委决策部署落地实施。要认真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系统梳理企业各类的困难诉求，逐条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落实清单，明确责任单位，解决实现，强化督办问效。要建立健全长效服务机制，坚持每月会商一次，做好动态跟踪服务，及时解决好企业反映的新问题。内江高新区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主动担当靠前服务，推动各项助企纾困举措落地见效，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关注完市领导进驻咱们的这个民营企业调查调研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市领导还深入到了资中县乡村学校去调研美育工作。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6月10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率队前往资中县归德镇中心学校，实地调研校园办学以及美育工作的开展情况。
0: 蒋学冬先后走进了学生的艺术作品展区、教学楼的教室、水印书画工坊，逐一参观了孩子们的书法、绘画、漆扇这样的美育作品，详细了解了乡村少年宫的特色课程运行、特色美育课程体系建设等情况。那么在调研中，蒋学冬对该校依托大千文化开设的水中印花课程这样的做法给予肯定，认为课程呢是对张大千泼墨艺术泼墨泼彩的这个艺术的巧妙融合和创新传承。他说到，美育呢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能够提升审美情操的素养，陶冶到孩子的情操，温润心灵，激发创新活力。全市各中小学要坚持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将美育教育呢融入到学校的人才培育各环节，不断提升孩子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要践行社会美育从孩子、从娃娃抓起的理念，通过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推动大家共同参与大美育工作格局。要深入挖掘大千文化的地域文化历史底蕴、文化特色、时代价值，系统打造内江的特色美育课程，持续打响擦亮大千文化之乡的城市名片。要积极探索美育成果转化路径，统一打造大千水印画品牌，依托景区展销、研学活动这样的渠道拓展，推动校园美育成果转化，实现文化传承、育人实效、文旅产业协同发展。
1: 关注完市领导的这个调研工作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在咱们6月9号已经结束的这个高考这件事儿哈。高考已经是圆满收官了。高考期间呢，咱们内江这几天就高考的3天呢，基本上是遇到了这个下雨的天气，雨水叠加这个湿滑的路况，还有道路积水这些比较复杂的通行条件，给广大的考生赴考之路呢，还是带来一些的不便啊。当然，咱们内江公交集团也是迅速响应、主动担当，全面启动到了这个高考的专项护航的行动啊。
0: 实际上在孩子的高考的过程当中啊，不光是我们的爱心送考的车辆在行动啊，我们各行各业包括我们的职能部门都在配合。那么行动当中，咱们公交集团也承接了城区的12所学校的运输任务哈，累计投入了爱心送考车辆有113台，配备了专职车长143名，安排了50名人员全程驻守值守哈，累计安全送到的考生有4.7万多人次。那么全体公交人呢，以周密的服务、温馨的这个体贴的这个部署，扎实牢靠的安全保障，为孩子打通了赶考的通道，勾勒出了温情的公交助考风景线。
1: 高考之后呢，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到咱们的这个居住的环境啊。咱们内江的城市环境呢已经是越来越好，绿地呢也是越来越多。那我们来关注到五星湿地公园呢，那到底已经怎么样了哈？目前来说呢，五星湿地公园的话已经是生机盎然，比如说什么波斯菊啊、金鸡菊啊、百日草啊，这些10多种这种花草次第盛开，

0: 11多亩的这个咱们的缤纷花海也是层层叠叠，成为了市民的这个休闲赏花打卡拍照的热门好去处。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好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泠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的缓行反向畅通，桃子坝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桥面排行车辆较多反向畅通，新坝大桥沱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民族路以及叠园路车缓行，人民路和天津街轻微拥堵，中央路全线拥堵，这时段的卷子路车的缓行，环城路和平街口车流量较大，腾飞路拥堵。再来关注到江华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拥堵，新华路石小路段双向拥堵，环城路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车流量较大，豪斯口铁中双向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车的缓行，这时段的新桥街目前在五星小学的这个位置车流量较大，东投路一中门口轻微拥堵，新桥街中段与大庆路交汇路口车流量较大。另外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西泠大道往憨大道方向双向车的缓行，另外来看到这时段的临江路大佛寺路段严重拥堵，跳州路车流量较大。最后来关注321国道市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0: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早安内江。在上一个时段的最后呢，其实是来和大家走进到了五星湿地公园，也是说到目前来说，五星湿地公园的很多花呢都已经次第开放了，现场的自然风光也是非常的漂亮。那么这样的花海美景相映成趣，那到底五星湿地公园有没有修好呢？哎，记者也是来到了五星湿地公园，看到呢现场施工现场呢也是井然有序，施工人员也是在抢抓着晴好天气，有条不紊地开展着老旧步道的更换，还有路基的这个浇筑工作，全力推进公园海绵化的提升改造工程落地见效。
1: 之前去到五星公园，这个公园当中的一些市民朋友都能看到五星公园正在提升这个提质升级进行改造哈。那目前这改造的工程也已经是完工了，那作为内江的一个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的重点民生工程，咱们中心城区的公园海绵化提升项目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重点。精准改造五星湿地公园、谢家河湿地公园的两大核心公园项目呢，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年底12月份正式开工，预计在今年的11月能够全面完工的投用。改造摒弃了传统公园建设的模块，通过铺设比如说透水的路面呀、打造雨水花园、修建蓄水设施这样的系列动向，系统解决园区的积水内涝啊、雨水净化不足这样的问题，在优化城市生态、涵养水土的这个水质同时，全面提升园区的通行安全性、景观完整性，让城市公园绿地的这个品质啊再上新台阶。
0: 是的，那记者在现场的采访当中也是得知啊，项目的推进过程当中呢，这个道路的改建还有基坑施工、交叉作业这些工序呢都是在同步开展，而且曾经出现这个工序衔接不畅，还有材料进场滞后以及施工卡点突出，还有零星安全隐患这些问题呢，一定程度是制约到了这个工程建设的进度。为了破解这些咱们刚提到的这些难题难点呢，也是咱们的相关部门啊，市住建系统也将协调会议是开在了项目的现场，便坐等问题上报，改为了主动上门去解决难题啊。
1: 那么针对此前我们五星公园啊这个改造提升这个提质升级的这个同时呢，现在这一次的海绵公园的这个建造啊也是难点突出啊，重重困难比较多。针对这比如说交叉施工衔接不顺畅啊，材料进场延迟、局部卡点这样的一些难题，还有道路改建啊、深基坑挖开挖啊、边坡支护这样的关键施工环节，咱们啊公园管护中心也主动联系了城建服务的人员啊，现场指导研判商议解决方案，快速落地专家评审的各项事宜，高效打通的工程的堵点，还有面对挡墙浇筑啊、管道预埋这样的难题啊，也是现场会商研判一对一优化施工方案，点对点整改落实举措，保障项目标准化、规范化能够推进。
0: 关注完咱们公园的建设之后呢，接下来有些朋友说呢，这个公园可能暂时没去看啊，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想去到张大千纪念馆。那这地方呢也是要提醒到大家，咱们张大千纪念馆有一个闭馆的临时公告啊。那从6月10号到6月12号呢，张大千纪念馆会继续临时闭馆，在此期间呢是暂停对外开放的。
1: 那就是今天去了肯定是看不了，是不是？
0: 肯定是看不了的哈。那此前其实也是发布了相关的公告，从6月5号到6月9号要开展展厅以及办公区这个漏水治理专项施工，并且要临时闭馆，但是又受到天气的影响啊，这个整改工作没能够如期完成。为了彻底的消除安全隐患呢，保障后续场馆安全有序开放呢，经研究决定的张大千纪念馆的闭馆时间要顺延3天，从6月10号一直到6月12号继续临时闭馆。那闭馆期间呢，也是暂停对外开放。
1: 我觉得这样的消息是非常之重要的。有些朋友可能会不理解啊，说这样的闭馆那不就无非耽误这3天嘛，我们内江市民咱过2天再去看就行了。但是对于外地来旅游的朋友，它是非常关键的信息。因为有很多来到内江旅游的朋友可能就为了张大千大千博物馆、大千纪念馆来进行旅游的。那么本身人家的行程可能时间不多，那么加上这几天如果闭馆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不便，所以说我们呼吁和提倡咱们那些公交系统啊，包括公交司机啊，包括我们的出租司机师傅们，能及时的把信息带到给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啊。
0: 是，
1: 当然在闭馆期间呢，大千园内的其他的一些馆啊，这个场馆还是能够开放的，比如说大千园内的张大千美术馆、大千博物馆、张善子生平事迹陈列馆、魏明伦碑文馆、邱小秋艺术馆、欧豪年艺术馆、中国下部画的美术馆、太白楼其他的文博艺术场馆正常开放啊，希望咱们的游客朋友们。

0: 够前往参观哈。
1: 刚刚呢也是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咱们的一些民生工程，以及咱们这大千馆这个纪念馆文旅方面的一个消息。接下来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这则消息呢，就是和咱们的农业方面，而且和农业科技方面息息相关了。
0: 农业又上科技了，我特别感兴趣。我一直以来，因为我也比较关注农业方面的这个新闻消息嘛，来看看你刚才说的农业科技什么样的新闻呢？
1: 这则呢是内江的农科科技大讲堂，在咱们内江市的农业科学院正式启动了。这一次的这个大讲堂呢，它是一个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公益性平台，而且呢这个专门就是给咱们的一些农技人员啊，还有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啊，还有广大的农户啊，就是开展的一个指导性的活动了。咱们都说呢，科技新则是农业新，人才强呢则是乡村强。在启动仪式上呢，是农科院的书记还有院长苏伦也是系统的阐释了大讲堂的定位和使命，就是要服务到院内的科研人员，但是呢也要面向基层的农技推广人员，还有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和广大农户，构建起一个线下有交流、线上有课程、指尖有科普的立体化的服务格局。
0: 不要以为农业生产尤其是种地啊这方面大家会觉得没有什么这个知识可学，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1: 这个科技含量可高了。
0: 您可恰恰说错了哈、啊、刚才说到的对于广大农户来说，包括我们农技人员帮助农户来进行这个啊农业生产方面的改进提高啊，这个讲座我觉得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那么在启动仪式结束之后呢，第一期科技大讲堂也随即开讲，农科院的副院长啊，包括水稻专家陈勇，以这个不忘初心保粮安啊，端牢饭碗新未改为主题，结合到自己的30多年的科研经验呢，分享了和农结缘的初心、科技创新坚守，还有水稻故事的讲述，以及为国增粮的不改之志啊，讲述到了自己的一些心得历程吧，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次分享的机会。
1: 是的，那根据相关的了解，大讲堂的核心运行模式呢是概括为一个1+3的结构。第一呢，就一个线下的主阵地，结合农时的季节还有产业的需求，邀请到省内外的专家，还有基层的技能能手，还有政策的业务负责人，开展了专家的讲座、技术研讨、专题沙龙等面对面的培训活动，按需定制时长与规模，注重时效和互动。
0: 在农业的生产过程当中啊，不光是要注重线下，线上也要进行结合，比如说3类的线上延伸，包括由院内专家录制的系统化的线上课程啊，这个方便了农户比如说在家里面就能上课，3分钟左右的田间微课堂短视频，这也符合当下大家的一些浏览习惯，对不对？
1: 是，
0: 以及统一标识下的对外培训规范的管理，这都是为农户包括农技人员来倾情打造的哈。
1: 那值得关注的是呢，大讲堂还建立了开放型动态化的讲师库，入库呢不是按照这个什么一定要按职称按学历来说，那基层的一些土专家还有田秀才呢也是可以走上讲台的。同时呢，线下的参训还有线上的学习呢统一纳入到了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学识管理当中，作为职称的评审还有年度考核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咱们刚关注到的是咱们这个农业和科技方面的，尤其是帮助了咱们这些田间地头的农技人员们啊，就是做一个科普讲座。那接下来再关注到的这件事儿呢，其实在咱们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提到过哈、咱们内江首期这个缝纫技能订单班就开班了、
0: 工业方面的，
1: 是的，这个应该是和大家就业有关哈。之前和大家提到咱们四川优朵拉玩具有限公司就是在厂区当中呢首期这个缝纫技能订单班正式开班、这个班呢有什么不一样，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其实也和大家提到了，就是
0: 我记得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听友来咨询关于这个缝纫班的这个报名啊，他想学习，想这个参与到这个这个技能培训，是不是？那不知道他是否参与到这次的技能培训当中，或者说进入到这个班级当中了哈。
1: 是，
0: 那既然关注到咱们的缝纫技能订单班，那培训教室里缝纫机已经是调试完毕了，总共有25名学员目前已经进入到了这一期的缝纫班的学习当中。
1: 那本次培训呢是由内江职业技术学院和四川优朵拉玩具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那根据了解呢，内江市人社局前期是通过一线调研摸清了优朵拉公司的这个用工缺口，随即就动员到学校联合企业开设了这个订单班，也就是企业缺什么呢咱就培训什么，学员学什么就从业什么。那开班仪式上呢，政校企3方代表也是先后发言，分别从政策的

0: 持还有教学保障、岗位对接的三个角度做了介绍。随后呢，三方代表是共同启动了培训的项目，并且合影留念。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陵大桥东新区往市政区方向车多缓行，反向畅通。从此坝大桥东新区往市政区方向拥堵，反向畅通。另外来关注到新坝大桥、沱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政区方向。这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庄路全线拥堵。这时段的江华街和南环路江户路口轻微缓行。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车缓行。这时段的大千路与汉大道交汇路口红绿灯处盘行的车辆较多，新桥街中段与大千路交汇路口车流量较大，临江路大佛寺路段拥堵。另外来关注到这时段的新盛路，目前在金山城的这一个位置严重拥堵。最后来关注三元国道二十城路口红绿灯处盘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290-816。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5: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4: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3: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6: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10号，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和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消费的若干举措》，其中提到，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
0: 10号，中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 10号，随着北京、山东等地高考最后一天的考试结束，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目前，多省市公布了高考志愿的填报时间。
0: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10号至19号发行2026年第三期、第四期储蓄国债，最大发行额700亿元。从6月起，电子式的储蓄国债正式纳入到了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的汇算将在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
0: 10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声明。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在北京时间的12号凌晨3点打响，首场比赛由东道主墨西哥对阵南非队，这也是两队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相逢。
0: 5月，我国汽车出口量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
1: 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陈宇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的明察暗访，严查矿山、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6月10号，国务院安委办开始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隐患线索。
1: 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和平被查。
0: 涉安全制度和现场管理两张皮等问题，国务院安委办联合3部委约谈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 6月10号，中国篮协通报，曾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怡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处罚。
0: 重庆两江新区男子李某被曝长期以领养的名义骗取猫狗之后实施残忍虐待，10号重庆警方发布通报，李某已被刑拘。
1: 美国方面10号表示，总统特朗普说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
0: 继6月10号亚盘时段下跌之后，国际金价在当天欧洲的交易时段继续下探，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关口，抹去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同一天，国内的品牌金饰价格同步下调，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单价突破了每克1300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好的，刚刚呢是和大家梳理到了今早的一些最新快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内江本地。

0: 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则好消息，
1: 发钱了。
0: 嗯，算是发钱，但这个发钱要看大家的这个手气到底怎么样、啊、
1: 那就真的是好消息。对于我来说，发钱就一定是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
0: 啊、天大的好消息、啊、
1: 还有放假
0: 啊！为了落实省市促消费的一个部署呢，内江即将在比如说零售和餐饮的两大行业启动这个发票抽奖，而且是抽万元大奖。
1: 哎呦，
0: 这个确实很激动是吧、
1: 嗯、
0: 那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活动的具体时间哈、啊。活动启动之日一直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
1: 哎，这是我们内江本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的，是不是？
0: 是的、嗯、那当然这个发票的时间是有限制的哈。这个发票呢一定是在今年的4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开具的这个发票才能够参与到这一次的这个抽奖活动当中啊、
1: 哦、这样行不行呢？比如说我的东西是在4月1号之前买的，但是没开发票、
0: 哦、可以，
1: 我在这个期间开发票，
0: 可以
1: 开出来发票，然后参加这个抽奖，
0: 可以的、
1: 哎、那太好了。之前买东西的时候 可能有部分的朋友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忽略或者是忽视哈。
0: 嗯，
1: 其实我们以这样的全国举办这样的活动很多啊，各地都有这样的发票抽奖的活动，
0: 是
1: 就是为了提醒大家平常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这种索要发票开发票的习惯。
0: 嗯，
1: 当然这个发票的类别，抽奖的类别要提醒到您，个人消费者呢以本人名义向内江辖区内的依法注册正常经营的零售餐饮行业经营主体购买商品服务，取得单张面额在100元含100元以上的本地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
0: 嗯、
1: 还有普通发票都可以参与活动，100块钱消费100以上的才能参与哈。
0: 是的，那大家一定要注意，要是要填写自己的个人真实姓名啊，比如说填的什么企业呀、单位啊、社会组织啊，这种不是个人的普通发票的这种发票是不能够参与到本次的这个抽奖活动当中的哈。
1: 没错，另外单张票面金额在100元含以上到1000元不含的这个发票呢，可以参加随时的一个即时抽奖。
0: 嗯，
1: 单张票面金额在1000元含以上的这个发票可以参与到定时抽奖。
0: 是的，也就是说是有两次，关键是看大家的这个票面金额哈，就是搁着咱们这个确实还是可以哈。那怎么参加呢？
1: 啊，
0: 怎么参加？大家一定要登录到的是云闪付 APP 哈，进入到活动专栏，然后上传到自己的发票，就可以参与到抽奖。那每张核验通过的发票呢，是拥有一次抽奖的机会。
1: 嗯，
0: 每个人每天只能够最多上传3张啊。这个地方一定要提醒啊，有些人说啊，我这传了几张，我都没搞到事儿，我再传传呢？不行哈，每人每天呢只能线上传3张哈。哎，是的，那另外呢，咱们这个奖励的资金呢，是以云闪付红包的形式直接发放到中奖消费者的云闪付 APP 的个人账户当中哈。那奖励的资金呢，是不可以直接提现的，要这个地方提醒到大家。但是你可以用于个人的消费。那超过800元中奖金额的，你就要缴纳这个个人所得税了啊。那由活动平台在发放奖励的时候呢，会去依法代扣。关注到的是抽奖方面的好消息呢，希望大家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都有所得吧。那接下来咱们关注到的是另外一则好消息，这个呢是咱们的川剧青年即将亮相到了省级大赛呀。
1: 嗯，
0: 在6月10号的时候，记者也是从内江市川剧团了解到，四川省第8届青年川剧演员比赛将于6月12号至16号在南充四川省大木偶剧院来举行。咱们内江市川剧团呢是选派到了9名优秀的青年演员去参加这次比赛。那本届赛事呢是为2年一届的川剧专业的盛会，含金量挺高啊。全省呢是有13支代表队、81名青年的戏曲与演员来同台竞技。
1: 那么根据了解，这次参赛的咱们9名的演员呢，常年深耕戏曲舞台啊，悉心练就咱们的戏曲艺术，将以戏会友同台竞技，全力展现内江的川剧风采，滋养河流派底蕴。根据赛程安排，参赛选手分时段依次登台。
0: 是的，那咱们内江市川剧团的团长徐明也是表示呢，本次参赛的剧目呢均是川剧传统的经典剧目，演员们呢都是历经反复的排练，精雕细琢，将在赛场充分展现滋养和川剧的独特韵味，彰显新一代戏曲工作者对于传统艺术的热爱和坚守。
1: 嗯，
0: 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这9名青年剧目演员呢能够在本次的比赛当中获得一个好的成绩。提到的这个川剧呢，可以说是比较这个专业的这种剧目表演了。那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这个活动呢，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呢，这都是一个喜闻乐见的一个更加接地气儿的一个活动方式了。
1: 什么样的好活动呢？
0: 哎，这个活动呢是6月10号的时候呢，在东新区的富西镇田西口村呢就已经进行了，这就是咱们的纵。

0: 乡庆端午，爱运润万家的活动，为当地的群众是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温情满满的端午文化大餐。
1: 哎呦，这离节庆也是越来越近了哈。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啊！咱们节目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哈，在最后一个时段的这个时候开口时段呢，要问一下大家，平时候有没有听说过高价回收二手手机？
2: 听说过回收二手手机换不锈钢盆
1: 啊？你这怎么都没有听到过这种高价回收二手手机、啊？
2: 没有遇到过高价回收的呀，我那些以前的老款手机都让骗了，换了不锈钢盆和暖水瓶。
1: 你看，
2: 要碰上这个高价回收，我高低我要回收回收。
1: 啊？
2: 怎么有这个高价回收的人吗？
1: 有啊，你看之前前段时间在山东省的菏泽市哈、啊，当地呢就有一位李先生哈、啊，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被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就给吸引了。
2: 哦、
1: 他说。李先生就说，我当时其实这不就刚好想换一下手机嘛、
2: 嗯、
1: 我自己的手机在线下的实体店最多他就给我回收1000块钱的钱
2: 啊，那不是正常的吗？
1: 啊，然后在网上这个广告，这个二手手机人家说是可以给我2000元。
2: 2000？那没话没说完吧，他说收你的手机把房子也过户给你、
1: 啊、
2: 你是不是没注意？
1: 没有吧，
2: 你净想好事呢。
1: 谁家一上来这么说呀？
2: 你线下回收1000，线上给你2000，他吃饱撑的了，他没说把房子过户给你，车过户给你，存款给你呢。
1: 哎，当时李先生没想这么多嘛，就说2000，这价格很合我的心意嘛。
2: 还是贪心了嘛，还是有这个小心思呗，是不是？
1: 那多了1000块钱嘛，李先生心动嘛。
2: 现在你去线下回收手机，真正能值1000的，他恨不得给你杀到500，别说给你2000了，是不是？
1: 对，那一看嘛，李先生家里可能管得比较严嘛，零花钱比较少嘛，这多1000嘛，确实就是想着能够省一点嘛。那随后呢，李先生就按照广告上面的这个联系方式，就添加了这个广告的这个客服的微信，
2: 加上微信，互相聊一聊吧。你看你到底能不能给我2000，是吧？
1: 哎，对方呢自称是他们当地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
2: 哎呦，又给自己披上外衣了。
1: 哎，双方就是简单沟通了一下嘛。李先生肯定就按照客服的指示，把手机就邮寄给了对方嘛。
2: 啊，没收到钱就直接把你的货给对方了，
1: 啊，
2: 而且你们俩也没有什么中间方这种能够见证或者说中间平台的保障，
1: 没有，
2: 你
1: 就
2: 把手机邮过去了，
1: 就是私下联系的嘛，对吧？
2: 那你这挺放心啊，是吧？
1: 啊，对，心挺大是吧，李先生？嗯，这手机寄过去了之后，对方就表示说要验机，然后再打钱，这很正常的嘛，
2: 正常，
1: 对吧？
2: 正常啊。
1: 好，验机的师傅看过之后呢，李先生的手机就表示呢是这个手机有故障
2: 啊，
1: 这个有故障很正常嘛，那没故障李先生换它干嘛，是不是？
2: 倒是。
1: 对，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但是这边验机之后给出的回收价格，最终的回收价只有150，
2: 咣，晴天霹雳，
1: 2000到150啊！
2: 之前说的2000，现在说给150，李先生感觉头被劈了一下，是不是？
1: 李先生当时，
2: 你什么故障？你能给我压到150？那关键是，这就是怎么刚才咱说的没有保障。你把机子给到人家手上，说句难听话，他给你倒坏的，不是也是你的故障吗？也得你来承担这样的损失嘛，对不对？
1: 是啊，那李先生一听你直接给我杀到150，那我肯定不卖你了呀，对吧？就让对方把这个手机寄回来，
2: 你还给我。
1: 哎，对，对方却表示说，那你要交980块钱的这个什么验机费，否则这手机就不给你了。
2: 不成功交易，你还得交钱
1: 啊？对，还要你
2: 收不到钱还得交钱。
1: 是啊，
2: 你看这咋办呢？那手机是送他呢，还是我交钱呢？
1: 那这个时候手机在对方手里嘛，又刚刚咱们也是说了，不是通过正规平台来交易的。李先生没办法，他又要回手机嘛，最后呢，只好以150块钱的价格把手机给卖对方了。
2: 怎么说呢？他没有进一步上当，但是吃了个哑巴亏。
1: 是啊，那事后呢，李先生就联系了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
2: 这能解决吗？
1: 哎，就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期间呢，发现又陆陆续续接到了类似的求助电话，都是在售卖二手手机的时候呢，被恶意压价，而且还拒不返还手机。还索要高额的这个验机费用。
2: 那你看这看样子，有可能是同一个嫌疑人干的事儿啊？
1: 可能还是同一个团伙干的事儿呢？就是当地呢，肯定也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这种所谓的消费纠纷了，
2: 涉嫌到诈骗了吧？
1: 是啊，所以就移交给了当地的公安局。
2: 来看看咱们的警方怎么样来梳理这案件的哈。
1: 是，
2: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呢，虽然这些被害人举报的工作室名称和收货地不一样，但是手法咱们刚才听了，大概都是一样的。
1: 嗯。
2: 警方判断很可能是同伙人在干，警方围绕着收货手机号啊也是展开了摸排，最后锁定了嫌疑人刘某，顺藤摸瓜找到了他的窝点，抓到刘某了。
1: 是的，那随后呢警方也是开展了统一的抓捕行动，以抓获这个以黄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2个人，彻底捣毁了该诈骗工作室啊。那民警现场查扣的尚没有就是流转出手的这个手机呢都有200多部、那12名犯罪嫌疑人都被依法刑事拘留了。那经过调查呢，这个团伙的作案范围是覆盖全国，
2: 这么多人上当啊，我以为只是他们本地的一个所谓工作室呢。
1: 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啊。那团伙将骗来的手机呢转手又卖给了二手商贩，已经累计非法获利80多万元。
2: 这利可太大了呀，咱就刚才拿刚才刘先生这个例子说，人家手机值1000，结果150给收了，他再转卖一下，咱就不说卖1000，起码咱就不说卖2000吧，卖1000，起码卖800，卖800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2: 刘先生说自己线下去验过机，也能回收价也能达到1000呢，是不是？
1: 对呀。
2: 那这一个手机倒手就卖挣了7-8百，这还只是一台，是不是？
1: 是的。
2: 警方说了，这个团伙之所以能够每次都得手，抓住了两个主要因素。第一，超高价回收的诱惑，你的手机值多少钱，打个比方你线上咨询过，你的手机说值1000、他线上就给你翻倍收，是吧？
1: 2000，
2: 你一听你感觉你的手机破手机不但不值钱，你还能挣钱啊，这个
1: 开心啊，
2: 肯定大部分人都心动了。
1: 是。
2: 第二，利用你害怕麻烦自认倒霉的心理，我就最后给你压价，你的手机给你压150都算高的，很可能50都要给你收了。
1: 是
2: 啊，你这你怎么着，你要不愿意你就交这个什么验机费，
1: 对，
2: 交1000块钱验机费

0: 手机还你。
1: 那很多人就觉得反正这手机都不怎么用啊，
0: 就是，
1: 还要给1000块钱就更亏了，那还不如就150卖给他。
0: 我不但没挣钱，我还得往里贴钱，那肯定大部分人都不愿意，那手机我也不要了，是吧？
1: 是。那根据民警的介绍呢，黄某等人呢是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广告的时候，还会刻意的引导被害人脱离正规的交易平台，私下寄送货品进行交易。所以说警方也是再次提醒了大家哈，所有的二手交易务必选择正规的平台来进行操作，
0: 一定要找一个有这个资质的平台帮你当中间的这个中介方啊。你打个比方说某鱼某赚，是不是这些不都是二手交易平台吗？
1: 是。
0: 你咱甭说它平台上东西好与不好，你起码通过这个平台来交易，你即便你俩是谈好的，你要上平台交易，这是可以的哈。大家不要以为说我非得在他们平台买东西，你也可以以个人的方式，打个比方说，打个比方，思思想买我的这个手机，我有个二手手机，我把它上传到平台上，我要卖，思思通过这个平台来买，这就形成了中间方的一个这个见证啊，中介的一个保障。
1: 他有第三方监督嘛？
0: 对，如果有问题的话，第三方平台也要可能承担责任哈。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私下说我去跟你谈交易。另外呢，交易的时候要保存你的一些商品的原图，比如说你买手机发货你这个手机发出去之前的一些录制视频啊，拍一些细节呀，
1: 对，
0: 比如说边边角角有没有磕碰啊，屏幕的颜色、屏幕的这个状态啊，电池的剩余量啊，
1: 对，
0: 这些都要留证据，包括你跟对方的聊天证据，比如说他手机到底说的价钱是多少，
1: 对，

0: 了解这25品的详细情况，还有物流单据啊这样的凭证，一旦发生争议，第一时间申请平台介入哈。
1: 是的，这样也是能够保护自己还有对方的这个合法的权益嘛。
0: 嗯、
1: 那另外还要提醒到大家，违背市场常理的这种高额的交易承诺，就咱们刚刚说翻倍的收的这种哈、
0: 哎，
1: 往往背后可能都暗藏着猫腻。你不要想着去贪图小便宜，你贪图的这种小便宜可能会给你造成更大的财产损失。
0: 我是这么想的，你要说线下，比如说刚才刘先生这手机线下估价哈，这个二手收机的这个估一千、
1: 嗯，
0: 你要真线上平台收一个1100、1200，
1: 嗯，
0: 有这个可能。有些朋友人家在线上，比如说就像咱说的，全国的这些需要的人啊、说我愿意多出100、200，我把你的这个收了，我看成色还不错，
1: 嗯、
0: 我想要，对不对？
1: 对。
0: 但你说翻倍的收，你线下估1000，线上给你2000，你说有可能吗？他也不是傻子呀，对不对？
1: 是啊，
0: 他又花了钱，
1: 他
0: 又花了钱在网上打广告，还要多给你钱收这个机子，你说他图啥呢？对不对？
1: 是的。好的，时间也是来到了早间的8:56，那这一时段的畅行早高峰就是这样，我是思思，
0: 我是高远，
1: 那明天同一时间再与大家不听不散，拜
0: 拜。
1: 拜
0: 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城市 BGM，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资讯，来关注到在端午节即将到来的时间啊，因为也没有几天了，端午将至，粽香四溢，在6月10号，粽香庆端午，爱运润万家，文艺汇演走进东兴区富溪镇田溪口村，为当地群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温情满满的端午文化大餐。在当天上午，开场舞《祖国你好》点燃全场氛围，男生独唱《咱老百姓》，情真意切，唱出了百姓心声。那么小品《夕阳红》聚焦乡村生活，贴近群众日常，诙谐生动的表演引得现场掌声不断，欢笑连连。那么再来关注到还有快本的说唱啊，反诈不放松，以这种通俗易懂的表演形式，将反诈知识融入到节目当中，在欢乐的氛围中普及安全知识。那么还有整场汇演节目精彩纷呈啊，歌曲变脸，藏族舞蹈苍穹换，戏曲对唱兴隆传调轮番上演，传统韵味与民族风情交织交融，趣味魔术还有舞蹈出人头地，功夫熊猫互动表演也是趣味十足，老少皆宜，为现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视听体验。在演出间隙设置端午知识安全常识有奖问答环节，村民积极举手踊跃抢答，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在活动的尾声，伴随着全体演员同台齐唱《我和我的祖国》的嘹亮歌声，主办方为到场的村民送上了一份份粽子糍粑，将关怀与暖意送到群众的心尖上。那本次文艺惠民活动由内江市妇女联合会、东兴区委宣传部主办，活动以传统端午佳节为契机，以文艺演出为载体，丰富了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弘扬了端午民俗传统文化，有效提升了辖区村民的生活获得感和文化幸福感。大家在之前有没有听说过，或者是有没有去操作过这个有奖发票啊？
1: 因为之前四川能可以发票抽奖的地方挺少的。
0: 是的。
1: 那么现在哈，咱们内江也是可以用发票来参与抽奖了。
0: 那么在内江市零售餐饮门店消费后啊，一定要记得干嘛呢？问一下
1: 要发票
0: 啊。手中的发票呢，最高可能就可以中到10000块钱，但是呢，这个还是要交税的啊，税
1: 率
0: 是8000块钱。那么在近日呢，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为落实省市促消费工作部署，内江即将在零售、餐饮两大行业推出发票抽奖活动。
1: 那么哪些发票可以参与呢？本次活动面向个人消费者，凡以本人名义向内江市辖区内依法注册、正常经营的零售餐饮商家购买商品或服务，并取得单张面的金额是100元以上的内江本地的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就可以参与抽奖了。
0: 那么该如何参与呢？分为两种方式，一是即时抽奖啊，单张票面金额在100元，包含100元，还有到这个1000元，可以不包含1000元的这个发票呢，就可以参与到即时抽奖了。还有定时抽�奖，单张票的金额在1000元及以上的发票，可以参与到定时抽奖。每张核验通过的发票有一次的抽奖机会，每人每天呢最多上传3张发票。具体啊，这个奖金怎么发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来关注。

0: 回来继续回到城市 BGM， 继续来关注到啊这个有奖发票，也说到了分为即时抽奖、定时抽奖，对这样的一些方式。
1: 定时的得是大额的发票，
0: 对，
1: 1000块钱及其以上。
0: 是的，而且呢，每张核验通过的发票有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是上传3张发票。那消费者呢，只需要实名登录云闪付 APP， 进入到活动专栏上传发票，就可以参与到抽奖。具体的上线时间呢，会另行公布的，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下来。那提前的可以了解一下，对不对？
1: 嗯。
0: 奖金该怎么发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是的，这个中奖奖金呢，将与这个云闪付嘛，因为它是云闪付里边抽，所以呢，它是用红包的形式发到咱们的个人账户。
0: 嗯。
1: 实际到账的时间呢，它可能会因为网络有所延迟，它有的是立即到，有的是要等一会儿才到哈。但这个红包是不能够直接提现的，但是能够用于个人消费。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单笔的中奖金额超过了800元的部分呢，那么将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由活动平台在发放奖励时呢依法代扣。例如，如果说你非常幸运中了10000块钱的最大奖项，
0: 哇，
1: 那么就会帮你扣2000块钱的税哈，税后实际到手是8000元的红包。
0: 是的，那但是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五类发票是不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的。就比如说是红字普通发票、已被全额抽红的蓝红冲的蓝字发票，还有税务机关代开普通发票、票面标注收购字样的普通发票、售票方为企业、单位、社会组织等非个人的普通发票、售票方为填写个人真实姓名的普通发票、存在无真实消费等违规开具的普通发票，是没有办法参与到活动当中的。
1: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开票的这个东西呢，时间必须是在2026年的4月份到9月30号这个期间开的才算，因为9月30号活动就结束了嘛。
0: 是的，那活动启动之日啊，一直到9月30号结束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还有，如果说个人要开这个发票的话，一定要给他说一下，就开的那个抬头那一栏要写自己的真实名字，
1: 嗯，
0: 也不要多写其他的任何字，不然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抽奖了。
1: 必须得和你的银行卡的这个持有人的名字得是一致的才行。
0: 是的，所以呢，一定要注意了。那么在目前啊，活动前期工作正在紧张的筹备当中，具体的启动时间、详细规则、操作指南等等，将会通过啊，肯定是也通过我们的官方媒体，就比如说最内江呀、内江头条啊，以及我们的爱内江，会在这上面进行发布。那大家呢，以正式的一些通知啊、公告为准。那同时，商务部门还提醒广大的商家一定要依法诚信经营，顺势促销，主动开票，共同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同时呢，提醒广大的消费者主动的去索要发票，备好发票，来共享这一份幸运和惊喜。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啊，此前在北京高校圈走红的谁呢？鹅腿阿姨在近日可能塌房了。
1: 嗯，
0: 那么很多啊就说的是什么原材料是鸭腿，以后都会给大家写清楚，你不是鹅腿阿姨吗？怎么原材料变成鸭腿了？
1: 这个鸭和鹅的价格可不一样啊。
0: 那有人举报其售卖的鹅腿实为鸭腿，相关部门呢已经是介入调查了。
1: 嗯，是这个6月9号的时候呢，他在其国贸地区的订购群里边发布了公告，说自己被人举报，正在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关于鹅腿鸭腿之争，他表示呢，原材料其实是鸭腿，以后都会写清楚。同时称这个鹅腿阿姨叫了10几年，不存在欺诈等行为，并表示呢，这个本周不会去这个地区再售卖了，下周待定。那么记者呢，尝试也去添加他的好友，那么平台提示说他违反了使用规则，目前呢无法添加。
0: 是的，那记者通过鹅腿阿姨团购平台电话联系到鹅腿阿姨，那这位阿姨她应答之后呢，将电话交给了家人。接着询问这个截图是不是真的，卖的真的是鸭腿吗？对方回答对的。对于后续啊该如何处理，称后续会有通知。记者又询问是一直卖鸭

0: 腿，还是说何时开始卖鸭腿的？对方回答呢，鹅腿阿姨这个名字叫了17、18年了，怎么可能一直卖的都是鸭腿呢？那记者追问，那是何时开始卖鸭腿的？对方又称后续会有告知。
1: 嗯，但凡你的店铺里边你上下一个库存的鹅腿，你这次都不会塌房。
0: 嗯，
1: 就像这个9.9块起一样的道理哈。
0: 是的，当时啊，我记得鹅腿阿姨在这个大学圈，就是清北的学生都非常的喜欢吃，抢着去买，说也给我想要吃这个鹅腿，然后阿姨就会给他送啊之类的。然后后续呢，是跑到了这个打工人的地方去卖了这个所谓的鹅腿，卖了以后这个打工人吃出来了。所以有很多网友就说，他说大学生的这个嘴巴可能不要太相信，因为他们分不清这个心尖肉和这个其他的一些肉类。
1: 但是话又说回来，鹅腿和鸭腿的成本价它差了至少2倍。
0: 是的，
1: 就很夸张了。从批发端来看呢，这个北京新发地农贸批发市场的这个价格行情显示，鸭腿呢大概是4.75元一斤，而鹅腿由于市场需求相对较低，无法查到直接报价，只能以白条鹅的平均价10元一斤作为参考。那么即便是不考虑鹅腿的部分溢价，那么基础的成本已经是鸭腿的2.1倍了。
0: 嗯，
1: 产量更少的鹅腿呢，实际价格显然还会更高一些。
0: 是的，如果说以鸭腿的批发价4.75元每斤来算的话，再参考电商平台生鸭腿每只约0.5到0.65斤的重量，那么单只鸭腿的原料成本约在2.4到3.1元，这就意味着即便是卖鲜的鸭腿，16元每只的售价也已经是达到了原料成本的5.2到6.7倍。如果卖的是冻货，这个成本呢将会进一步下降。
1: 你说卖冻货它还会赚的更多哈。
0: 嗯，
1: 那么鹅童阿姨被曝用鸭腿代替鹅腿引发热议之后呢，有多名消费者也爆出了自己曾经买到了发绿的腿。
0: 嗯，
1: 那么随后呢，僵尸鸭腿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了。
0: 是的，当时的话阿姨怎么回答的呢？因为有学生买到了以后就说啊，阿姨我想问一下，为什么鹅腿里是绿色的呀？这个阿姨是怎么回答？她说里边是果蔬汁腌制的。天哪，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1: 她说的是采用了纯天然的优质材料，秘制配方独特，醇厚正规，配方绿色无添加，纯天然，风味独特，融入大自然，极为玉体，色香味俱全，是一道美味佳肴。他是对自己的这个鸭腿这样形容的。
0: 是的，那有点夸张了。那记者呢搜索发现，从2024年开始就有消费者陆续反映到这买鸭腿存在发绿的问题，那他均回答的是什么大葱叶榨汁还有蔬菜汁腌制的。因为从事食品安全相关人士呢也表示啊，从流出的图片的视频来研判，涉事烤鹅腿的发绿部分呈斑块状、絮状，边缘模糊且质地湿润发黏，是不符合蔬菜碎屑的物理形态，不排除啊是霉菌导致的变质情况。
1: 嗯，不过呢也进行了补充说，如果说肉品发绿并非绝对等于变质，你比如牛肉它就会变成5颜6色的，尤其是以绿色为主哈。
0: 对，
1: 那么针对商家的这个蔬菜汁腌制的说法呢，该人士也强调了具体的原因需要抽检之后才能够进行判定，如果说变质的话，那么通常会伴随一些异味嘛，吃也吃得出来。
0: 那目前呢，其实在这个相关的人士啊，专业人士也说到了，如果说根据目前披露的相关信息的话啊，他这个行为的话可能就会有相关的一些就是牵扯到法律的问题。
1: 对，因为当地的这个监管部门已经进入调查了嘛，事件到底是怎么样的可以蹲一个后续了。
0: 是的，那看看时间也是到了早上的9:29了，那我们今天的城市 BGM 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I do it for you. You know that every little 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

0: 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2908116。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0: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0: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3: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 233-5358。
3: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 173-2186-2825。
4: 来关注到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82-8094-0306 182-8094-0306。
3: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5500元。
4: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以及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 195-8359-0460。
3: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 177-7559-9122。
4: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5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电工主管，年龄要求3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4: 四川英特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 PMC 主管，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9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IPQC， 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 DIP 领班，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 PQE 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联系电话18728131082，18728131082。
4: 来关注到中建材凯盛机器人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3: 还要招聘五名自动化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两名软件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3: 还要招聘两名销售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3882311357，13882311357。
4: 四川泥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机械设计人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蔡老师，电话18090025805，18090025805。
3: 再来关注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锂电池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4: 还要招聘三名磷酸铁锂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3: 还要招聘三名锂电池 PACK 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梅老师，联系电话13990570820，13990570820。
4: 四川万林冷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定制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2到30岁，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

0: 电话17781809667，17781809667。
1: 再来关注隆昌精华102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职业药师，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康复理疗师，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
1: 还要招聘2名见习生，年龄要求18至24周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2719，18090312719。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隆昌炭黑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元左右。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425765453，18981403348。
0: 再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0: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3: 和田水铺内江万达店，他们要招聘一名服务员，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3989114820，13989114820。
0: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3: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要招聘两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0: 再来关注到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0: 再来关注到内江乐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审核专员，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兼职实习，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181402202，19181402202。
0: 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1: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1: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0: 再来关注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机械方向，以及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电气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材料化学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

0: 缺心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先来关注到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到今天呢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那在今天呢是有一个明显的降雨的天气过程，是有一个阵雨到小雨的天气过程，最高气温是达到了27度，最低气温也有18度。再来往后关注到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到明天周五是一个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情况，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9度。周末两天呢是没有一个明显的降雨的天气过程的，最高气温可以上升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也有19度左右。到下周一周二依旧是有一个阵雨转小雨的一个天气状况，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接下来进入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这个 AI 辅助阅读兴起，这个慢阅读呢就显得尤为的珍贵了。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进入到教育与知识传播的场景，阅读的方式呢也在悄然地进行着变化。如今面对一本书、一篇长文，或者说是一份学习材料，不少的人啊就习惯性的我先借助到 AI 去获取摘要啊、框架和重点，再决定是否去继续阅读到原文。从概括主旨、梳理人物关系到提炼核心的观点、生成发言提纲， AI 越来越多的正在进入到咱们的阅读过程当中，并且以高效率、低门槛的特点呢改变着人们接触到文本的方式，阅读呢因此变得会更加的便捷，但是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当先看结论逐渐先于进入到文本当中，当快速获取不断的挤压到耐心细读，阅读原有的功能、价值与意义是否就打了折扣呢？阅读的方式的变化呢，在一线教学当中已经有着比较为明显的一个体现了。有中学的语文教师就反映到，过去呢不止整本书阅读啊，学生呢即使感到吃力啊，也会大多去通过翻阅原著啊、勾画重点啊、摘录句段等等的方式去完成到自己的这个阅读任务。而现在呢，一些学生面对着篇幅较长或者说理解难度较高的一些作品的时候呢，往往会更加倾向于我先借助 AI 生成这个梗概，然后呢分析主题，甚至直接完成读后感和交流提纲啊，这样呢固然去节省到了时间，也提高了效率，但问题是在于学生接触到的往往是经由技术压缩和整合之后的结果，而不是阅读本该有的体味、比较、揣摩与思考的过程。结果是阅读看似已经完成了，理解却是未必真正发生，要点似乎是掌握了，属于自己的认识呢却未必由此来进行建立。当然这个现象的出现呢并非偶然，置身于信息爆炸的时代，面对着海量的文本、碎片时间和构成的压力，人们呢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渴望高效筛选、有序

0: 的提取和快速理解。正是这样的现实需求的推动之下的 AI 的辅助阅读呢，是迅速的进行普及。应当看到啊 ，AI 的辅助阅读呢，确有其积极的价值。那它能够提炼主旨，解释概念以及梳理逻辑，补充背景，在资料检索、知识引导和学习辅助等方面呢，是具有明显的优势的。那能够有效的去节省到咱们的时间成本，提高处理的效率。但是啊，阅读从来不仅仅只是提取信息的过程，尤其是对于文学经典、历史著作，还有哲学文本、理论文章而言，其价值并不止于讲了什么，更在于如何展开，为何如此表达，以及其中包含的情感的层次、思想张力和审美的意味。真正有价值的阅读呢，往往发生在不急于抵达结论的过程当中，与文本慢慢相处，反复的咀嚼，不断的修正到自己的理解，不断丰富自己的感受。也正因如此， AI 的辅助阅读越是普及，慢阅读的价值呢，就愈发的凸显。所谓慢阅读呢，并非仅仅只是放慢速度，而是一种强调深度、情境和主动思考的一种阅读方式。它要求读者呢，在文本当中停留，在语言当中呢体味，在结构当中辨析，在反复的阅读当中不断的生成更为丰富的认识。对于慢阅读而言呢，重点不仅仅只是为了获得答案，而更是通过阅读形成判断，不只是迅速的知道内容，更是在与文本对话当中呢构建自我。许多重要的阅读收获并不是被总结出来的，而是在细读、重读和回味当中逐步的生长出来的。从阅读的机制来看的话， AI 的辅助阅读与慢阅读并非是天然对立，但二者呢确实指向了两种不同的认知的路径。二者若是能够合理的进行搭配，本可以相互补充，但若是使用失衡的话，尤其是当 AI 摘要替代了原文阅读， AI 的结论挤压了独立思考， AI 伴读演变为 AI 带读的时候呢，阅读的内在结构便会发生深层的变化。当然，这种失衡带来的风险呢，首先体现在阅读主体性上的弱化啊。这个阅读的本质呢，是一种高度的个体化的精神活动。不同的读者面对同一篇文本，往往会有不同的经验基础，上面形成各自的理解路径。而 AI 生成的这些摘要啊、导读和分析，往往追求标准化、通用化。它所提供的是一种预处理的理解的框架。若是读者长期依赖到这种框架呢，就非常容易在尚未直接接触文本之前，先接受了一种预设的结论，进而缩小自主感受和独立判断的空间。其次的话，风险体现在深度思维能力的弱化上。阅读到复杂的文本呢，本身就是一种思维训练。无论是你追随论证的展开，还是去体会到文学叙事当中的暗线伏笔，都需要读者去调动到自己的注意力、记忆力、联想力和判析力。看似呢，在缓慢的过程当中完成认证加工，正是这一过程当中呢，人的抽象概括能力啊，还有这个逻辑推理能力啊，和这个价值判断能力得到了锻炼。如果说过多的去依赖到 AI 直接去提供答案啊，提炼结论、生成观点，原本属于阅读者自身的思考劳动就会被压缩，甚至来说直接被省略。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3: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到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在日前呢，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印发了通知，于五月到十二月呢，联合开展到国聘行动，全力的促进到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和2024届、2025届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呢，尽早的就业。据悉，国聘行动将会充分地发挥到国有企业就业引领作用和民营企业在稳就业当中的重要作用，聚焦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容量，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实现到高质量的充分就业。教育部等部门鼓励结合“十五五”的规划和城市的产业发展，组织到优质的企业开展以国聘行动加城市产业专场为主题的招聘活动，带动更多用人主体参与到促就业，强化到数字赋能，鼓励公共就业服务平台、高校就业平台和国聘行动平台互联互通，推进到线上线下的一体服务，为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提供到更多的优质就业岗位。同时集中发布就业信息，建立岗位归集发布机制，加大岗位的搜集力度，组织动员用人单位依法依规发布用人需求，明确到招聘条件和招聘人数，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等线上平台呢，设置到活动专栏，集中发布岗位信息，持续举办各类行业性、区域性的专场招聘活动，为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求职提供到精准的岗位匹配的推送服务。此外的话，积极动员到高校毕业生参与到国聘行动推出的线上线下的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实习见习等主题活动，引导毕业生树立到正确的成才观、职业观、就业观，强化就业技能实操实训，提升到就业的竞争力。通知强调到，要加强到招聘信息的审核，严格审查招聘单位资质和招聘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严厉地打击到虚假招聘，加强招聘流程的监管，扎实做好劳动权益保障，依法查处招转培的欺诈、就业歧视等违法违规的行为，要加强到个人信息保护，杜绝求职者信息泄露等等的一系列的情况，要加强事前的提醒、事后监管，尤其是对招聘企业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应审尽审，强化招聘信息审核把关和动态监管，广泛宣传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典型经验和毕业生投身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的优秀事迹，积极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这一在线，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警惕不良谷子侵蚀未成年人成长。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校园周边呢，热门商圈涌现出了众多的商铺，售卖到动漫、游戏、小说等二次元 IP 衍生出的各类的周边产品，咱们俗称呢就是叫谷子啊，也就是我们四川话的所谓的谷子哈。每逢

0: 下学放假期间呢，就是总能够看到众多背着书包的中小学生在谷子商铺里边呢进行挑选。若仔细观察这些陈列整齐、品种繁多的谷子呢，就会发现部分商品呢存在着恐怖、暴力等少儿不宜的元素。谷子呢，在未成年人群当中的火爆是有迹可循的。面对着学业、社交等压力呢，谷子背后的二次元文化为他们提供了情感的避风港。在虚拟的世界当中，付出喜爱之后，便能够获得情感回馈。这一份情感呢，在现实当中被物化为徽章、立牌、卡片等等可以触摸、可以展示的实体谷子，其本质上呢就是一种情感载体。同时的话，谷子也成为迅速识别同好、获得圈层认同的工具。那它的吸引力呢是不言而喻的。而部分的商家呢，将少儿不宜的元素注入到谷子当中啊，就利用到了未成年人的好奇心的逐利啊，会给他们的成长之路埋下隐患。人们所消费的文化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塑造着其价值观念与行为的方式。未成年人正处在于价值观塑造期，对于色情、暴力、恐怖等内容呢，缺乏到足够的辨识度。那长期接触呢，会消解他们对于是非、美丑、善恶的认知边界，造成价值观的扭曲。更进一步来看，不良谷子的公然售卖，一定程度上呢，合理化了色情、暴力等等的内容。衣着暴露是魅力的表达，阴森恐怖是艺术风格啊。今日觉得有点古怪的这些画面呢，明日或许就习以为常了，逐渐可能就会发展成对于不良谷子内容的行为模仿，影响到未成年人的现实生活当中。不良谷子所涉及到的内容呢，是日常无法从老师、父母口中去进行获得的啊，这种内容呢，更容易在同伴之间形成隐秘的谈资，周而复始，便催生出了商家售卖、学生因好奇购买、同伴间传播、更多学生购买的恶性循环。停止这个循环呢，需要各方面去共同的进行发力。对于商家而言呢，应该清晰地认识到啊，这个购买者呢有很大一部分是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啊，不能以无法挨个核实年龄为规则来进行这个，来把这个责任啊当做一个借口啊，主动的下架或者说分区摆放好这个少儿不宜的一个谷子。那么在收银环节进行人工询问，对于低龄的购买者要求家长陪同，这些呢都是可以去实行的一些措施。那么在于监管层面呢，应该专门出台啊，针对到谷子售卖的相关规定，让商家呢有规可依，并对校园周边及热门商圈的谷子店铺呢进行常态化的一些巡查，对于失责的商家进行处罚啊。对于学校来说的话，应该对于吃谷进行正确的引导，把价值观的教育纳入到课堂当中啊，教会孩子怎么样去识别到那些不良的内容啊，如何去看待虚拟与现实之间的一些关系，如何在消费当中保持理性等等等等，而不是一味的啊这个只关注到孩子们的学习状况啊。家长呢也应该主动的去了解到谷子究竟是什么，孩子为什么会去喜欢，哪些内容需要咱们去警惕，在日常与孩子建立起平等和谐的沟通，让孩子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比吃谷更加踏实的快乐与认同。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接下来继续关注到从兴趣到深度，家校如何共建到阅读的生态呢？那么在深圳的白雅实验小学呢，阅读不只发生在课堂当中，星光阅读夜的帐篷里，学生与父母共读英文绘本，图书馆课前家长义工用留悬念的方式导读，语文备课组呢每周有课必说打磨到引导学生深度思考的问题，学校用空间时间成人支持和激励评价形成了一套机制，构建起了从点燃兴趣到深度理解的阅读生态系统。6月2号的下午呢，深圳市的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音乐厅，挪威童书作家兼插画家克里斯汀·罗西夫特和学生们面对面的交流。不久前呢，学生们还在课堂上阅读他的作品《每个人都重要，每个人都旅行》。在白雅实验小学呢，有着多样化的阅读场景，学生在阅读星光夜当中的帐篷里朗读，也在图书馆嘉年华的舞台上表演一本书，家长走进教室讲故事，也在图书馆前做导读，家长教师呢则是在备课和教研当中反复的打磨文本与问题，再带学生一步步走向深度阅读当中。活动呢可以点燃兴趣，但是要让阅读真正的融入到孩子们的日常当中呢，还需要一套稳定的机制。白雅实验小学的校长熊又平告诉到记者，这一套机制呢包括到空间时间成人支持和激励评价，学校提供图书馆班级书橱和固定的阅读时间，家庭呢通过书架共读等方式延伸阅读场景，老师家长通过阅读课程、图书馆导读、故事爸妈等方式参与引导，学校通过书香少年、班级阅读颁奖典礼等评价方式呢，让学生的阅读行为被看见、被关注。首先要说的就是形式创新，把阅读融入到生活场景当中。夜色暗下来，校园的灯光亮了起来，在操场上面呢，灯串绕着一顶顶的小帐篷，学生和父母伴着吉他声朗读英文绘本，音乐厅里边师生共同表演英文戏剧《麦克白》。平日安静的图书馆呢，当晚被布置成了环球之旅的活动场地，教学楼天台上学生借助英文课物科学读物做光学实验。4月17号晚，作为深圳少儿儿童的图书馆星光阅读夜管校联动项目的一部分呢，白雅实验小学举办了星光阅读夜外语专场，115组亲子家庭参加，阅读被放进帐篷、舞台和实验现场，成为了可以参与触摸和表达的体验。阅读形式创新是为了制造一种新鲜感，熊又平说，帐篷朗读、英文戏剧、角色扮演、科学实验等方式呢，都是希望让学生们在不同场景当中主动的靠近阅读。对于小孩子来说的话，兴趣才是第一位的，让他们喜欢读书这件事情本身才是最有价值的。这样的思路呢，也体现在了另一项的阅读活动。

0: 图书嘉年华升华当中。开幕式上，各班学生会围绕着一本书来进行表演。校园里没有图书交流市场，故事会场、名剧剧场，学生既是读者，也是表演者和分享者。与此同时的话，家长也会参与到其中，和学校一起策划图书摊、还有游戏摊、美食摊等等的一些生活化的场景。阅读呢，不仅仅只是拿着一本书静静的看着，它还包括获取信息、社会参与和文学体验。邱又平说，学校开展图书嘉年华、星光阅读夜等活动呢，本身就是在创造一种社群式、社交式的阅读，把阅读呢融入到了更多的生活场景。学生们在参与当中呢，慢慢的感受到阅读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家长参与呢是阅读生态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熊友平说啊，这个学校呢把家长请进课堂、请进图书馆，并不是希望他们成为老师，而是让他们在参与当中呢重新认识到阅读的价值。比起反复的告诉孩子啊你要读书，他更看重家长的亲身行动。当孩子看到爸爸妈妈也出现在校园里啊读书给他们听，这种影响是口头说教难以去替代的。在白雅实验小学呢，图书馆导读就是家长参与阅读的一种方式。学校把图书馆课排进了课程表当中，一到四年级的图书馆课呢，设置了五到十分钟的家长义工导读环节。徐耀燕是三年级的学生家长，也是图书馆的导读组的义工啊。那在他看来呢，导读更像是图书馆课前的一个暖场。有些孩子还在培养阅读兴趣，走进图书馆呢会有些迷茫，我不知道去看什么书，导读呢就是让他们先感兴趣，进入到阅读状态。徐耀燕说，为了让孩子们愿意自己翻开书，他常常用的方法就是留悬念，他往往只把书讲到最引人的地方就停下了，不剧透，让他们自己去书里边寻找答案。徐耀燕曾经导读狐狸生生不息的故事，书里谈到死亡与生命延续。后来一位家长告诉他这个孩子呢因为外公去世而难以接受，通过读了这本书之后呢，开始用书里的方式去理解这件事。这个反馈让他意识到有些事情啊大人直接讲孩子未必能够接受，通过书籍可能会更加的行得通。做导读久了，徐耀燕也重新拿起了书本阅读。你要给孩子导读，前提是你自己要去了解、熟悉到这本书。他读了更多的童书，也报名参加了广东省少儿阅读推广人培训。和孩子共读的时候呢，他不再只是把故事讲完，而是会和孩子聊作者为什么会这样写呢？遇到问题，一起去寻找答案。另一条家长参与的路径呢是故事爸妈。每周五的早上八点呢，讲故事的家长就会站上讲台，用绘本、 PPT 和几个提前设计好的问题完成一堂20分钟的故事课。张芳菲从孩子一年级入学起就参与到其中，至今已经坚持了4年。在他看来，故事爸妈的吸引力呢是在于孩子从不同的故事当中能够受到启发，也在互动当中学着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学校浓厚的阅读氛围呢，让张芳菲一家重新的重视阅读。如今的孩子外出旅游啊、等机啊、候车呀等等的一些情况，甚至去医院候诊的时候，都会自然的拿起书，完全不需要督促，他有兴趣就好。阅读量上来之后呢，孩子日常聊天当中常常会说出一些家长从未讲过的知识，也让他感受到了阅读带来的变化。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美食学院啊，越来越吃香了。在今年以来呢，各地的特色美食呢呈现出产业化、规模化的发展的趋势，就促使到各类的美食学院呢应运而生，越来越吃香啊。这些特色的产业学院呢，将零散的民间手艺、行业经验转化为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标准化的课程体系。学院呢通常是既提供职业教育，也提供到短期的技能培训，以满足到不同人群的需求。那有的朋友就有疑问了，这个美食学院课堂上学什么呢？在美食学院里边，学生到底是学什么的啊？学生的第一堂课呢，就安排在水产市场，重庆万州技师学院的万州烤鱼培训中心啊。教师简明武就说到，鱼的脂肪啊太厚会发腻，太瘦呢又不够香，所以第一堂课就要教学生挑一条这个有肌肉的鱼，分辨到鱼的品种，判断到新鲜度，检查到健康状况，这些呢是做好烤鱼的入门必修课。在万州烤鱼培训中心呢，选鱼、宰杀、腌制、烤制、调味等烤鱼的全流程呢，均实现标准化的教学。一条外焦里嫩的烤鱼的背后呢，是一系列的严苛标准啊，反复打磨的细节。中餐烹饪班的学生杨赞认为，杀鱼呢最讲究功夫，鱼皮不能破。一字花刀呢，要求刀纹间的间距呢刚好是两指宽。中餐烹饪班的学生张天琪则表示，调料背后呢大有学问。河南新一代、四川二荆条、贵州灯笼椒三种辣椒呢用途各有不同。四川茂县花椒与重庆江津青花椒的香气呢也很难一下就分辨出来，需要用心去学习去研究。对于各类的美食学院呢，网上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啊，学做小吃还需要上学啊？街边餐馆学三个月就能够上手了，何必费这功夫呢？啊，对此呢，受访的专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万州技师学院的校长张静认为呢，美食学院的目标呢，既培养了既懂的技术，又会经营管理的这个复合型人才。除了学习烤鱼的制作之外呢，学历班的学生呢，还要系统的学习到川菜、江湖菜制作以及门店的运营管理、食品安全、营养搭配等理论方面的课程。长期以来呢，很多的地方的特色美食呢就依靠到独特的工艺、地域口碑赢得了市场，但是呢传统技艺多依赖师徒口传心教，然后呢这个经验传承存在着标准不一、培养低效、人才短缺等问题。近年以来密集成立的各类的美食学院呢，将街头经验转化为了标准化的课程体系。湖北潜江龙虾产业学院呢，将小龙虾按个头大小分类，指导学生依据到不同类别匹配到不同的处理工艺与烹饪的口味。岳阳烧烤学院实操环节授课打破了凭感觉靠经验的传统模式，食材预处理的流程还有调料的配比量化公式有的精确到克啊。那在学院里面，美食学院里边哈，谁来给学生上课，师资力量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刘旭明是呼和浩特市商贸旅游职业学院的烧麦产业学院的领军人物之一。1995年，他进入到这所职业学校的烹饪专业的学习，在毕业之后呢，进入到了大学深造，之后在大型的餐饮机构工作，练就了精湛的厨艺。在2007年，他怀着对于烹饪教育的热爱，放弃了高薪岗位，回归母校进行执教。他对于技艺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他在与学院的其他教师合作，将流传百年的烧麦技艺拆解为了12道可以量化的工序。刘旭明在教授核心技艺倒皮儿的时候啊，就要求到学生的手速和力度精准配合，确保烧麦皮薄如蝉翼，但是呢韧性十足。 美食学院的很多教师都是星级酒店的主厨、非遗文化传承人以及资深餐饮的企业管理者，在万州烤鱼培训中心，中国烹饪大师简明武深受学生的喜爱。比如说在5月19号成立的这个贵州黔东南的民族职业学院酸汤美食产业学院当中呢，首任校长白作腾是贵州雷山鱼酱酸雷山鱼酱酸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责任的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个总经理，拥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那所以呢，这个的师资力量方面大家也是不用担心的。再有就是就业的状况如何呢？美食学院的毕业生能有多抢手啊？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副院长蒋有才就介绍到，酸汤美食产业

定就业方向。还有呢，就是在5月22号呢，呼和浩特市商贸旅游职业学院举行了首届的烧麦制作大赛啊。张小菊品牌的负责人观赛的时候呢，一眼就看中了几名基本功扎实的学生，并表示企业呢乐于优先录用到这些经过系统训练的专业人才。企业主动对接定向揽才呢，让美食学院的毕业生就业就有保障了。业内人士也指出到了各类的美食学院呢，正在成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过去呢，特色地方的美食都以街边的小店形式来进行存在，难以形成规模。美食学院的落地呢，不仅能够批量的培育到专业的人才，更能够带动到食材供应、设备租赁、品牌加盟、文旅消费等配套产业的发展。好了，我们看时间呢，是来到了上午的10:58了。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汽车时间了哈。那个很多的开车很多年的这个老司机哈，都觉得自己的经验啊非常的足，
1: 对，
0: 细节都懂哈。
1: 是，
0: 其实呢还有着不少的一些用车小知识啊，非常容易被忽略掉。
1: 哦，
0: 说到底呢，就是有一些冷门的。

0: 规则，连老司机都不一定全知道啊。接下来我们要说几个点啊，可能真的能够帮大家去避开到不少的麻烦。
1: 有一些细节的地方，
0: 没错。首先呢，就是这个路面湿滑的时候，刹车的距离是会直接翻倍的。晴天开车，大家都习惯了踩刹车的感觉，但是呢，你这个路面湿滑的那些湿路啊，就完全就不一样了。时速60公里，干燥路面的刹车距离大概是在16米左右啊，雨天呢一下拉到了24米以上
1: 啊，直接是感觉快翻倍了。
0: 对，没错。如果说比如说你是80公里啊，湿路上的刹车距离能够到40米以上，晴天差不多就只有30米。积水严重的时候呢，轮胎和路面之间就会形成水膜，抓地力呢可能说几乎就没有了。网络上呢有不少的这种高速事故的视频呢，都是车速不快，但是却是突然失控，直接撞到了护栏。其实这个就是啊水滑的一个现象。
1: 就可能是雨天啊出现了这个路面呢积水比较多。
0: 对，所以就有很多的朋友就在说哈，这个大家不要觉得小看这个下雨天啊，对吧？去下雨天的时候车辆是极其容易失控的，就是大家不要说按照平常的一个刹车距离来掌控到你的一个刹车点。甚至还有的朋友就是说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是会喜欢看那种视频，就是说我去撒野，对吧？我开一个越野车，我在海边，我是一路沿着那个水花把它给压起水花，
1: 然后开的也挺快，
0: 对，开的也挺快。这种情况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1: 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0: 对，没错哈，因为你的这个水滑的一个现象，你的摩擦系数啊这些你是不可以去计算的哈。然后呢，摩擦系数来跟大家说一说，晴天呢是0.7到0.8，雨天甚至只有0.3啊，所以呢，雨天行车的时候想要停住呢，就得要早一点的去踩刹车，不然真的来不及。
1: 是的，这个细节呢一定要注意了。
0: 不要觉得自己这个开车很多年了，我开车老没多年了，我在哪个地方撒的挺慢，需要你来讲啊。
1: 是，那也还是要有的时候万一忘了，
0: 对吧？
1: 对吧？
0: 这个雨天真的是有很多你不可以去这个用常理去揣摩的一些细节啊，所以呢，大家在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掌握好刹车的距离哈。
1: 我们刚刚聊了，如果说是雨天啊，要注意到的一些细节，在夏天的时候，同样有些细节也不能忽视。那在夏天，如果说车辆一直停到日光下的话呢，车内的温度就能够飙升到60-70度。
0: 这个是真实的哈。
1: 这个对，大家也是能感受得到的。
0: 大家应该也能感受到，因为夏天确实有些时候比较炎热的时候。一坐进那个车内啊，那个屁股这样烫熟了一样，
1: 对，我都感受过。然后那个夏天穿的，你穿个短袖对吧？那个手臂往那个靠背上一挨，你都要弹回来。
0: 有点烫熟了，
1: 对，
0: 都闻到肉香了是吧？
1: 快了啊！那有的朋友就做过实验啊，外头的话35度左右，但是密闭车厢晒一个小时，仪表盘的温度直接会上升到70度，手碰一下都会觉得很烫。
0: 对，
1: 那么更危险的是，如果说把打火机还有香水这种易燃易爆物放在车里的话，就更加的危险了。千万不要放在车里。
0: 对，
1: 那同时呢，国外也出现过类似的案例，车内放着喷雾罐，暴晒之后呢就突然爆炸了，这个玻璃都得震碎。所以开车前一定要先通风，不要着急坐进去，尤其是带着小朋友的家庭。
0: 现在的车呢比较高科技一些哈，就是大家
1: 可以提前控制，
0: 提前控制。现在
1: 打开
0: 很多的新能源车都是，我在下班前15分钟或者说5分钟哈，
1: 把车窗打开，空调打开，先通一下风。
0: 提前我就把这些准备工作给做好，就避免着进去的时候直接把自己烫熟了的这种窘境啊。
1: 对对，这真的有点太窘境了。
0: 对，然后呢，再来说到下一个，就是轮胎的气压低，其实比冲爆气还要更加的危险一些。很多人怕爆胎，总觉得胎压高了才出事儿。其实呢，轮胎的气压低，侧壁的变形大，轮胎反复的弯折发热，结构呢就非常的容易崩溃。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呢，胎压不足就导致到轮胎的温度上升会更快，爆胎的风险反而会更高一些。在往年呢，就有一辆 SUV 在高速上面突然爆胎，调查之后呢发现就是胎压过低。胎压监测不是摆设，出了警告呢就得停下来赶紧去查一查。
1: 对，不管是过高还是过低，都不要去觉得
0: 都是小问题嘛，对吧？就是偏差了0.1、0.2左右，
1: 对，千万不要不放在心上。
0: 对，没错，其实轮胎的低气压也是需要值得大家去进行关注的哈。
1: 对的，车辆一旦是出了任何的一些小细节的问题，都不要去忽视它，都要去追究一下，看一下它到底是出了什么具体的一些问题。
0: 对，这个车辆的仪表盘。

0: 像有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标识，
1: 对呀、啊，那标识
0: 不知道大家都还记不记得哈、啊？有些朋友，哎呀，我老子车子高头，我一坐上去，有个北京的刺客在高头就亮起来了。
1: 北京的刺客真的
0: 啊，对啊，就
1: 对，我知道这个。
0: 各位，那是你的安全带没有系好，
1: 对
0: 啊、先把安全带系好。哎，老子我一坐上去，有个水龙头，感觉那个水龙头有点凉哎哈、啊
1: 嗯，
0: 那是你的发动机出现了问题。哎，还有个水壶是啷子回事啊？那是你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需要。加水了哈、
1: 哦、
0: 啊，什么这些相应的标识都会在车上显现出来的，
1: 都要去了解一下。
0: 对，大家都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些小细节哈。
1: 是的，同时呢，再来关注到后视镜方面哈。
0: 嗯，
1: 后视镜其实盲区的话还是比想象中的要大一些的。
0: 对，
1: 即使把后视镜调到一个最佳的角度，
0: 嗯，
1: 侧后方呢还是有一片看不到的地方，
0: 嗯、
1: 而且呢还是不小的一片。
0: 对，
1: 那路面上常见的事情，可能事故发生就是变道的时候没有看清盲区。
0: 嗯、
1: 后车躲在视线的死角当中、
0: 嗯、
1: 结果呢突然变道可能就擦上了，
0: 对
1: 啊，然后呢变道前，所以我们要除了看后视镜还要啊就尽量看一下前面，如果是在这个安全的范围之内哈、
0: 嗯、
1: 再回头看一眼车窗，这一步呢确实比较的安全。
0: 嗯，
1: 那同时国外也有研究专门分析盲区，结果呢发现小型车也能够完全被遮挡，司机朋友根本是觉察不到的。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有点进入到自己的一个思维盲区当中了，尤其是老司机会觉得，哎，自己的都我开了这么多年的一些车了，还需要你
1: 感觉都能够，
0: 我还需要你来教我哈。其实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考试的时候，也就是说考这个科目三或者说科目二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个环节，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清楚？
1: 没什么环节，
0: 就是上车之前你要先绕车一周，
1: 对，
0: 对吧？这个环节虽然说很小。
1: 嗯、
0: 但是它是一个重点的扣分项目啊，各位
1: 是
0: 啊，对吧？
1: 如果说那一圈没绕的话、直接不用考了。
0: 哎，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在驾校学车的时候要先去绕车一周呢、
1: 嗯？
0: 其实就是为了让你更好的去观察到你的车辆周围有没有安全隐患。
1: 是
0: 这一步其实非常重要。有的朋友就说：“哎，我已经开车这么多年了，我已经形成习惯了，
1: 嗯、
0: 谁还去绕车一周啊？显得自己傻傻的了。”
1: 嗯，
0: 其实这种就是微不足道的一些
1: 小习惯，
0: 对，小习惯、小动作。所来说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安全方面是挺有保障的，
1: 嗯，
0: 对吧？你提前上车的时候，提前去就是还车一周去观察一下，
1: 对，
0: 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去观察的话，万一有的这个小朋友蹲在你的这个视线盲区当中，其实蛮危险的，
1: 哦、对对对对
0: 啊，对吧？所以绕车一周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你上车之后啊，有的就说，哎呀，我倒真是我看后视镜啊，后视镜里边盲区确实特别大，
1: 是，
0: 甚至以前我记得有过，我看过有一档这个科教。节目哈、
1: 嗯、
0: 就是他的那个大货车，他的一个盲区当中，就是后视镜的盲区当中、
1: 嗯、
0: 就是可以直接在里边躲十多二十个人，你都看不到，所以这是非常夸张的、
1: 嗯、
0: 绕车一周还是很有必要的。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啷子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4: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3: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哈几个用车的小知识点吧，
2: 对，就让大家一些细节方面，
1: 对，让大家在行车的途中呢更加的安全哈。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什么后视镜的盲区啊，胎压过低啊，还有包括
2: 温度高啊，
1: 对，温度高，还有雨天路面湿滑的问题哈。接下来来跟大家说一说连续开车疲劳驾驶的问题哈。
2: 哦，
1: 连续开车4小时危险堪比酒驾。
2: 嗯
1: 啊，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我平常的时候不是跟你开玩笑的话，不是我吹牛啊，一天盖个1000来公里，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哈。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撑得住，实际上呢，视觉疲劳、反应迟钝、注意力涣散呢，都会出现。长时间的驾驶之后呢，突发情况的应急能力会大幅度的下降。
2: 是的，
1: 在高速路上的司机疲劳驾驶导致的事故比例其实很高。在去年的时候吧，就是有一辆大巴车深夜长途，司机没有休息好，结果呢错过了前方的车辆刹车，就酿成了严重的事故啊。实际的测试当中呢，疲劳驾驶的时候啊，反应速度比酒后驾驶还要慢。开车超过2小时，最好就停下来活动一下。
2: 是的，这是最重要的。
1: 对，没错。而且我们在此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有一个新规嘛。
2: 什么？就是不能够疲劳驾驶。
1: 对，就是你这个开高速的时候不能够超过2个小时，就是不休息啊。这个我们在此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些新规方面的要求。
2: 而且的话是有这个强制性的一些地方，就是你必须得休息。
1: 对，你必须要休息哈。你不要动不动说，哎呀，我已经习惯了。哎呀，朋友，我经常从这个某个地方到某个地方，
2: 给你说的太像了。
1: 这个是开过几1000公里，我是路上写都不得写。
2: 是不是你在外面跟朋友这样说的呀？
1: 那倒也不是。我自己，我说实话，我开高速我是比较容易疲劳的那一批人。就我以前刚开始，
2: 但你疲劳你也不会强撑，就是必须得休息。
1: 对，我必须要休息啊，就2个小时左右，然后就要休息一下，就放松一下，因为我的腰找不住，还剩这么大体重，就是
2: 需要就是撑一下你这个聪明的小脑。大脑袋
1: 对吧，你开个2个小时左右，找一个休息区服务区，我们去停车停靠，上个厕所，然后呢洗把脸，清醒清醒，也就10分钟左右的时间。
2: 对、
1: 对吧，
2: 在外面站一会儿呀，走一走啊，
1: 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2: 啥的哈，也可以稍微的做一些修整嘛。
1: 对，所以这个连续开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疲劳驾驶，大家就千万不要忽略掉，尤其是很多的老司机才容易犯这些错误。
2: 这个是一个自觉的问题，
1: 对吧？新手司机，我跟大家说，
2: 在心上。
1: 新手司机一般来说，他都特别容易高速疲劳，因为他这个连续开车的时间本来就不是特别长。
2: 对，
1: 新手司机一般来说，我开在高速上面，如果说
2: 必须得休息，
1: 没有人和我进行交流的话，就是可能你的这个疲劳感就会就是马上接踵就接踵而来，然后就可能最多就开2个小时左右，你就感觉不行了，我快睡着了，必须要找个休息站休息一下。然后呢，老司机就觉得，哎，我都无所谓了。其实老司机才非常容易，
2: 开这么多年车了，对吧？
1: 老司机很容易犯这个错误。所以呢，这个是需要大家去注意到的哈。
2: 是的，那还有什么呢？就是发动机水温过高的话，千万不要急着去开水箱盖哈。有些司机朋友看到水温表，有这个升高的情况。就想着说赶紧去加水，直接呢拧水箱盖。
1: 对，
2: 其实呢，发动机如果说过热的时候，冷却系统压力极高，贸然打开就会导致冷却液喷射，容易造成烫伤的情况。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等温度下降的时候再动手，或者是用厚毛巾慢慢的拧开，先泄压。此前有维修人员就是因为操作不当，手臂被高温冷却液给严重的烫伤了。所以车主呢遇到水温异常，先熄火冷却，不要急着加水。
1: 对，没错。虽然说我们要时刻关注到你的仪表盘上有哪个灯亮起了，说明那个地方有一点故障了哈。但是在亮起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去特别的慌乱啊。这个没得水箱盖儿，
2: 在安全的地方先停好车。

0: 对，我马上就要去揪开，马上就要给他加冷却液啊，就我马上就要把这个水给他加进去，让他冷却下来啊、
1: 嗯。
0: 这个我们都知道了一个物理知识，对吧？你的这个温度过高了之后，就会可能有一些异变啊，对吧？比如说你温度过高的时候，
1: 嗯、
0: 你用手去触碰啊，你肯定会有一个灼烧的感觉，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就大家心里边都要有一杆秤了啊，这、
1: 嗯、
0: 这是温度没高，满了我打开口，那个水那个冷却液对不对？表现出来哟、啊、
1: 对，这个是要有这个意识的、
0: 嗯、
1: 就像我之前其实我也有一个操作不当哈，但这个不是开车的时候、
0: 嗯、
1: 是我自己就是在那个就我们就家里边不是有那个就是烤箱嘛，
0: 嗯，
1: 然后呢我在里边烤了一个东西，我是用保鲜膜给它蒙住的、
0: 嗯、
1: 然后里边有液体、
0: 哎、
1: 我当时一拿出来我是用那个很厚的手套拿出来的、
0: 嗯、
1: 拿出来我就着急要把它打开、
0: 嗯、
1: 我就把那个保鲜膜一揭开，一下子冲在我手上、
0: 哎、
1: 皮都给我冲掉了一层。
0: 对，因为那个水汽哈、啊，就是经过加热之后，其实是蛮危险的。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就是不要着急、
1: 嗯、
0: 啊，你等它冷下来嘛，冷却下来，就像我们平常喝可乐是一个道理。
1: 是，
0: 你在没有摇晃之前，它的气压是没有那么高的，你可以正常打开。你在摇晃之后啊，就是它的那个气压会飙升啊、所以呢，这个和可乐是同理的啊，对吧？
1: 嗯、
0: 你想要喝可乐的时候，你要喝可乐的时候啊，对吧？你使劲的摇一摇，那个水汽一下就冲出来了，
1: 对，
0: 这个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应该慢慢慢慢的去拧开它，
1: 嗯，
0: 啊，就不要着急啊，对吧？这个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就淡定一点啊，等它冷却下来再处理这个事情哈、啊，
1: 嗯，
0: 然后呢，再有就是这个一键启动的车啊，遥控器没电还可以启动车辆啊，很多人就是担心啊，这个钥匙的电池没电了，我就进不了车了。其实呢，大多数的车型它都设计了应急的启动方式啊，比如说把遥控器贴在这个启动按钮之上，或者说放进指定的位置，车辆就能够进行识别。原理呢和传统的防盗识别是一样的啊，靠近距离无线感应啊。去年呢，一位车主在偏远地区啊遇到了钥匙失效，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就顺利的启动车辆继续行驶。遇到紧急情况呢，就不乏咱们去查查这个车辆的说明书，实用的技术啊都藏在里边。
1: 那很有一个重要的地方、
0: 啊、
1: 就是车辆说明书一定要常备在车上、
0: 嗯、哎，回去后我是一个有手机的人，我把扣了保险箱里头了。
1: 对、啊、放在自己家里的抽屉里哈、啊
0: 嗯，
1: 那还是放在车上吧，车里边也有收纳空间。
0: 就是我觉得有些朋友就是对于某些事情啊就挺看重的，就是比如说我父亲、
1: 嗯
0: 啊，以前在开车的时候，就几乎就他就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什么、
1: 啊，
0: 他不会把自己的行驶证放在车上，
1: 哦，
0: 把行驶证放在家里。
1: 嗯、
0: 哦，有一次呢，我开车就是我开他的车出去嘛，然后就遇到了这个交警同志在路边执勤，
1: 嗯，
0: 然后就查酒驾，然后完了之后我就吹，肯定是没有酒驾嘛，
1: 嗯、
0: 那个时候啊，然后呢，他就让我出示这辆车的行驶证。
1: 哎，
0: 我在车里
1: 翻遍了车、啊，
0: 我在车里翻找了半天，你知道吗？
1: 把这个座椅都给卸下来了，都没看到那个行驶证。
0: 我说一般正常的都会把行驶证放在车上嘛，然后打电话去，在那个屋头那个挂在那个箱身上了。我说天哪，行驶证！
1: 我说你谢谢您，父亲大人
0: 啊，这个你确实保管的确实是比较妥当啊，但是有些证件还是放在车上会比较好一些。
1: 是的啊，所以呢，就是比如说行驶证啊、
0: 嗯、
1: 驾驶证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车辆的说明书啊啥的，
0: 嗯、
1: 其实放在车上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对，常备嘛，有些紧急情况你可能会用得到哈。
1: 嗯，是的。
0: 再有一个呢，就是禁止左转的路口，通常也禁止掉头。
1: 嗯、
0: 就是很多人见到这个禁止左转的一个标识的话，就以为只不能左拐。其实呢，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掉头也会被禁止，除非有明确的标牌允许去进行掉头，否则的话、
1: 嗯、
0: 咱们的这个交警同志呢就会按照掉头违规掉头来进行处罚。
1: 是的、
0: 城市路口设计呢通常把掉头和左转合并了来进行管理啊。去年呢就有司机在路口掉头被罚，才知道路口其实禁止左转也几乎是禁止掉头。开车的时候不要只看到一个标识，一定要注意到周围的一个指示牌。
1: 所以呢，有些冷知识听起来不起眼哈、
0: 嗯、
1: 关键时刻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就比如说轮胎气压问题可能常常被忽视。
0: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某些车辆车型的后视镜盲区设计的还比较不错。
0: 嗯，
1: 比如部分的豪华车配有盲区警示灯啊、
0: 嗯、
1: 还能够实时的提醒侧后方的来车。
0: 哎，现在我们的很多新能源车几乎都配备这个功能。
1: 对，但虽然技术进步能够补足一部分的短板、
0: 嗯、
1: 但是大

0: 大多数车还是要靠我们的司机朋友自己注意的。
1: 嗯，没错，说到底呢，开车路上没有绝对安全，细节决定结果啊。咱们的老司机们也不要太过于自信了哈、啊、小知识要多学一点啊，路上少去踩一点点的坑。
0: 嗯，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没错哈、啊嗯。好了，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一条消息，在近日的国家网信办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对于包括汽车在内的产品测评行为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说到在今年以来呢，各类的这种汽车的性能啊、安全能耗方面的网络测评在行业内呢是广泛的去出现、
0: 嗯、
1: 啊，为消费者购车呢提供到了参考，但是呢也存在着部分的测评数据不实、标准不一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确实，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网络平台会比较多一些、
0: 嗯、
1: 比如说我是这个某某网站的啊、
0: 嗯、
1: 就我是另外一家网站的、
0: 嗯、
1: 我们都在做测评，但是我测出来的结果它就是不一样，
0: 嗯
1: 啊，所以呢这个标准它是不太规范啊、
0: 嗯、
1: 也就导致了可能这个网络上的呼声会比较高一些，我到底应该去相信谁。
0: 那么根据规范呢、网络测评就是指测评主体通过测试数据对比、引用检测报告或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对产品质量啊、功能啊、性价比等进行评价、
1: 嗯、
0: 并且在互联网以图文、视频、直播等形式进行发布、
1: 嗯、
0: 普通消费者的个人消费体验不在此列当中。
1: 嗯，没错，那规范要求的话就是测评所用的样本呢必须是为消费者可以购买到的普通商品，来源呢是可以去进行追溯的哈，也不能说我用这个我自己生产的特殊的这个车型来进行测评啊、
0: 嗯、
1: 不得使用到为测评准备的一些特殊物品，若测评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说与样本方存在着利益关系呢必须要显著的去进行提示。
0: 我这个是个广告、嗯、那肯定是要往比较好的方面去说了吧。
1: 对，然后呢涉及到产品的功能、性能等测试的项目呢，应该委托到具备法定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的标准或者说技术规范来开展，并且保留着样本及测试记录。食品检测方呢，需具备到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或者说测评无国标检验的方法的项目。
0: 对，凭这个主观的感受评价而未开展实际测试的，需要显著的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
1: 嗯，
0: 那测评当中不得对不同产品采用不同标准或者是方法进行比较，也不得断章取义去检测报告啊、
1: 嗯、
0: 相关的一些消息，还不得贬损其他产品或者是使用一些侮辱性的言语，以测评为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是服务，并且附带购物链接的，好，要显著的标明一下是广告哦。
1: 嗯，没错，还有网站平台呢应该加强测评内容审核与投诉的处置，网信和市场监管部门呢将会依据职责加强监管，依法处置违规的行为。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成空，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爱情的蛮横和残酷无处申诉，谁不贪图那多一点的在乎，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这样要跟大家聊到车了哈，这个25万的预算买多座的新能源车，选中大型的 MPV 还是大型的 SUV 呢？
1: 嗯，好难选哦。
0: 这个确实也是大家比较难以抉择的哈。
1: 对，
0: 主要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哈。比如说我肯定会选 SUV。
1: 嗯，
0: 因为我本人对于MPV 车型其实不是那么的感冒，
1: 嗯
0: 啊，对吧？因为 MPV 车型，你需要去考虑到的事情就是说，你能不能够接受到啊？就是你仅仅买这个车，只是为了这个家庭或者说为了商务来进行服务啊，
1: 嗯，
0: 或者让家人们坐得更舒服一些哈。然后 SUV 的话，可能会让你更加显得会是这辆车的主人。
1: 嗯、
0: 作为一台中大型的 MPV 呢，啊，领跑的 D99 想要上量呢，势必要与 SUV 去拼上一拼。但是呢，如今25万级的市场呢，已经是群狼环伺了哈。若是定价25万起呢，便置身在包围圈当中。上游小鹏的 GX， 下游几乎问道的 V9， 身侧还有个比亚迪的大唐。啊，想要避免到直接的这个竞争的，要以低价搏出位，领跑 D99 难道要进入到20万的级别？
1: 啊，
0: 如此一来的话，又与兄弟车型领跑的 D19 又将会产生正面的一个冲突，其实定价还蛮难的哈。
1: 是的，所以呢，这个车位置啊，这个半价的名号都已经打响了。
0: 对，半价的理想 Mega 嘛，哈，这个可能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有朋友在传了哈，就是长得都差不多，然后呢。那我这个价格要比你便宜一半
1: 是的，那由于这个产品定位啊，技术路线和市场策略上的高度相似啊，领跑呢就被很多的人称为半价理想。
0: 嗯，
1: 那么因此呢，当领跑 D99 才一经曝光，便被外界称作是半价理想。
0: 嗯，
1: 从外观设计方面呢，两款车型虽然同属 MPV 的品类，但是呢风格差异是比较显著的。
0: 嗯，
1: 理想的这款车呢造型前卫，科技感突出，领跑的 D99 设计风格更加沉稳中庸，整体的观感贴合主流大众审美，而二者的核心共性在于均配备了全面且丰富的豪华舒适配置。
0: 嗯，没错，其实光看外观来说的话，理想的 Mega 确实它会更加的前卫一些哈。包括说它整体的一个车身的线条，然后呢领跑 D99 呢，虽然说前脸方向会稍微的有点类似哈，但是整体的风格依旧是领跑的风格在里边哈。对标到理想的领跑 D99 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确实是一应俱全了啊。就是咱们从一些静态的测评当中也可以了解到，领跑 D99 呢搭载了很多的一些高端舒适的配置，包括21.4英寸的 3K 娱乐屏，
1: 嗯，
0: 车载冰箱啊，50万内的这个首款双124度的这个零重力座椅等等等等啊。其中的座椅可谓是玩出了新的花样，什么迎宾模式啊、景观模式啊、对坐模式，甚至钓鱼模式都能够实现，无论是出游聚会还是带老人出行都十分的便利啊。但是呢，你产品配置再出彩，定价呢仍旧是决定市场表现的一个核心。坐拥这一套硬件，水准25万元的一个起步售价，能否契合到咱们消费者的心理预期呢？
1: 嗯，
0: 就是我知道你的东西都有，但是呢，你的这个品牌就放在这个地方，你到底能不能够值得到这么高的一个价格？这个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个疑问啊。
1: 那么主要压力就来自于同级别的市场，60%竞品归属中大型的 MPV。
0: 嗯，
1: 定价策略的制定呢，离不开竞品环境的参考器。那相关的一些数据啊，对比显示，领跑的 D99 核心对标车型当中，最多的是同级的中大型 MPV， 占比60%，其次是大型的 SUV， 占20%。细化竞品排行，领跑的 D99 的首要竞品为兄弟车型领跑 D19，用户对比次数占比达到了13.9%，紧随其后的就是起售价均超过30万的。

0: 小鹏 X 九、腾势 D 九和蓝图的梦想家，25万起售。那看似呢优势比较明显，但实际上市场竞争依旧是暗藏隐患的。
1: 嗯，没错，主要是它对比的车型系列，就是自家旗下的领跑 D 幺九，但是这个对比数是最多的。
0: 对，
1: 219,800起步，我这到底是买你的这个大型 SUV 还是买你的这个 MPV 呢？其实是会比较让人纠结的一个问题哈。由竞品格局图呢，就是可以看出，倘若领跑 D99 敲定25万的一个起步定价，便会直面到多款竞品的正面的混战。那一旦在这个定价、车身尺寸层面难以拉开差异化的优势的话，车型就只能够依托配置与自研技术硬碰硬的去争夺到市场的份额。关键在于，比亚迪大腾 EV 同样身处在这个价格的圈层当中，25万的一个预售起售价。你也定25万？我的天哪，我们俩正面来硬刚一下，看看谁才是这个市面上的主流角色。
0: 嗯，是的。
1: 但是呢，你如果说将这个入门价格下探到20万以内，虽然说能够跳出当前白热化的竞争当中，但是呢，该定价会直接冲击到同门车型领跑 D19 的销量，你又难以避免到同品牌内部互相分流的一个客源的一个局面。所以这个定价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讲究啊，你不管你定什么样的价位，反正都有难点在里边哈。
0: 是的，入门级拉到20万以内呢，可能就比较的小概率，但是进到25万内还是有极大概率的。那么依托性价比的优势，领跑 D99 向上可对标一众的这个九字辈的旗舰竞品，向下呢则要直面另一类的一些对手了。那终端销售数据显示，20到25万元新能源市场当中，中大型 SUV 份额连年高速攀升，23年的1.8%就增长到了25年的18.3%。领跑 D99 将与该价位区间的6座、7座 SUV 形成直接的竞争。
1: 没错，所以这个定价问题呢，确实是挺让人头大的哈。这个25到30万的价格带当中呢，2023年还坐拥78.6%份额的中型 SUV 市场呢，逐年快速的去进行收缩，市场消费需求向中大型的 SUV 进行倾斜。受此趋势的影响呢，如果说你要拓展到更加广阔的一个市场的份额，领跑 D99 无论是最终定价落在哪个区间，都避不开和中大型 SUV 的一个正面的角逐。
0: 哎呀，是这样的呀。那据相关的一些调研数据显示嘛，在7座的 MPV 和 SUV 的对决当中，用户预算越低，对 SUV 的偏好就越高。那么30万以下倾向选择 SUV 的用户占比均比 MPV 高，预算升至30万以上，倾向选择 MPV 的用户占比才超过 SUV， 达到57.8%。那作为主打高性价比比优势的领跑 D99 呢，与 SUV 势必有一场硬仗要打。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1。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8: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9: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又是一款新车啊，在6月10号呢，鸿蒙智行的官方发布了首款跳出数字序列命名的新车智界 RX。
1: 终于跳出数字序列命名了，
0: 对，没错哈。然后呢，这个官方表示 R 啊，就是寓意着我要进行更新了。同时的话，余承东也是发文称，智界 logo 呢也是 X 啊，代表着不被定义、无限可能。
1: 哦、
0: 新车呢，秋天正式的跟大家见面啊。
1: 秋天。
0: 根据预告的视频可以知道哈、啊，新车疑似轿跑 SUV， 预计搭载华为最新的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整车的智能化呢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1: 可以值得期待一下哈。
0: 那必须要搭载896线啊！你现在这今年新上的车都搭载了，就我不搭载咋的？我是没有资格嘛？我也是几届之一哈。
1: 是的，那再看一下新车前脸应用棒式机盖，中央为可点亮的六边形品牌 logo， 再搭测两侧的投影大灯和运动气息拉满的下包围，整体呢颇具视觉冲击力的。下包围两侧疑似有风道设计，预计呢。进一步会降低风阻，那大灯的顶部融入了智驾小蓝灯，在开启智驾辅助的系统时呢会点亮，也让新车有着不错的一个夜间辨识度。
0: 没错，智界品牌我觉得就是它的一个就是产品定位我觉得拉的就比较好。你比如说像问界，它可能会更加偏向于商务家庭用车多一些，然后这些品牌的话它整体就会偏向于运动年轻化更多一些。
1: 是的，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品牌序列做的还是算蛮不错的，因为它就有一种那种错峰出行的感觉，对吧？你如果说想要选择到家庭商务为主的，你就去选择到问界品牌的 SUV， 对吧？你如果说想选择到这种年轻运动感觉的这种 SUV 的话，你可以关注到智界，尤其是这届 R7 到现在为止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哦，
0: 确实整体的一个驾驶感受啊，包括说整体的一个车身造型来说的话，都还是蛮不错的一款车啊，性价比各方面都还是算可以了，
1: 算可以了。
0: 对，然后再来关注到这辆车，来到尾部的话，这届的 RX 呢应用到了倒 U 字形的一个贯穿式的尾灯啊，内部呢再辅以这种碎钻灯来进行点缀，下方呢有品牌的一个英文的拼写。远远的看上去呢便可以认出这是鸿蒙智行家族的车啊，
1: 是它这个星星点点的真的感觉很有氛围感。
0: 对，然后呢这个尾门的开口较大，预计呢会有着不错的一个储物空间，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轿跑的 SUV 就这个
1: 储物空间就比较小了，
0: 对，空间方面可能会比较局促。其实大家转念想一想，这种轿跑的轿车啊，对吧，就是我们所谓的轿跑这个运动型的轿车，它后面都有一个大掀背的尾门，
1: 对，
0: 其实它相较于普通版的车型来说，它的车内的这种储物空间会更大一些，因为它的开口非常的大，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到，虽然说它是溜背的一个造型，但是它的一个储物空间肯定也不会太低的哈，然后呢整车的视觉中心呢较为低趴，疑似为轿跑 SUV 的车型，然后呢再结合到余总在这个社交平台发布的信息可以知道哈，智界 RX 呢预计会在今年的秋季呢正式的去进行亮相，那关于新车的更多的信息呢咱们也会持续的跟进当中啊，然后关注到在这几个月当中的话，有非常多的一些申报信息呢，已经是报上去了啊。这个我刚才简单的搂了一眼，就最起码这两个月还会有将近有几十台的一个新车会跟大家见面，所以在今年呢，这个新车上新的频率啊，就是肯定会非常的快。
1: 对，
0: 每个月最起码啊，会有一个这个几十到上百台的一个车新车会跟大家进行见面。所以大家这个如果说想要选车买车的朋友的话，还是可以再进行观望一下的，
1: 等等
0: 有什么不好的？蛮香的，我觉得是
1: 好的呀。
0: 所以呢，在今年呢，市场竞争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激烈了。你没有办法嘛，今年就是明确规定了，你不能够去这个死卷价格，那我就只能去卷质量啊，卷车辆的一个上新程度了啊。
1: 对的
0: 啊，今年相信大家都能够购买到自己心仪的车型。当然，如果说你近期就有这个购车的打算的话，也可以在下周末的时候啊，就去到我们的这个国际会展中心。19号到21号有为期3天的咱们的一个车展，在车展的现场呢有非常多的一些优惠好礼，比如说有这个优惠的补贴政策，还有呢根据有一个618的那个群星演唱会哈，根据到那个演唱会的票根，然后去购车的话，也可以凭借着票根优惠到
1: 2000块钱
0: 哈，
1: 非常不错了。
0: 对，很多的一些购车的补贴都会在现场给到大家哈，所以呢大家可以去 在线下直接关注起来。接下来进入到车厢 KTV 的环节了啊，于此不绝，我们就要唱林俊杰，很久很久没有唱俊杰的歌了哈。
1: 最近呢有点这个瓶颈了，不知道唱什么歌。
0: 对，
1: 但是呢还好啊，有这个林俊杰在我们的背后给我们支撑起，还有周杰伦
0: 啊，那陶喆、周杰伦啊、王力宏、
1: 张学友
0: 啊，这些在后面给我们强力的支撑哈、啊。
1: 对，
0: 但如果说有想听的歌，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点歌嘛哈、啊，我们尽量去学不会就算了。
1: 对，
0: 然后一首那些你很冒险的梦送给各位。

0: 就有非常漂亮的 ending 了。
1: 耶、
0: yeah, 虽然说我们
1: 熟悉，
0: 对前面的歌可能会有点左，但后面还是给拉回来了。
1: 嗯，
0: 我们逐渐的步入到了我们的巅峰期了 啊
1: 就开始有一点慢慢的
0: 找回感觉了，
1: 找回感觉了。
0: 确实也是啊，于是不觉林俊杰啊，
1: 不然林俊杰给我们信心啊，
0: 林俊杰给我们信心啊。好了，我们赶时间了，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生产建设齐发力，冲刺半年双过半；
1: 坚持齐抓共管，护航企业。

0: 业高质量发展，聂军调研所联系的专项培育重点骨干企业。
1: 小市家门口办结，安居难题就地化解，内江建成首个保障性住房小区便民服务点。
0: 一白一黑赋能乡村振兴，内江市中区建成科技型农业研发中心。
1: 资中启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筑牢平安防线。
0: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万丹丹、李万简报道，今年以来，内江坚持项目为王、落地为要理念，以重点产业建圈强链招引突破年为抓手，不断创新招商方式，优化项目服务，推动生产建设双线并进，全力冲刺上半年双过半目标。在内江经开区川渝纳电产业园，总投资20亿元的海斯达纳星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建设正酣，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厂房室内外装饰装修阶段，预计7月设备进场，8月底交付，9月试生产。项目一期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达8亿元，建成后将填补内江钠电成品制造空白，实现我市钠电池产业链从基础材料到成品制造的重大突破，对优化全市产业结构、发展新质生产力意义重大。
0: 项目建设紧锣密鼓，落地投产企业也开足马力。去年落户威远的德亮源四川生物科技，是国内首家拥有全自主知识产权、实现甲烷蛋白百吨级规模化生产的企业。目前年产256吨，新质蛋白中试平台已经建成，先后完成超60吨投量试运行，各项指标表现优异。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开工建设到正式投产仅用了8个月，当地部门24小时响应，全程一站式代办，还配备了一对一联络员，让企业能专心搞建设开发。目前企业已经启动万吨级产业化工厂设计，明年将开工建设。
1: 为保障项目落地，内江建立了招商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为重点项目配备首席服务官破解落地难题。今年以来，全市已经举办投促活动20场，吸引超1700人次企业代表参与，43个市级调度项目完成注册，28个开工，10个投产。下一步，内江将继续聚焦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紧扣新质生产力方向持续发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0: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6月9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赴联系的专项培育重点骨干企业资中县银山红展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专题研究企业专项培育有关工作。在听取了企业发展情况以及为企服务工作情况汇报后，聂军指出，企业要坚定信心，主动抢抓机遇，直面挑战，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聚力研练、补练、强练，依靠转型升级推动企业实现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资中县市级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争取政策支持，以精准便捷高效的服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聂军强调，要全面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认真梳理企业反映的困难和诉求，制定企业专项培育工作方案，逐项分解任务，逐条落实交办，确保问题诉求得到有效解决。
1: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侯玉兰报道。6月9日，内江市召开2025年度全市人才工作述职评议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刘红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中央关于人才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省人才工作重点任务，系统谋划“155”人才发展蓝图，准确把握人才工作新部署、新要求，要树立大人 人才观，认真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坚决扛起人才工作。

0: 的责任担当，加快构建全方位系统性紧密型人才工作格局，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全年人才工作稳步推进，落地见效。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内江首个保障性住房便民服务点日前在隆昌正式投用，把公租房办事服务直接搬进小区，实现小市家门口办结，安居难题就地化解。3000余户保障房住户从此不用跑远路就能办好事儿，厨卫漏水不出小区就能报备维修。家住隆昌龙吟家园 B 区的李女士，就在服务点挂牌当天顺利完成了房屋维修申报，驻点工作人员现场登记建档，还当场约定了上门检修时间，很快就帮她解决了烦心事。过去内江公租房住户办理租金缴纳、合同变更、房屋维保等业务都需要专程跑到城区政务大厅，不仅路程远耗时多，房屋报修流程也繁琐，问题处置慢。今年6月，隆昌市住建局率先在惠民家园建成全市首个保障性住房便民服务点，实行常态化驻班值守，便群众上门跑为干部下沉办，政策咨询当场答疑，检疫业务现场办结，诉求登记后闭环跟进处置，大大压缩了办事和维修的时限。截至目前，该服务点已经受理各类群众诉求37件，全部办结。
0: 内江融媒记者冯坤报道。一座充满科技味的特色农业研发中心日前落户内江市中区永安镇上腾新村，为内江一白一黑两大农业金字招牌再添新动能。这座新投用的白乌鱼研发中心以玉龙月江黑宝生辉为主题，集中展示内江白乌鱼、内江黑猪两大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成果。走进中心，左侧白乌鱼展厅通过图文、数据等形式，全方位科普白乌鱼的品种特性，梳理产业从零散养殖到规模化发展的升级历程。按照规划，到2030年，市中区白乌鱼产业将实现年产量3000吨，综合总产值达10亿元的规模。右侧的内江黑猪展厅清晰呈现了内江黑猪的发展脉络与产业蓝图，提出力争到2030年打造百亿级特色产业，创建川猪振兴标杆品牌。据了解，该研发中心深度对接中科院、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聚焦品种改良、种苗培育等关键技术攻关，守护本土种业芯片，同时布局全产业链发展，将带动农户增收、产业增效，持续擦亮中国白乌鱼之乡的国字号招牌，为乡村振兴注入科技新动能。
1: 本台消息，资州县日前正式启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田城筑安专项行动，全警动员全域发力排查风险隐患，守护社会平安，为群众筑牢夏日安全防线。本次专项行动聚焦夏季高发治安问题，分类施策，精准打击，针对酗酒闹事、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等街头乱象，坚持露头就打，快侦快破，对飙车炸街、酒驾毒驾等交通违法行为严查严处，对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骗、盗抢、黄赌毒等群众深恶痛绝的违法犯罪出重拳整治，坚决遏制案件多发势头。针对滨江公园、商圈夜市、高铁站、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借助智慧警务平台，联动传承义警等群防群治力量，常态化开展巡逻协防、纠纷调解、应急救助，做到警察常在、警灯常亮，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同时，专项行动坚持打防并举，组织宣传队伍深入社区、校园、商圈、夜市，开展普法宣传、禁毒科普，设置交通安全宣传点，普及出行安全知识，坐实护学岗勤务，全天候守护群众平安。
0: 本台消息，6月8号夜间，东兴区郭北镇在南岸、北岸两个社区同步打响了一场防汛应急实战演练，精准补齐夜间防汛的薄弱环节。这次演练模拟暴雨来袭、河水超警戒线的真实险情， 镇村干部、公安民警、医护人员和消防力量闻令而动，从预警发布到险情研判，从群众转移到抢险救援，再到安置保障，全链条闭环完成应急处突。尤其针对老弱病残等特殊人群，演练专门设置了逐户摸排、专人帮扶等环节，确保紧急时刻不落一人。以练为战，这次夜间拉练有效检验了防汛预案的实操性，锤炼了多部门联动作战能力，为辖区群众平安度汛增添了有力保障。
1: 本台消息，进入六月，威远界牌镇康桥水乡的凤凰里甜蜜上市，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客商前来采摘采购。走进基地，紫青色的凤凰里挂满枝头，果霜厚实，色泽鲜亮，让人垂涎欲滴。与其他李子不同，凤凰李以纯甜脱骨著称，没有苦涩酸味，果香浓郁，皮薄肉细，深受消费者喜爱。基地今年种植李子30余亩，预计亩产上千斤。采摘旺季里，村民们忙着分拣打包，将新鲜李子发往全国各地，同时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增收。如今康桥水乡已发展桃、李、梨、枇杷等特色水果400余亩，产业规模日益壮大。凤凰梨采摘期预计持续到六月底，每斤10元，想尝鲜的市民不妨前去体验采摘乐趣。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 233-5358。
5: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 173-2186-2825。
6: 来关注到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82-8094-0306 182-8094-0306。
5: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55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以及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 195-8359-0460。
5: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6: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5: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 177-7559-9122。
6: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5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电工主管，年龄要求3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6: 四川英特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 PMC 主管，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9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IPQC， 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6: 还要招聘一名 DIP 领班，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 PQE 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联系电话18728131082，18728131082。
6: 来关注到中建材凯盛机器人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自动化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6: 还要招聘2名软件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5: 还要招聘2名销售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3882311357，13882311357。
6: 四川泥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人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蔡老师，电话18090025805，18090025805。
5: 再来关注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锂电池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磷酸铁锂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锂电池 PACK 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梅老师，联系电话13990570820，13990570820。
6: 四川万菱冷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定制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2到30岁，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7781809667，17781809667。
5: 再来关注隆昌精华102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职业药师，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
6: 还要招聘一名康复理疗师，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
5: 还要招聘2名见习生，年龄要求18至24周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2719，18090312719。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隆昌炭黑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元左右。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425765453，18981403348。
0: 再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招聘三名质检员，年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三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0: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1: 和田水铺内江万达店，他们要招聘一名服务员，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3989114820，13989114820。
0: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1: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1: 再来关注到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1: 再来关注到内江乐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审核专员，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5000元。
1: 海洋招聘20名标注员兼职实习，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181402202，19181402202。
0: 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1: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1: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0: 再来关注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机械方向，以及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电气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材料化学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5: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1: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0: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我们这拜一拜小刚方言。来，考哥们起床了，欢迎起来，还锁定 FM 一零五六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刚方言，我们这拜到起。欢迎带来各种互动，各种嗨，最近的精彩特别的多。
2: 理想
3: 香吗？
2: 理想风暖草木盛，玉树阴浓夏日长，满架蔷薇香，渭水初饮未熟时，人生最好是萧南。
1: 这个 BGM 好像又太抒情了，我真太着急了。好，来，能不能买到钱？欢迎大家来各种互动，谢谢我楚星光学涛老师，每天早上都跟大家有问候有段子。我楚星光学涛老师段子跟大家分享，算命的说我以后有福可享，可我这个福咋个先变成了发福的福？同时一张嘴人家就是撒娇，我一张嘴就是单挑。同时有困难那是哭哭啼啼干不成，我那是骂骂咧咧最后做个好。同时他是个人精，我呢就是个杠精、哎、所以杠精其实不要当，既让领导同事喜不喜欢你，二个呢最后吃亏的做事的还是你，何苦事业做了最后瞄到了这个好，反而让这种人精占了便宜，人家一张嘴撒个娇啥子人不干，工资照样好。甲乙两个人聊天，嗨啊，我有些纠结，到底是先买车呢还是先买房呢？乙一听，嘿，车子嘛是消耗品，房子这只是暂时住港湾，我讲车子房子都不要纠结，嘿，坟墓才是最终的归宿。然后你说这这个就是当年赵本山他们那个小品啊，人死了钱还没花了啊。赵本山小生一样，嘎一晃都给了好多年是成次是过去式的样子，包括最近们抖音录了一个视频，就说的是人八零后懂不懂事，八零后见证了哪些历史，澳门回归，香港回归，中国队踢世界杯，巴西跟中国队两个踢。

0: 一哈勾起来那么多有什么留言，好多八零后的回忆，哈就觉得硬走了，骂九零后，骂一零零后，骂一零后，你们见过啥子世面，你们有过啥子经历，哎呀，反正八零后经历的东西真的是沧海桑田的感觉。说心不忘学涛老师最后一个段子，半老不老的年纪感慨呀，上楼了怀疑楼下的车没有锁，下楼了也怀疑楼上的门没有关，那这个记性真的恼火得很。感谢我说心不忘学涛老师。来，接下来我们行他老师老金集中玩和老师搞笑语录段子分享起。老师的语录有六条，下课了喜欢堆在一起的几个啊，你们那是菜鸟驿站吗？你们一群菜鸟，你们呐是清华北大都得不到的人才呀，嘿，你们呐可以开个合伙公司，公司就叫计算能力有限公司。都不抬头看黑板啊，你们是怕黑吗？快跟圆明园打电话说猪头鹰找不到了，嗨，那我跟教你这个。老师现在确实看到学生恨铁不成钢，其实也不是恨铁不成，总是希望激励一下勉励一下嘛，半天讲不通呢有点压力，老师要宣泄一下嘛。下面这几个应该是大家都听过老师爱说的一话，这五句话你听过哪一句呢？第一句，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第二句， Do you understand？ 英语老师爱说，我再讲两分钟就下课哈，这个是都要说。看书干啥子？看黑板啊、哦，都要说。整个楼层啊，就是你们班声音最大啊。来，最后一个老筋急转弯考大家哈，甲乙丙丁四个人一起进厂去打工，最后哪个混得最好？一起欢迎他来猜一猜。这个答案也是呼之欲出，自己跟大家公布吧。甲乙丙丁进了厂，分别会变成啥子？都变化不大，唯有丁进了厂就变成了厅长哇。谢谢我庞涛老师老金子跟大家分享了段子，也是幽默的。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来，网上一个视频火得不得了，号称在外国已经播了一千，外网播了1520万，大概呢就是我们中国有那种两口子开卡车呢，男的开车，女的要陪着，其中牵扯到安全，还有呢因为本身开卡车这种哈，基本上几个月回不到一次家，这样子两口子早晚要掰，所以实际上它变成了一个独特的一种生态，就是老公开车，老婆把生活安排到一路车子，大家全中国到处旅游啊，类似的那种感觉，当然其实是很辛苦的了，类似的还有养蜂人、赶鸭子的人、采棉花的人，其实好多都有那种两口子一起外出打工。这个呢，就更具有戏剧性的是，两口子在一个大卡车上面。但最近火了一个视频的是，类似这里头网红其实蛮多，因为这种生活呢不常态，就觉得多传奇的。大巴车上面主持的两口子主持人，甚至还有把娃儿都带在大巴车上的。啊，这会儿火这个引起争议的呢，其实是外网呢就会觉得，哦，这个女的好厉害、好贤惠，大巴车上面包饺子，哈儿又抹瓶酱油，哈儿又抹个醋，哈儿又改饺子皮，然后噻。对中国的这个网友看到的就说的是，你这个有点不安全了，你哪怕在这个车子的后半截两个去处理这都可以，她坐在她老公驾驶位的旁边，哎，不对，我在看这个，那儿它是镜像的，为啥子老公的驾驶位在车子的右边的，这不是副驾驶位置吗？糟了，这个是我脑壳短路了，还是我们这个他不是分左舵右舵？哎，他这个画面为啥子是司机位在右位了？那就表示不是开的我们中国的车子吗？是在外国的视频吗？嘎，因为在中国开右舵车是违法的，但确实是中国面孔，嘎。反正呢，不管他左舵右舵嘛，这个就是女的老婆在副驾驶那个位置包饺子，人家就说你这个又动刀子的又弄醋的，突然急刹车呢，突然在那儿扬到老公的身上了呢，你两口子的安全是一个，如果说你因为你在那儿操作影响了司机，然后路上的行人的安全能够保障呢？搞不懂这个视频为啥子左右舵是反的，我才意识到。还可以猜出更多来，有可能这个就不是在中国的这个在。至少不是在这个内地，不是在大陆开车的那个氛围。你看这个措辞啷个来错嘎？他这个在右舵，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吃了饺子，接下来吃面条。刚才这个跳开来哈，浙江杭州有一家面馆面条卖2188一碗，你想不想搞一盘？2188，我这面馆都快喊卖了。我前两天探店，人家一个米其林连上了5年 B B 灯的一个

面馆其实人家是以中餐的名义上的。那天呢，我是喝了点飞马葡萄酒，然后呢说了一个表演，我说的是他的这个情怀稍微贵一点，其实也没有好贵，他20来块钱一两，确实对于普通面馆来说，20块钱二两都已经算是贵的了。他20块一两啊，我比到普通面馆那个价位呢，我说那个什么吃了之后呢，故事还不错，故事有点贵啊之类的。哎呀。反正我觉得，不觉得老板看到我这个视频之后会不会？其实我是对老板都欣赏的，老板人家把那些什么多普达手机啊，啥子氛围整齐。总之来说吧，20块钱一两的面不算便宜，但也没有算靠你个棒棒啊，好天那个冤枉的。这儿你看哈，杭州这个面2188一碗，我说，那他这个碗稍微大一点，但面毕竟是面呢。他这个老板纯粹就是一个走歪门邪道的，我觉得他原来真的是388一碗，最近更是厚着脸皮涨到2188，我估计就纯骗网红的钱，你懂吗？因为网红啊，像我们这些探店的啊，就听不得哪儿有这种号称什么几百啊、上千块钱一碗的一个面，贵得不得了。说的贵得不得了呢，其实作为一个自媒体账号去体验一下，发一个视频，要真的有那个流量，多的也都赚得回来。所以最终你吃的不是面，吃的是他由此带出来那个流量。然后呢，包括当地的这个好像市场监督部门都在做的解释，就说的是他是个体工商户，你自己只要明码标价了，那个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二个呢，人家做的解释就说，我这个面为啥子卖你388，卖388的时候我觉得说得过去，他给你现带两根黄鳝配啊，两个炸的酥头的，然后什么虾什么那些，但其实我刷到一条谈他这家店的，你想也不好吃，懂吗？就是面是面，菜是菜，说起来有虾有黄鳝，但那个虾跟黄鳝其实就是你可以，我隔壁子买了一盘干锅虾来了，倒在这个面头不就是了吗？你既不挂汁，味型也不见得匹配，而且也吃不了，晓得吗？一洗脸盆包起来，那个面它是那个干的。反正最终呢，这个经营者叫做吴飞飞，是个个体户，注册资本8万块钱。他老板找到一个流量的一个密码呢，就把价格整得越贵，越有人来赔，越有人来赔之后，越有人想来上当。就是本着熬一棒棒啊，噶，反正各种来，就是使新鲜啦、啊，谈猎奇呀、啊，反正就卖。现在他一个胆子大，应该卖2188一碗了，2180。但最终他还因此变成了一个生态饭嘛，那条料子那些弄。

0: 最慢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来，美美的生活刚刚好。这两天的桃子味道好。哎，这两天到龙泉上面摘桃子是个经常的安排了哈。到时候的摘桃子来新鲜，树枝底下是更是体验。网上如果买的话，可能就没得这么新鲜了。楼底下买呢，就要注意小摊小摊，要么少你的斤两啊，要么就是新不新鲜。云南这边有个姐去买桃子，感觉哇，你跟桃子好新鲜呢，啷个定呢？因为那个桃子它还有新鲜的叶子，你懂吗？大概就是每一个桃子上面都挂了个尖儿，尖儿上面四片叶子，五片叶子，绿绿油油的，哎呀，一看就漂亮。结果这个是个大妈卖的，这个大妈把桃子卖给他之后，哇，好漂亮了，回去一吃，你猜那个桃子为啥子那么新鲜？因为你想嘛，桃子从摘下来，如果上面挂到树叶的话，其实按说运输有个三两个钟头，嘎，一湿了水，它可能就要蔫了。叶子看到那么新鲜，啷个来的？原来叶子跟桃子是分别运输过来的，然后在卖给你之前，再把那个桃子叶子带到那个棍棍来，硬插在那个桃子眼眼里头。我这个商家主打的一个世界的一个诱惑，买个桃子我还叫你背吃了，这个叶子全部是后来插上去的。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好耍，作业做得好可怕。这个呢，新闻看起来是好耍的，真的自己遇到起才多恼火。简单来讲呢，就是玩那个作业辅导起来很焦心呢。三加三等于几？一加一等于几？感觉很简单的玩就不会，就觉得玩在调皮。包括其实类似的，等你我比较妈老汉儿需要你教他用手机，也会这样子。我是研究过的，他其实是不管是你和父母之间，还是你和娃娃之间，是你们各自的潜意识啊、情绪啊，在做某种维护。潜意识里头实际上是娃儿对那个知识的基础信息没得你我这么全面。你认为简单的说三加三等于六，咱天然晓得了，但其实当年你学三加三的时候还有一些基础逻辑是隐含的逻辑。你比如加是啥子叫加，这一点你都还没有理解到的时候，跟你讲三加三这么简单的题你是做不出来的。但是成年人已经忘了当年这些基础概念的一个建立。所以这儿河南郑州就出现了有一个姐，他们家娃儿作业需要辅导出来，嘣的是脑溢血偏瘫了。我二哥其实儿童他就真的有留下后遗症的，他35岁，因为娃儿写作业讲半天讲不通，六一儿童节那天真的血

打飙起来，比尔雷森飙到200毫米公速，然后到医院去抢救，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偏瘫了。说真的，治好的时候都会有后遗症，真的很可惜。所以劝大家呢，控制好自己的血压，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哪个不想控制嘛？嘎，这个其实是一辈子那个修为。小的时候是就这自己，反正跟娃儿这儿是斗法嘛。到后头点，比如说妈老汉儿要你要教他两个用手机啊，还要也是那样子的。这个哈不存在你爱不爱你的娃娃，不存在你孝不孝顺自己的父母，这是人的潜意识的部分。对于某一种信息，就是那个周星驰那个台词：“皇上他在侮辱你，懂吗？”比如妈老汉儿这儿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你认为说都会的，但他有基础信息不懂，所以就弄不会。你自己感受到的是种侮辱，你在侮辱我的智商吗？我喊你把这个微信打开，你咋去夺淘宝？啥子意思？是吧？你在侮辱吗？不是，这是你一些信息，嘎。其实有时说起来，是不是你觉得很焦虑、很难受了呢？这里头就不跳远了嘛，嘎。就简单的讲一下，我们说到了啷个跟娃儿辅导作业可以整得人这么崩溃。家长跟娃儿辅导作业暴露崩溃，以至于整成那个地步。先讲哈，大家这样子肯定是错误的嘛，对娃儿其实有影响。父母的吼叫会直接改变娃娃的大脑结构，就是长期在父母的这种语言攻击下面呢，骂呀、闹啊、愤怒啊，其实娃儿那边的什么情绪负责的海马体体积会不断的缩小，负责恐惧的那个杏仁核不断的增大。因为娃儿一直在恐惧的过程当中，说起来你是为了娃儿成绩着想，你是好像在辅导娃娃，其实你是在恐吓甚至是虐待娃娃。粗暴的言语管教本身就足以影响他大脑那个发育，然后把那娃儿的脑花整得越麻越小，做你更做不到。暴露的时候，父母和娃娃的前额叶皮层都是掉线的。所谓掉线呢，更在于说，比如说你骂人，两口子吵架，其实就开始翻账。哦，你的前任，哦，你前夫，你前妻，那种人扯起来就越扯越大。其实都冷静的时候晓得说这些话，翻这些旧账会让大家的感情更疏离。但吵起架来了，为了吵赢，为了潜意识里头某一种这个其实是牵扯到了输赢，牵扯到了话语权，牵扯到了自己人格是不是。尊重，这是在潜意识心理学层面很硬性的需求。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前额叶皮层就是负责理性啊、情绪观察、情绪约束的这些东西不能够被激活，那么就是战斗或者逃跑，就是骂，就是闹，最终就会导致了这个妈老汉儿就是刚才说辅导作业的时候越来越愤怒，就是在战斗。而娃儿那边的模式呢，就变成了逃跑，不想学。虽然说他人还在这儿，但人都早已心早都已经下起跑了。关于这个，不管是跟娃儿辅导作业的时候你吼了嗓子，还是两口子吵架了吼了嗓子，认知神经学里头有个概念叫镜像神经元。你看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跳舞，你忍不住脚叫蹦叉叉蹦叉叉，人家那儿悄悄的哼一个大河向东流啊，你他没有说哎罗刚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但你自己都会，只要你会唱，潜意识就个劲，比如说你完全都忘了，没有注意到人家跟你面前唱过这个歌，下午喊你选一部电视剧，喊你问你选《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呐，还选《西游记》，你就要选《水浒传》，你不晓得，哎，你我咋选《水浒传》呢？其实就上午你悄悄个儿的潜意识耳朵听了一嘴《大河向东流》，那个是《水浒传》的，然后下午选了你就选这个，这个都是在心理学呀、催眠呐、暗示啊、冷读术啊，好多领域都有精确的研究啊。这个就是我扯远了哈，那个是指对你的暗示和潜意识的影响。那么神经元是啥子意思？镜像神经元的意思就是你看到别人在做啥子，你就会做啥子。你听到他唱《大河向东流》，你会唱《大河向东流》。还有一个最典型的就是，你看到视频上面有人在楼顶上跑酷那种呢，什么几百层楼楼顶上面在那爬，你的钩子是不是夹得绷紧？那问你钩子夹不？你坐在办公室里头嘛，你钩子夹啥子呢？这叫镜像神经元，因为你的视觉、眼睛、大脑看到了别人处在的那种模式，你的大脑里头的镜像神经元就会去模拟对方的大脑经历的事情，所以那一瞬间你仿佛是置身于那个几百层楼顶上，所以你钩子夹得绷紧，吓得很紧张。这个镜像神经元是人类中猴子的时候啷个能够共情别人的情绪，你才能够在猴子的社群当中有良好的一个朋友关系和生存环境，所以镜像神经这种大脑的神经元就会有个大量的发展，最终成为了一个人在社会当中生存的必要条件。但它带来的副作用就是

你在跟娃儿辅导作业的时候的愤怒，其实已经传染给娃儿了，娃儿也会镜像你的情绪，然后大家这种情绪的抵触，理性的缺失，然后包括两口子吵架，包括跟领导吵架，都是这个样子。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种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5: 来，欢迎大家多互动，用移动拉到互动啊，拉到移动，快来跟我们互动。这边我们的朱大爷太子生在互动发来了一个新闻，说黄仁勋宣布要联手宇树科技，是真的吗？他是昨天发过的新闻，没特别留意的哇，前两天发的。反正这个还是一个很厉害的，我讲，应该就是所谓的联手，就是喊买他的芯片嘛，我觉得。然后刚刚说到这个面2188，朱大爷说的是刚老板我煮的面要卖88888一碗，你要不要来一碗？一辈子限量一碗，错过了出再多的钱都吃不到，我要吃。哎，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任何人呢，只要你明码标价，你整一个花样和噱头，你挂在那儿卖不卖脱是回事。所以朱大爷，你可以卖8888，88888的，但你要卖得脱啊，人家那个2188，人家有生意，他把流量带过来了，他把网红那些骗过来了，然后呢，有一些老板啦，人傻钱多啊，或者本身人家有那个消费能力，就图个好耍呀，你懂吗？千金难买爷乐意，就光是买得个好耍这件事情，你闲了，生活当中有时候啊，人无聊啊或者郁闷的时候，你要买个好耍两个字，你花10000块钱不见得买得来，就看见两个做得到。渴望在讨论做作业，小的时候我妈教我做作业，我学不会她就打我，现在我教她用智能手机，她学不会她还打我。来，我们两分钟就跟大家摆得起。好像我们这儿话电话来之前正在这儿调整，马上要联系我们的嘉宾。来，这儿正好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另外看到一个故事，也是说到我们这个机器人现在语速呢是马上上市了，受到关注比较多。但其实我们现在国内的机器人的那个牌子怕不下10个，噶，你看现在最近搞什么机器人马拉松赛那些，一跑大的、小的、弯的、关起腰杆的，跑得花花样样的。最近有个牌子感觉应该不是语速，26岁四川小伙吴宇飞带着吧，哦，就还是语速的。哎，还有四川那个小伙子的嘛，带着8台语速那个机器人登上了美国达人秀。嘿，你看人家有想法的嘛，就是现在比如说大家说起语速的机器人就说的

是指挥打拳啥子没惊喜动作，你看每个人看了之后一些哇的今年评委，今年在场的观众评委都在那感叹说太了不起了，太壮观了。而一个呢，关于这个语速机器人，其实人人都买得到，你在没有选择去买，买到了之后你在哪儿去进行表演，我们有哪儿开业的楼盘里头去表演的，商场里头跳啊跳的我们都遇到过了。哎，人家这个小伙子小吴，你要晓得带到美国达人秀去，我和这个知名度让我国威讲他们的高科技是吧，小伙子说不定回来自己搞一个什么演艺公司啊，或者搞个机器人什么经营部啊，是吧，有可能的啊。好，我们的这个节目这儿现在呢是连线我们的蒋楠老师，蒋楠老师昨前天都在跟我预告这次要讲梭罗树，我觉得好有意思，其中我都不晓得我们威远其实盛产这个梭罗树，这个号称是侏罗纪公园的现代版，就是恐龙那个时代的一个遗存，上亿年的一个植物，这些东西在我们四川有多广泛的分布，它按咱们蒋楠老师平常说一来就是唐朝宋朝，唐宋元明清历代文人英勇，那古人有啷个来看恐龙的这个数字，嘎，你想起这个就很有意思。但是呢，我主要是把这个预告，因为我们现在好像是热线设备在调试，上一周连线的时候呢有电流声，我们跟台这边提了一下，应该是设备这儿升级，是不是还在升级，这儿我们还在调试，嘎，调试好了之后呢连线到节目当中来，就跟大家一起讲这个梭罗树，实在要是今天这热线调不过来的话，他还只有大家微信语音上面都跟我们互动的，微信公众账号叫楼小刚刚好，发语音发文字都可以来讨论的。先前说了一下去肯尼亚非洲看啥子狮子啊什么角马那些大迁徙，这个明王豆瓣在说的是白兽雁吃狮子老虎，狮子老虎嘛是不能吃，反正非洲有些国家是有狩猎的名额，那时候去打大象打狮子，是像美国的啥子退役大兵他们的什么海军陆战队啊那些，从战场下来就爱摸枪，是有这个的。我们国内其实都探讨过对野生动物有一些保护的差不多的了，你比如像野猪现在已经是变成一种祸害了嘛，当年我印象当中我是接触都有旅行社国家也是在讨论过，类似于我们的这个秦岭大巴山内是有一些野生动物过了保护了，然后呢是可以有国际狩猎的按比例，比如说带猎枪是可以带的，然后呢到森林里去打可以按配额花好多钱，然后打这个野生动物，打了野生动物交的这个钱呢交回给这个比如说野生动物啊林业啊林草部门啊，然后用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啊什么之类的，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当年这个探讨后来好像落地的并不是很顺利，但在非洲这个事情是国际上都已经通用的了。你印象当中大象应该是不当能够打了，打猎狗我印象当中是有过这种说法，因为那东西是有点泛滥哦。狮子在猎山市场打过的，现在好像非洲也是不能够打的了。但这次我们去肯尼亚是没有说过要打狮子这个说法，是吧？白兽雁呢，反正是非洲能够打的啊，火锅能够煮的。7月22号出发，7月31号回来，总共10天的一个旷野之约，20个人的一个高品质小团，然后呢肯定是专业的导游带队，我呢是陪着大家耍，其实是我自己想耍。这个是我们台里边一路通旅行社安排那个，还是很有品质保障的，说零消费就零消费，装那儿也没得买东西的，没得什么奢侈品可以给你买的。非洲肯尼亚去耍，主要看动物大迁徙，那儿有一个地方叫天火之度，一种奇观，就是我们说的什么狮子老虎跟头鹰啦角马羚羊那些动物大迁徙啊，原来在这个央视纪录片频道大家看过的，然后来全世界这个都是要说看这个东西都是到这儿去看，肯尼亚这儿在这个赤道线上头，生命和自然的盛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罗刚刚好回复动物大迁徙动物报名非洲，人民币37000块钱一个人，小娃儿要是不占床位呢好像要便宜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你再发下具体的信息哈。我昨天我们在讨论，就是说大家对这事情感兴趣的可以早点报名，小娃儿如果不占名额呢34000块人民币，如果你要占床位的话就跟大人同价了，大人是37000块人民币。这个是去肯尼亚的，这个其实呢有点挑人，但暑假里头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消费能力，还有来讲说的是人一辈子总要去趟非洲，去1000次动物园都不如去一次肯这个现场没法乱了这。
那各位听众啊，不好意思，我们热线这两天在抓紧这个升级一套这个数码设备，所以今天是没有升级成功，那就是今天本来跟江南老师这个连线就只能推。

迟到下一周了，嘎，下一周跟大家啊好好的讲刚才说的说了说的。那今天我就把我们最近的几个活动跟大家摆一下嘛，嘎，我也正好想摆。就刚刚刚好来，能不能摆到俩最近的几个活动？一个就是这个肯尼亚这个事情呢，也跟大家摆得很口水化了，就是我们的叫罗小刚脱口秀肯尼亚站。其实呢，就是罗小刚想去耍得很了，脱口秀呢搞得热闹不赚钱了，就想把两个结合起来，是不是？罗小刚也耍了，又同时赚了钱了。还有呢，大家看得出来，其实现在比如我们都有网络自媒体啊，都有剧场啊，其实重视更多。其中呢，我们的脱口秀从去年的6月6号一路每个月演到现在。基本上的舞台上的东西内容啊，跟大家的沟通模式啊，内容创造，包括后头我们可能会对这个事情会有更重视的吧，说了就怕不灵了，反正就会有更重视的，跟大家想要看我们的演出会更轻松更舒服的方式啊。在这个逻辑里头就更不赚钱了啊，更不赚钱了咋办呢？啊，我们就想到了说，哎，那定期我也想出去耍的，如果带大家耍呢，这个旅行这事情可以挣大家的钱噻，噶，这个37000块钱的这个旅行社的，再啷个赚不赚这个赚钱，你自己找其他的旅行团你报嘛也是这个价，而且呢，我们这个团资格的从品质然后呢专业的程度刚才说的一个车子坐6个人每个人一个舱子，住的酒店的级别写成4到5座的一个安心住，白寿宴跟火锅的结合，白寿宴的时候肯定我要跟大家讲一段脱口秀噻，罗刚跟你讲肯尼亚传奇噻，草原日落酒会一罗刚讲哈肯尼亚传奇噻，马赛村那儿就是看那个动物大迁徙，天河之渡壮观。本身这个事情有些在那儿这个叫做马赛马拉这个地方的安排，时间有时候怕概率还看不到。这一次我们这个行程是时间挑在7月20号，这一团就时间是比较算得很准的。那儿呢，在那儿地方要2晚连住马赛马拉，大幅度提升邂逅动物大迁徙、天河之渡的一个概率，然后其他什么迟到、什么打卡呀、啥耍，基本都是待在那儿头。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人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当年还有一部电影叫《走出非洲》，大家有没有印象？也是在这儿取个景的，嘎，近距离的接触那些温顺的野生动物，然后呢，跟越野车那种互补起来，越野车加游船加徒步，全方位解锁东非野性之美。六个人一台车，然后人一个人一个舱，嘎，就是这么样子。对于这个行程感兴趣的，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罗刚刚好回复肯尼亚。恢复非洲动物大迁徙，这些都可以。你眨个眼睛，刚才晓得，对吧？有钱三万起，啊，这个你摆一下。这个行程是我们有好多听众在咨询，现在呢比较有意向的一个听众在说的，可能还带帮朋友去。所以因为总共只有20个人的一个高品质小团，大家有点紧都在决策的，你不要稍微决策迟了，可能还不见得装得下。啊，因为这个多了一炮弹，因为刚才说了，一个车子坐6个人，一个车子坐6个人，你要再加一车6个人，其实还是有点难度的，嘎。他这个，所以，整整一句话，价格之类，愿想来的早点打主意。回复刚才说的动物啊、报名啊、非洲啊之类的。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哈，世界好好耍。
1: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耍。
0: 换个角度，来换个角度，世界好好耍，欢迎大家来各种互动的了。另外呢，我们最近的这个演出方面呢是特别的多，因为我们中演集团就牵扯到好多一些专门在我们成都有个演出季之类那个意思，就把各种各样的一些演出啊高品质的带过来。那天我看了青蛇这个表演之后，说实话我心头其实是有一点小小的震撼和焦虑的。简单来讲呢，就是我们成都的喜欢看剧的啊、看演出的人，总体其实跟北方市场比起来，我们成熟速度不如北方。你包括郭德纲他们德云社在环球中心来开了，其实在环球中心落得地也是覆盖整个西南这么大一片市场来养他一个场子。单以成都本地的演出市场想养他个德云社，我估计他也还是觉得有压力的。反正这个话干话呢，就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成都市民又看过好东西了，你懂吗？原来就我们本地这帮人跟大家落到落到的看点歌啊舞啊，说点相声，整点脱口秀啊，就赚得到钱。下一步大家看过好东西了，这个钱不好挣。我跟你讲，最近几个，一个是我昨天天去看了他们首演的，叫李碧华老师那个青蛇，田沁鑫导演的，是国家话剧院的院长。田沁鑫昨天晚上还来了的，首演这一场。我跟你讲，我来的人还多。秦海璐姐姐也来了，秦海璐姐姐也是喜欢追这个剧，包括秦海璐姐姐后头可能要演这个剧。然后呢，她也是冲着田沁鑫导演那个面子嘛，首演的时候来捧个场，大赞说喜欢这个剧。然后呢，央视的那个主持开门大吉呢，哎，你看他两个我都合作过。央视开门大吉，我去跟小妮两个同个台，然后呢，在做自己的光那个电视剧里头，我跟秦海璐姐姐也同个台，我还骂个秦海璐姐姐，在剧。

的，我演的是个领导骂他啊。然后呢，就说到这两位老师都来捧了这个青蛇的场的，你就可想而知这个剧的品质和段位是有点高的。这会儿全部上的00后的演员，这是田青导演13年前就一直演了好多年、口碑很好的一个话剧，叫《青蛇》。好，这儿14年曾经女主角过来哈，戴口罩上，现在又把它重新00后些拍出来了，哇，品质好高。我昨天夸的就是人家几个演员，我夸了白蛇，今天我就夸那个法海嘛。其实里头的第一女主角应该是青蛇，但青蛇姐姐呢，她那个角色挑战少一点，她更多的是演出了就是在那个电影当年王祖贤跟张曼玉两个演的那个青蛇里头呢，就是她不是白蛇传的那种和和谐谐全家老小，她是对人性的探讨，就是那个从蛇变成人。我给他定义叫青蛇的人感，还要扭屁股扭啊扭的地上说啊说的，然后对于人的伦理道德，什么男女一个什么授受不亲、礼教什么之类的不懂，然后呢，他对于人的这种去一点一点的越来越懂人类，越来越变成人类，但越来越理解到人这一辈子活个啥，嘎，欲爱而不得。恐惧、焦虑、矛盾、冲突，反正各种那些，这个是很深的一个剧，在探讨叫《青蛇》，大家抓紧这儿买票还看得到。另外一个就是《杜甫》，先前说的也是一个神仙舞剧，这个也是当年教科书级的国家教材都收录了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范本，文化导演奖、荷花奖这国家级的大奖都拿了个遍的。当年丽人行那个经典片段是全网刷了40多亿次的，是不是？你是刷到过这个《杜甫》这个舞剧的片段的，嘎？这会儿也是咱们成都演110分钟，诗人杜甫的壮阔人生，6月12、13号这两天演。哦，在城市音乐厅演，票价贵的880，便宜的100，早鸟票还会有些优惠。最近我看我们还有哪一些是？这儿在摆啊，还有个摆就是6月15号的我们生日会了。下个星期一是6月15号，这个事情呢，本来其实是可以配合大家一点调到周末的，但是毕竟我是过生日，而一个呢，毕竟我们就66块钱还管吃管喝的，我想象当中大家可能凑得拢，所以就冒昧的大胆的定在了这个我生日这一天，6月15号。我跟自己私人生活当中的朋友啊、亲戚，我也都不过生日的，所以呢，考虑到这个事情如果变成一个惯例来，就每年的标准6月15号跟大家一起过生。今年呢是拉在了这人民公园对面的这个酒店顶楼的露台，上头晚上这个和风拂面，俯瞰人民公园的夜景，然后再喝点小酒，吃点冷淡面，就是那种冷餐会的一个氛围里头，跟大家一起畅谈人生，脱口但不秀嘛，我们就不以表演为目的嘛，脱口就不秀嘛，大家甚至不插电，不用话筒在那儿吼，要的是大家一起谈谈心嘛。坐拥诚心繁华毗邻天府广场，这就是我们这次要搞活动的这个成都瑞景酒店，是中旅集团下边的一个酒店，品质很高。然后呢，这会儿也拿都有房间来抽奖，抽给我们6月15号晚上来参加活动的朋友。酒昨天有个六朵金花之翼也给我们赞助了有好多酒，现场有喝，顺道的我们来抽奖也抽给大家。总之过生嘛，图了个大家高兴，大家每个人抽66块钱的份子钱。我去拉了一些赞助，有酒有吃的，那个各种红的白的，然后啥子酒这些都给安排的。然后呢，喝点小酒，谈点心，就不是以演出那种思路了，是生日会那个思路 ，fan meeting， 嘎，感谢大家来捧场。直接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刚刚好回复生日，或者加了钢丝球微信的找钢丝球，好像还有10来个名额，这是昨天我问到的有10来个名额，总共我们计划的是66个名额，66块钱一个人。然后呢，他楼上那个地方呢，这个人数呢也舒舒服服的，嘎，晚上7点钟开始搞，有点2层凉2层凉的了，夜景。婉约，我再跟大家小唱两曲最近罗小刚作词、罗小刚作曲的歌，老街逍遥歌，嘎，谈谈心，聊一聊这电台的从业的经验和未来我们脱口秀的一些表达。大家如果当然也对于我们的媒体，对于这个自媒体自己的创作经验，对于传统艺术，对，其实我是准备开始收徒弟了，我也要啊。话赶话说到这儿了，因为这些东西我之所以不说，是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重要的核心元素没有确定，我怕说了不灵了。但就算是确定不了我们的这个场子，最终收徒这个事情也已经箭在弦上了。我觉得也是6月18号生日那天，我就正式官宣一下吧，就开始要收徒弟了。我准备了10个课件，因为那儿还有一些老前辈、老大爷些等着我去教脱口秀。
是他们那个类似于老人家些养老有很多创新的模式。上次不是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嘉宾吗？就有安排都有打电子游戏的，那时候打电子游戏都老人家在打了。其实脱口秀还多适合的，现在有时尚，老人家些又可以在里头收获到某种成长和经历。所以我准备了十个课件，但冒昧的跟大家讲，十个课件有九个课件是会跟大家讲的，还有一个课件是确实要磕了头拜了师才讲的，或者要交大家钱的，这个是我拿来养老的一套手艺了，是吧？嗯，大概是最近有这些安排吧。六月十五号有空的朋友们，下个星期一晚上我们一起来，不见不散。罗小刚生日会，啊，大概就这些了。今天因为我们热线在调试，所以嘉宾连线的话题呢，就推到后头再跟大家安排。下周就争取下周一嘛，江南老师跟大家讲solo的故事。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北京时间的下午3:0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首先还是进入到今天的体坛快讯啊，来了解一下最新的体坛消息。足球方面，曼城又向诺丁汉森林的中场安德森啊提出了进一步的口头报价。这份报价的固定转会费呢是1.06亿英镑啊，加上可能的浮动条款，总价呢超过了1.2亿。而诺丁汉森林要更高的固定费用才会考虑出售，以能够超越去年夏天利物浦向纽卡支付伊萨克的时候创下的1.25亿英镑的英国转会记录。而 TA 则表示啊，曼联对于安德森的欣赏众所周知啊，但是鉴于目前啊他们的这个财务水平，他们不在这个竞争之中，曼联也拒绝进入报价战。曼联目前呢是专注于 M 费还有斯科特啊这些目标。
1: 那巴萨呢已经为格瓦迪奥尔准备好了合同，并且呢准备以8000万欧加奖金向曼城来报价。据记者表示，那曼城方面呢不愿意谈判，他们目前正在推进与球员续下长约。另一方面，皇马也对格瓦迪奥尔有兴趣。格瓦迪奥尔现年24岁，和曼城有合同到2028年到期哈。那现得转得估值是7000万欧元。
0: 另外，根据塞尔电台的报道，虽然说巴萨呀不会3000万欧买断拉什福德，但是球员呢仍然可以通过租借啊留下来。由于已经签下了戈登啊，拉什福德在巴萨的未来现在也是比较复杂。尽管如此呢，巴萨并没有完。

0: 全排除拉什福德留队的可能。如果他能够不花转会费就能够继续租借的话呢，巴萨目前呢也很明确啊，签下两名前锋，然后补强左脚的中卫。
1: 现在他们已经签下了戈登，那接下来的目标是引进一名顶级的前锋，阿尔瓦雷斯是他们的理想人选。然而呢，这一目标似乎变得越来越难，因为在一周前呢，塞尔电台曾表示巴萨和阿尔瓦雷斯的这个转会谈判完全停滞。马竞最近还拒绝了皇马的报价，目前尚不清楚阿尔瓦雷斯的转会故事会如何收场。同时呢，巴萨还在和马竞、皇马争夺面前的 B 费，并持续关注脚下左脚中后卫的机会。
0: 嗯，争夺的是 B 席啊，
1: 必席
0: 不是 B 费啊。头面报的消息啊，拜仁和法兰克福呢也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啊，双方就略低于6500万欧元的一个转会费啊达成一致。媒体透露说呀，拜仁即将完成对法兰克福22岁的一个左路的非裔啊，叫纳萨尼尔布朗啊，与他进行签约。拜仁呢和法兰克福两家俱乐部在今天通过谈判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双方呢已经是就刚刚说到的这个问题啊达成一致。而法兰克福方面呢坚持认为，相比于固定的转会费啊，附加奖金的条款的金额占比不应该太高。不过呢，各方都对这笔交往在未来几天能够完成充满了信心，甚至很可能在德国对阵库拉索的本届世界杯揭幕战之前啊就能够完成。而体检呢可能在美国进行。
1: 来关注一下世界杯之前的热身赛，在北京时间6月11号凌晨3点45分，葡萄牙坐镇佩索阿市政体育场，和尼日利亚进行了一场热身赛。上半场的 C 罗错失一次单刀良机，随后呢，达洛特助攻内托首开纪录，阿克尔亚当斯扳平，葡萄牙半场是1-1战平尼日利亚。下半场呢，菲利克斯有一脚射门击中门框 ，C 罗再次错失一次绝佳良机。随后呢，孔塞桑完成破门，最终葡萄牙是2-1击败了尼日利亚，热身赛取得2连胜。本场 C 罗射门感觉奇差，葡萄牙巨星4次获得绝佳的进球机会，但是全部错失了。其中呢，在禁区呢有3次射门，预期进球数仅为1.19。葡萄牙队全场总共是创造了1.63的预期进球，说明 C 罗着实浪费了良机。
0: 北京时间的6月11号凌晨5点，2026足球友谊赛在奥兰多国际联合体育场展开了一个角逐啊，这是英格兰对阵的哥斯达黎加啊，是今天早上的这场比赛啊。上半场呢是赖斯首开纪录，戈登呢也是献上了一个助攻，而马杜埃凯则是错失了一次空门的机会。到了下半场呢，戈登是一脚点球扩大了比分，而沃特金斯呢也有一脚补射破门，最终英格兰是以3-0完胜哥斯达黎加，取得了友谊赛的2连胜，而且也是保持零封啊。看来英格兰这届这个世界杯之前的这个状态啊还是相当的不错啊。
1: 嗯，
0: 哥斯达黎加呢其实也是这届世界杯的一个参赛队啊，那么目前来看呢，他们对于这个英格兰这场比赛其实我还看了一下，应该说哥斯达黎加全场是没有任何的机会啊。
1: 嗯，就是被碾压是吗？
0: 对，就是全场好像射门都没有啊，这其实几乎是很少过半场啊，虽然说比分只有3-0啊，但是这个比分没有完全展现出英格兰的实力啊。
1: 嗯，
0: 如果是机会再好一点啊，可能5-0、6-0其实都是有机会的。
1: 嗯，那英格兰的世界杯小组赛，他们的首轮将会对阵克罗地亚。
0: 再来关注到 NBA 方面的消息，根据 NBC 体育记者的报道，湖人目前的优先事项啊，还是要续约里弗斯啊，并且围绕卢卡·东契奇还有他的技术特点，重新调整一下阵容。联盟消息人士告诉记者说，湖人球迷最好提前调整心态啊，因为这个休赛期啊，可能并不会像大家期待的那样有什么大动作，整体呢，可能就是维持现状。
1: 此前，根据 ESPN 的篮球记者在播客节目当中透露哈。詹姆斯和他的经纪人保罗将向湖人索要顶薪，同时还想知道，如果湖人给詹姆斯提供的薪水低于顶薪，那他们打算把这笔省下来的钱啊要用在什么地方。这其实是在用一种复杂的方式来探听湖人的整体舰队计划。不难想象，勒布朗会以一份2年5000万美元左右的合同回归湖人，那其中第二年为球员选项，并附带交易否决权。
0: 再来关注到中国男篮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6月10号，中国男篮是公布了最新一期的集训名单。这批队员呢是在6月12号到7月2号在国家体育总局的训练局参加国家男篮的训练啊，而且呢是备战国际篮联2027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这样一个比赛。这期名单呢一共是21个人啊。值得注意的是呢，杨汉森啊是入选了这一次的名单。在打完了 CBA 总决赛之后呢，胡金秋、朱俊龙和李洪权也入选了。
1: 主教练郭士强谈到本次集训的目标表示，本次集训旨在全力备战国际篮联2027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比赛。那中国男篮将会分别和日本队与中国台北队对战，这两场比赛关系到小组出线还有后续的落位，队伍呢也是高度重视并做好困难准备，将全力以赴做好集训备战工作，在赛场上展现出血性与战斗力。本次集训和比赛处于联赛的休赛期，部分运动员刚刚结束紧密的联赛赛程便马不停蹄地投身到国家队，那如何在短暂的时间内帮助队员调整到最佳的竞技状态是本次集训的重点内容。
0: 谈到这次球员的情况啊，郭士强说，这次集训的名单制定呢，我们不仅是聚焦了窗口期的比赛任务，同时呢也是着眼于2027男篮世界杯还有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人才考察以及锻炼和储备。在人员的选择上呢，根据此前的短训营和热身赛的实际情况，综合考量运动员的竞技状态、伤病情况、年龄结构以及对手情况等等多重的因素，最终确定了这样一份集训的名单。国家队呢始终向表现优秀的运动员敞开大门，这次集训的名单呢也是出现了一些新的面孔啊，这也为教练组技战术安排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我们也可以在队内形成一个良好的竞争氛围。他说
1: 关于这次集训的具体安排，郭士强也分享到说到哈，队伍将在6月12号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开始集训，本次集训时间紧任务重，也是希望通过短暂的集训时间来恢复调整状态。期间呢，中国男篮计划是在6月21号6月23号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分别和澳大利亚还有荷兰进行热身赛，以赛促练，检验集训成果。在未来两个窗口期的比赛当中，会全力以赴展现团结拼搏、坚韧顽强的精神。
0: 21名球员都入选了这一次的国家男篮的集训啊，但是这里边没有我们熟悉的两个名字，一个是赵睿啊，一个是张振林。这两个人呢都曾经在上一个世界杯预选赛的窗口期跟随中国男篮是出征过的，那么他们的入选呢也是引发了一定的讨论。
1: 张振林呢刚刚帮助上海男篮赢得本赛季 CBA 的总冠军，这是他在五年内拿到的第四个 CBA 冠军。对阵广厦的五场总决赛当中啊，张振林场均出战27分50秒，得到12分4.2个篮板3.6个助攻和一个抢断，投篮命中率54.8%，三分命中率30%，罚球命中率84.6%。他在防守端经常要盯防对方的核心球员，包括广厦的小外援巴里布朗。
0: 另外一位没有入选的球员赵睿呢，是跟北京男篮一同止步在 CBA 的半决赛。他们是1-3被上海淘汰的。那一轮赵睿的状态确实比较平平啊，场均出战20分16秒，只拿到了9.5分2个篮板2.8个助攻，还有2.3次的失误。命中率也只有48.7%，三分球命中率呢还可以42.9%，罚球命中率则是到了100%。而本赛季赵睿受伤病的影响啊，合计只出战了19场常规赛。
1: 在上一个世预赛的窗口期，中国男篮先后战胜了日本还有中国台北，张振林两场比赛合计只登场了11分钟，四投一中得到2分。赵睿呢则是在那两场打了23分03秒，得到11分4个篮板4个助攻，但是他的命中率哈也只有17.7%，三分线外10投2中。
0: 关注到网球方面的消息， ATP 250斯海尔托亨博斯公开赛的首轮，吴一丙呢是1-2输给了17岁的本土小将，持外卡出战的17岁本土小将博高以6-3、2-6、6-4的比分击败了咱们中国选手吴一丙，也是取得了他职业生涯第一场巡回赛的胜利。
1: 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的消息，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官方正式宣布樊振东当选了2025到2026赛季德甲联赛

0: 最佳球员。在登陆德甲的首个赛季，樊振东就以94%的超高得票率碾压群雄哈、啊，票数呢是其余四位候选人总和的13倍。
1: 嗯，总和还翻13倍，
0: 是啊，
1: 基本上所有人都把票投给了樊振东吧。
0: 对，
1: 而这次德甲赛季最佳球员的评选一共是有5个候选人，除了樊振东之外呢，剩下的4个是德国的名将杜达、邱党，还有欧洲乒坛的一些实力选手吧。最终呢，樊振东是收到以94%的得票啊，遥遥领先。那么这样一个悬殊的结果，其实也是创下了德甲乒坛最佳球员评选的一个历史记录，也就是说在樊振东没来之前啊，是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的。
0: 对，可能其他的得票还是比较均衡的、他来了之后几乎是把这个票数都给垄断了。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5: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快讯的板块当中啊。刚刚我们提到樊振东是获得了这一次德甲赛季的最佳球员，而且票数啊是以94%的得票率遥遥领先啊，可以说是碾压群雄。而这样一个悬殊的结果呢，也是创下了德甲乒坛最佳球员的评选历史记录。
1: 2025年到2026赛季哈，是樊振东加盟到德甲萨尔布里肯俱乐部的首个赛季，他呢交出了24战21胜的优异的成绩。那作为球队绝对核心，樊振东也帮助球队集齐了包括德国杯、欧冠还有德甲联赛3项冠军，这是这家俱乐部历史上第一次达成三冠王的伟业。
0: 接着关注到北京时间的6月11号凌晨，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奥斯陆站啊，咱们中国的18岁新星严子怡啊，延续了这个赛季优异的表现，在女子标枪比赛当中啊，低头就投出了67.11米，以领先亚军超过5米的断层的优势夺冠，这也是她在这个赛季女子标枪投出的第二好的一个成绩。
1: 世界第二好的成绩还是相当厉害的。那比赛呢？是在奥斯陆比斯莱特体育场来进行的。女子标枪比赛前，严子怡第一投就投出本赛季世界第二好成绩，第二投她又投出了64米加的成绩。由于总共只试投2次，就无需再出场来刷新成绩了。那她的第一投哈，就帮助她轻松夺冠。东道主挪威选手伯格以61.92米摘得银牌，塞尔维亚选手维拉戈斯以61.33米获得季军。
0: 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一站的前3名的排序和上个月的钻石联赛的厦门站其实是完全一致的啊。那个时候严子怡呢是在成人组的首秀当中就掷出了71.74米啊，刷新了亚洲纪录，而且是世界U20纪录的一个非常优异的成绩，夺得了上一站的这个冠军。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
1: 首先来关注一下 FIFA 方面发布的新规。在6月10号呢，国际足联在墨西哥城的会议上正式批准了新版球员身份与转会条例以及相关的纪律守则。新规呢将会从2027年的1月1号正式的生效。这次改革被称为数十年来转会系统最重大的变革，那旨在平衡球员还有俱乐部之间的权利，并且完全遵循欧盟法院在拉斯迪亚拉案当中的确立的原则。它的目标呢是要成为一项国际性的集体劳动协议，这在世界体育界还是首例。
0: 这次修订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首次把球员和俱乐部之间的国际劳动关系放到了一个由多方共同协商的框架之下。这些呢包括国际职业球员协会啊、欧洲足球俱乐部以及世界职业足球联赛协会。国际足联呢则是扮演着维护全球转会体系的这样一个角色。
1: 国际职业的球员协会和国际足联签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根据这份协议呢，这个国际职业球员协会就是 FIFPRO 啊，将在转会制度还有包括球员福利还有休息时间等关键议题上获得平等的发言权，将会参与到2030年之后的国际比赛日程的决策。同时呢，国际足联正式的承认 FIFPRO 是职业球员的一个全球工会。那作为交换呢，国际职业球员协会会撤回之前向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所有针对国际足联的投诉，并且呢跟总部设在荷兰的另一个球员组织球员正义基金会划清界限。这个基金会目前正牵头向国际足联发起一项索赔额高达数十亿欧元的集体诉讼。
0: 在转会的新规当中呢，最颠覆性的一项变化呀，就是球员可以合法合规的获得自己转会费的分成啊。举个例子啊，如果一家俱乐部是以2000万欧元卖掉了一名球员，并且呢约定球员能够分到10%的转会费，那么除了薪水之外，这名球员啊就能够额外的啊直接的拿到这个2000万欧元的10%嘛，就是200万欧元。如果你约定的是10%的话啊，那么对于年薪不超过15万欧元的这样的球员呢，新规确保他们至少要拿5%的转会费啊，由卖方俱乐部来支付这样一个费用。
1: 所以我一直以为，那些转会的身价高达几千万甚至上亿的，
0: 你以为这个钱是球员拿的是吧？
1: 球员至少能拿到一半嘛，结果只能拿到10%的分成哈。
0: 不，这个只是一个约定嘛。你如果约定50%，那就拿50%嘛。你约定10%，就拿10%。
1: 对，但是
0: 只有一个硬性规定，就是说，这个如果你的薪水啊，年薪啊，就是你跟新俱乐部签约的这个年薪啊，是15万欧元以下的，那么你就至少要拿5%的这个转会费。
1: 对，那就是在此之前，基本都可以在5%到10%之间来浮动哈。由这个球员和俱乐部可能来进行协商。但是要注意的是哈，虽然球员有权拿这笔分成，但是受到国际足联第三方所有权禁令的限制，球员不能够通过私下协议把未来转会费分成权转让抵押或者说变现给真正的第三方，比如说他们的经纪公司、外部的赞助商或者是金融机构。那一旦违反的话，会面临严厉的处罚。
0: 也就是说这个钱只能你自己来拿啊，至于拿了之后再怎么处理，那就是拿了之后的事儿，是吧？你不能提前，就是相当于是有点透支未来这种感觉。
1: 不能够抵押。
0: 如果我以后要转会的话，我就不是能拿多少多少的转会费吗？我就把这个东西抵押给你。
1: 对，
0: 这好像，确实可以这样操作啊，之前啊，
1: 就是说。

0: 反正我会有这笔钱哈，先把它拿出去换一些目前哈能够实际的一些东西，那就会存在一些风险哈。所以说他们立了这个规定哈，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受到处罚。
1: 除此之外呢，在违约责任方面呢，新规明确啊，最低赔偿额就是合同剩下的总价值。如果俱乐部用强迫球员单独训练啊等等这样的手段逼他离队，那么俱乐部呢可能就要支付剩余合同的全额价值，并且还要承担额外的损失赔偿。如果俱乐部呢拖欠薪水，那么所欠的薪水呢会按照8%的这样的年利率啊来计算利息，不能说无限的拖延下去。
0: 对，
1: 哎，不知道这个规定能不能管到咱们中国的职业联赛啊？
0: 如果应该没有加入到国际足联的体系当中吧，应该还是这个自家俱乐部在运营。你像这个以之前那美国的职业足球好像也是没有受到国际足联的那边的管辖
1: 哦，
0: 应该是哈，这个我也不是特别了解，
1: 因为这种手段还是很多俱乐部常用的手段啊，就是所谓的在中国来说就是三停啊，就是停薪、停训啊、下放啊。如果这有这样的遭遇的话呢，那可能啊有这样一个条约的保护，对球员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啊。
0: 对，
1: 而且像咱们国内的一些俱乐部的这个拖欠薪水的这个情况还挺严重的，
0: 挺严重的。像篮球方面，我们之前也在节目里边说到了哈，咱们四川男篮这边也是因为拖欠薪水的原因，也促成他们哈，创造了一项超长的连败记录。另外呢，为了震慑某些俱乐部私下违规接触其他球队的球员，那新规也规定，如果一名球员解约后45天内就和新俱乐部签约，就会被定属于诱导违约。也就是说哈，如果球员通过罢训等方式威胁转会，那被认定为诱导违约的，那新俱乐部就要负一些连带的责任。还得有个冷静期啊。
1: 是，其他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调整，比如说23岁以下的球员的合同的保护期可以延长到4年，俱乐部呢可以给自家青训培养的18岁以下的球员提供最长5年的合同，但是必须要遵守国家法律和集体谈判协议，并且呢要在事先定义好的这个框架内啊进行操作啊，这也是为了保护自家的这个青训球员不被其他俱乐部给挖走。
0: 是，
1: 昨天的节目当中不就有这个俱乐部在吐槽吗？是吧？
0: 那我们来说到为什么要制定这些规定哈，是因为有一个迪亚拉案在前。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背景。迪亚拉案呢是源于法国前国脚拉斯迪亚拉的合同纠纷。在2014年，迪亚拉在和俄超的莫斯科火车头解约后，寻求加盟比甲沙勒罗瓦，但因为这个国际足联规定呢，新俱乐部需要为其单方面解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转会呢是受阻，案件呢最终是诉至欧盟的法院。2024年，欧盟法院裁定国际足联部分转会规则限制了球员的自由流动，并且违反欧盟的竞争法，从而迫使转会制度进行根本性的调整。
1: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3:28，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在稍后半点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1号啊，那么在这个国际上啊，这个日子呢就是这个世界杯的开幕日了啊。
0: 是的，
1: 但是换算成这个北京时间呢，我们还要等到这个6月12号的凌晨啊才会有开幕式和揭幕战啊。揭幕战呢是凌晨3点，墨西哥会在自己的主场迎战南非啊。那么关于世界杯的相关话题，我们在半点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段过后，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热搜词啊，从今天开始啊，应该每一天的热搜都会有这样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世界杯。
1: 对，当世界杯即将开幕的时候啊，国际足联也即将迎来四年一届的最盛大的赛事。
0: 嗯，
1: 但是他们的一位老熟人哈、啊，却以不友好的方式重新的出现在公众面前。
0: 哦，
1: 那在前几天哈、啊，根据多家法国媒体确认，前欧足联主席米歇尔·普拉蒂尼已经再次的向国际足联及其现任主席英凡蒂诺发起了民事还有包括刑事诉讼，指控他们在2015年的腐败案当中犯下了罪行。
0: 根据这样一份刑事指控呢，已经是提交到了法国的法院啊。指控的内容呢是说，英凡蒂诺以及两名前国际足联的官员啊，一个是法律总监啊，一个是审计委员会的主席，涉嫌诬告和恶意起诉啊。也就是说，当事人啊，利用诉讼为自己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这样一个诉讼行为。同时，普拉蒂尼也向国际足联提起了民事诉讼。以寻求经济赔偿，理由是国际足联啊曾经试图阻止他当选这个组织的主席啊。需要补充的是呢，普拉蒂尼啊据称此前曾经在瑞士啊两次状告英凡蒂诺和国际足联啊，但是都没有得到开庭审理。
1: 现年70岁的普拉蒂尼，球员时代是一位巨星，也是法国国家队的队长。退役后呢，也执教过法国队，但更出名的身份是07到15年期间担任欧足联的主席。原本呢，普拉蒂尼有希望是在16年竞选国际足联的主席，但在前主席布拉特被迫宣布卸任之后，但普拉蒂尼本人后来卷入了15年的国际足联腐败案，因为2011年200万瑞士法郎的款项，据说呢，这笔钱是由布拉特批准支付给了普拉蒂尼，有贿选的嫌疑。
0: 因为这样的事件啊，普拉蒂尼呢不仅是失去了执掌国际足联的希望，还一度被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给禁足8年。之后呢，他是通过上诉体育仲裁法庭才减为了4年。另外，普拉蒂尼和布拉特还曾经面临着刑事指控，但是在2025年3月的瑞士联邦刑事上诉法院当中呢，其实这两个人都是被宣告无罪的。
1: 在普拉蒂尼担任欧足联主席期间，拥有瑞士、意大利双国籍的英凡蒂诺曾是欧足联秘书长，而在布拉特倒台，普拉蒂尼也被拉下水之后，得到欧足联执委会支持的英凡蒂诺便在2016年2月登上了国际足联主席的位置。
0: 那么算到现在整整10年多了啊。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啊，其实也是巨星的舞台，即将开始的美加墨的战场呢也是如此啊。这届世界杯我们看什么呢？看谁呢？其实好像很多的面孔跟上一届还是一样的啊。
1: 对，那本届世界杯呢也将成为引领一个时代的绝代双骄，那就是梅西还有 C 罗真正意义上的最后一舞了。
0: 这话听着怎么那么熟悉呢？好像22年也是这么说的结果人家硬是踢到了26年啊。
1: 对，但是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那再坚持4年可能身体条件啊各方面可能真的是跟不上了哈。
0: C 罗说我还要再踢4年，如果这一届我没拿到世界杯冠军的话啊，
1: 那真的可能有可能啊。那我们就把这个最后一舞打上一个引号哈。而普遍呢被外界称为新绝代双骄的姆巴佩还有哈兰德，在小组赛阶段就要展开直接对话，还有两位新晋90后金球先生罗德里还有登贝莱，以及首位00后世界足球先生维尼修斯，还有风头正盛的小孩哥亚马尔，还有英格兰领军人物哈里凯恩，还有新一代巨星贝林厄姆等等哈。当然也不能忘了以萨拉赫、孙兴民、马内为代表的一众小国巨星，那全新的赛制之下，他们更有希望演绎个人英雄主义的故事。
0: 其实这个所谓的新绝代双骄啊，我还要保持一个质疑啊。姆巴佩可能这个问题不大啊，因为毕竟上一届世界杯人家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厉害啊。但是哈兰德虽然说个人实力很强啊，但是他 所在的国家跟 C 罗所在的国家还不太一样啊，
1: 就是有可能会被其他队友给拖垮是吗？
0: 对，因为哈兰德所在的这个国家呢是挪威队啊，这个小组赛能不能出现我觉得还得
1: 说，都是个问题
0: 啊，不像这个葡萄牙和这个阿根廷相对来说要强势一些，
1: 对，因为
0: 所以把哈兰德也归为到这个小国巨星里边我觉得比较合适啊。
1: 对，因为足球还是要看整体的发挥嘛，你个人能力再强其实也很难去对抗对面的十一人嘛。
0: 嗯，
1: 那根据一项统计显示呢，在即将出战美加墨世界杯的1248名球员当中哈，只有四个人出战过整整20年前的这个德国世界杯，那就是梅西、 C 罗、莫德里奇还有奥乔亚。
0: 嗯，
1: 2006年的这个德国世界杯哈，梅西和 C 罗还只是各自国家队的这个小资本，而在20年之后他们将作为阿根廷还有葡萄牙竞技与精神上的双重领袖了，出战个人的第6届世界杯正赛。如果说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是双骄的黄昏，那么美加墨对于年届不惑之人的两个人来说，可能真的是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谢幕演出了。
0: 哎，那么谁能够打破他们的记录呢？他们是参加了这个6届世界杯啊，
1: 嗯，
0: 这个莫德里奇呢是5届啊，因为其中有一届呢
1: 没进，
0: 没进世界杯啊，这个就很遗憾了。那么谁能够打破梅西、C 罗和奥乔亚的记录呢？我感觉亚马尔可能有机会哦。
1: 亚马尔啊，只要保持自己的这个状态哈。那上届世界杯夺冠之后，梅西的职业生涯实际已经了无遗憾了哈，因为已经捧起过大力神杯了。
0: 是。
1: 而在转会美职联之后呢，美加墨世界杯对梅西而言也算得上是主场作战。我感觉他去转会到美职联就是为了备战，
0: 提前适应这个美国的场地是吧？
1: 备战这个世界杯，而且同在美洲嘛，离自己家也比较近一些哈。
0: 啊，照你这么说，这个孙兴民也是这样想的，
1: 应该是的。所以在这里结束世界杯演出也算得上是美好的谢幕了。那过去几年来呢，年龄上的上涨也让梅西遭到了一些伤病上的困扰。
0: 嗯，
1: 2年前的美洲杯决赛也遗憾伤退，但去年带领迈阿密国际杀入世俱杯16强的表现也证明了健康的梅西仍然是宝刀不老。如果在美加墨随阿根廷卫冕成功，那对于梅西来说将是不能再完美的谢幕演出了。
0: 啊，行了行了，上一届就够完美的了，给别人一点机会吧，
1: 天花了，对吧？
0: 是吧？特别是。

0: 还没有拿到这个荣誉的绝代双骄之一 C 罗，人家怎么想呢，是吧？
1: 对，
0: 虽然说已经41岁了，你看比你还大两岁呢，是吧？
1: 对，我觉得 C 罗去沙特联应该也有一定的备战关系，因为沙特这边气温也很高嘛。那美加墨期间可能这天气也是比较炎热的，就
0: 那倒可能未必啊。这个你说在美国踢吧，有这个可能。你沙特离美国8丈远，就基本上都没什么关系啊，
1: 有点牵强了。
0: 对，而且这个在美国踢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对美国的这个场地啊比较熟悉啊。
1: 对，
0: 因为像美国的这个最流行的这个球类项目啊，就跟足球类似的，应该是这个橄榄球。
1: 嗯，
0: 就是在美国 ，football 其实是橄榄球啊。这个在美国的这个足球其实叫 soccer 是吧？
1: 嗯。
0: 所以很多的球场其实都是橄榄球的这个球场啊。那么橄榄球的球场呢，他们其实都是用的人造草皮啊，所以这个梅西可能对这个球场要比这个 C 罗要相对来说
1: 更熟悉一些
0: 。C 罗呢是在上一届的这个欧国联的决赛当中啊，在关键时刻啊攻破过西班牙的球门，所以也帮助西班牙捧起了队史的第二座欧国联的奖杯。
1: 葡萄牙啊，
0: 啊、哦，葡萄牙，不好意思，是击败了西班牙啊。这个也就是说，他已经帮自己的国家队啊获得过2座欧国联的冠军和1座欧洲杯的冠军了啊。
1: 对，
0: 其实就差一个世界杯冠军啊。
1: 是，而且在刚过去的这个赛季呢 ，C 罗还收获加盟利亚德胜利以来的第一座联赛的冠军。尽管现年已经41岁了，但是 C 罗呢永远不忘初心哈、啊，而且非常的自律啊、
0: 嗯，
1: 对于自己的身材管理，还有自己的这个体能方面哈、啊，都是一直在维持一个比较高水平的状态。
0: 哎、
1: 而且他也是越挫越勇啊，总能用一个个进球还有荣誉来击碎质疑。那本届世界杯作为领袖的 C 罗将带领以毕费、维蒂尼亚还有内维斯为首的葡萄牙新黄金一代也去向最高荣誉再度发起冲击。
0: 哎，你别说啊，就是 C 罗参加的这几届这个世界杯啊，那第一届呢 C 罗还只是小孩是吧，就是没有太多的这个上场的机会。第二届呢倒是球队的核心啊，这个但是呢这个不太顺利啊，包括第三届也一样的。然后上一届呢这个 C 罗呢是这个不受这个主教练的重用啊，认为上一届的时候其实那个葡萄牙的那个主教练就已经认为 C 罗已经老了啊，没给他多少这个上场的机会啊。那么这一届还真就是这个 C 罗啊最有可能去摸到这个世界杯奖杯的这么一届啊，因为这一届的这个葡萄牙的这个阵容确实相当的强大啊，像刚刚提到的毕费啊、维蒂尼亚呀、让内维斯啊，应该是能够帮助到 C 罗的啊，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1: 期待一下。除了这个葡萄牙还有阿根廷之外，那过去2届世界杯，克罗地亚呢以一亚一季的这个优异成绩也是震惊到了世界。永远在场上不遗余力奔跑的莫德里奇也是这支球队的灵魂，如今已经41岁的摩迪仍然是坚持在欧洲一线赛场，同时呢也将继续带领格子军团出战世界杯舞台。即使昔日的战友已经陆续的退役离开，即使呢这支克罗地亚的硬实力可能是大不如前了哈，2年前的欧洲杯甚至没能小组出现，但是莫德里奇仍将为了最高梦想继续坚持，哪怕实现这个梦想可能性只有一点点。德国队在门将位置上的人才凋零也让纳格尔斯曼重新招入40岁的诺伊尔，老门神将捍卫日耳曼战车，摆脱过去2届世界杯失败的阴霾，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0: 哎，即使已经是伤病缠身啊，也无力担纲巴西的核心重任，但是内马尔啊还是被征召到了世界杯的大名单。经历了一个出色的赛季之后啊，凯恩也肩负着带领英格兰时隔60年圆梦的重任。尽管比利时黄金一代已经是逐渐的凋零了，但是德布劳内啊仍然要率比利时红魔啊最后一搏。还有像萨拉赫呀、孙兴民啊，还有马内、范戴克啊，一众90初的这个巨星代表，也要在美加墨捍卫属于这一代球员的荣光啊。其实我觉得这一代球员对于我们来说比较友好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确实还有一些熟人能看，
1: 对，能
0: 认识啊。
1: 像新生代的很多的一些球员啊，可能大家都不是那么的熟悉了，对他们的技战术，还有包括主要还是情怀上边吧，可能这种联系要稍微的淡一些些了。
0: 是，你像这个读这些人的名字，我们都不带打磕巴的是吧？那些新人的名字，我们可能读都读不顺，是吧？
1: 不知道该怎么断句啊，有些太长的名字。
0: 是，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嘛。这个美加墨呢，当然是老将们最后的演出，但也是中生代和新一代巨星们表演的舞台。作为 第一代捧起金球奖的90后代表罗德里和登贝莱就肩负了为这一代证明的重任。罗

0: 里呢是凭借着欧洲杯的这个完美的发挥啊，捧起了2024年的金球奖。即使是在过去两年他也饱受伤病的困扰，但他仍是西班牙队后腰的位置上的一个基石。凭借过去两届在巴黎的完美发挥啊，登贝莱呢是成为了世界级的巨星。现在呢他是缺少一届出色的世界大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1: 那这个姆巴佩还有哈兰德啊，这个新双骄哈，打一个这个引号，因为这个话题也是炒作了很多年啊。因为可能有些球迷不太这个接受哈，把姆巴佩和哈兰德放在一起啊。两个人呢，终于是有了一届能够同台竞技的世界大赛。即使俱乐部的荣誉有些匮乏，那姆巴佩在世界杯上的表现是毋庸置疑的。
0: 嗯，这个姆巴佩啊。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聊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啊，就是今天晚上就要正式开幕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
1: 在世界杯前我们也会做一些相关的盘点啊，我们现在是盘点到了球员这里啊，有哪些我们熟悉的黄金一代的可能在这一届要谢幕的球员，还有哪些是中坚力量，还有哪些是新星啊，会可能会在这届世界杯上涌现出来啊。刚
0: 说到这个中坚力量啊，就不得不提姆巴佩啊，姆巴佩、哈兰德啊，这都是现在当红的球星啊。
1: 是，
0: 虽然说应该说这两年姆巴佩的这个运气好像不是特别好啊。
1: 对，因为这两年哈、啊、在俱乐部没有冠军还是相当尴尬的。但是看这次世界杯哈、啊，整个法国队的表现哈、啊，
0: 你说这个之前姆巴佩一直没拿到俱乐部的冠军，是不是在给这个世界杯攒人品啊？
1: 真的有可能、
0: 啊，对吧？人不可能一直倒霉吧，我一直相信这个道理啊。
1: 对，而且在自己的个人能力这么强的情况下，而且法国队整体的实力也很强的情况下，
0: 他们目前这个至少从人员构成来讲的话，应该是这届世界杯最强的啊。至少不管是身价呀、啊、还是这个各个位置上的这个人员的这个厚度啊，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了，这次这个法国队的这个主教练德尚啊，是选了这个五个前锋啊，这个啊九个前锋，五个中场，九个后卫，是吧？所以在前锋和这个后卫的位置上的轮换的厚度是相当强的啊。
1: 对，
0: 而且任何一个人拿出来，其实你说谁是替补谁是主力，我觉得都能打主力、啊、
1: 分不清啊。那姆巴佩如果这次能够以队长的身份带法国队夺冠的话，那可能就能打破之前的那些尴尬还有质疑了。再来说到哈兰德，由于这个挪威队他的底蕴有限哈、啊、所以哈兰德此刻才迎来了第一次出战世界大赛的机会。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挪威队呢，有望可能会扮演一个黑马。

0: 的角色。
1: 嗯，
0: 那哈兰德和姆巴佩将会在小组赛就完成直接的对话。
1: 哎，
0: 这场对决无疑比过去几年两个人在俱乐部的对决要更加的引人注目了。
1: 是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00后的世界足球先生，也是现在啊第一位啊这个00后的世界足球先生维尼修斯啊，在皇马他的表现肯定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也缺少这个世界杯大赛的这种风光啊。2年前维尼修斯是在金球奖的争夺当中啊败给了罗德里啊，就是因为他在美洲杯的表现啊其实一般啊。如今呢作为巴西队的领军人物啊，雄黄呢也是肩负重任啊，刚满17岁的时候啊就以精彩的表现帮助这个西班牙欧洲杯封王的亚马尔在这一届的这个世界杯当中啊同样啊有可能让我们看到惊喜。虽然说现在啊他的这个身体是有一定的这个伤病的一个情况啊，可能会影响开赛初期的状态，但是这届世界杯的赛程可长了啊，长达40天呢。
0: 对，
1: 要是能走到最后的决赛，那有足够的时间等着你的身体去恢复，是吧？
0: 是的。那如果亚马尔能够在淘汰赛贡献精彩的一些表现，那西班牙就会是夺冠大热门的候选之一了。
1: 嗯，从这个赛前的这个赔率上来看啊，这西班牙的现在的这个夺冠概率是最高的啊。
0: 嗯。过去的两季同样经历俱乐部失意的贝林厄姆也将为了英格兰圆梦而战，还有包括维蒂尼亚内维斯奥利塞维尔茨穆西亚拉等一众在过去几年状态出众的豪门攻击手啊，他们都有可能成为美加墨赛场闪耀的明星。
1: 嗯，从不惑之年的梅西 C 罗到18岁的亚马尔，以及两者之间的至少两代球员，比如说已经过了而立的凯恩和内马尔们，还有正值黄金年龄的姆巴佩和哈兰德们，这届世界杯啊，那叫一个四世同堂，是吧？
0: 是，
1: 这个话题啊，确实是拉满啊。世界杯要鏖战39天，踢104场比赛啊，似乎有他们的存在，也就没有那么的冗长了。
0: 对，因为亮点太多了哈。
1: 嗯，
0: 说完球员，我们再来说到球队。那作为历史上第一届扩军到48支球队的世界杯，本届世界杯的赛程将更加的漫长。一支为争冠而战的球队呢，需要出场8场的比赛才有机会捧起金杯。本届世界杯分了12个小组，除了这个小组前2名之外，成绩比较好的8个小组第3名哈，也能够进入到淘汰赛。这也让众多从来没有进入过淘汰赛的队伍也看到了突破的曙光。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赛制啊，我一直觉得不太好，但是我刚听非凡这样一念啊，我感觉挺好。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我突然幻想啊，咱们国足如果有一天进了这个世界杯啊，
0: 嗯，
1: 而且有幸进入淘汰赛的话，是吧？那个淘汰赛我们就可以当决赛看啊，是不是？
0: 对呀，那我们得举国狂欢了。
1: 是啊，
0: 所以说如果进入到淘汰赛，肯定哈、啊，就会是首次进入世界杯的新军啊，在美加墨一鸣惊人的这一天了哈。
1: 嗯，
0: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那美加墨世界杯都将会是一场充满看点的足球盛宴。
1: 哎，不管是实力还是状态啊，其实各支能够争冠的这些传统强队啊，那是在伯仲之间啊。这个你说谁一定能夺冠，谁一定没有机会，
0: 没有绝对的实力，
1: 怕是没有这个绝对的这样一说啊。
0: 对，
1: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不妨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是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之前的最后一期这个体坛风云啊，明天开始就是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了啊。那么我们不妨就来最终预测一下，就是你认为啊，这个世界杯的冠军会在哪2支球队之间诞生啊？
0: 哪两支？
1: 我们一个人说2个这个国家的名字，好不好？
0: 嗯，那我希望是法国和或者葡萄牙吧。
1: 哎，你把我想说的说了，那咱们这两个队就可以合并成一个了，是吧？本来我们想期待给4个答案，结果现在是2个答案。
0: 那再来2个吧，那也希望阿根廷能够卫冕
1: 啊。
0: 那还有，那也希望给到一个黑马吧。
1: 哦，
0: 给到一个黑马的角色，你觉得哪个球队最有黑马相？
1: 你要说纯黑马的话，那可能是日本
0: 啊。
1: 这个其实我在很多个这个我们这个私下里去踢球的这个小伙伴的这个群里边啊，已经看到很多人就是在支持日本了啊。这个
0: 那我们就给到4支竞猜球队吧。
1: 啊，就是日本、阿根廷啊、法国、葡萄牙，是吧？
0: 哇，日本何德能和其他3位并列？
1: 谁让他们喊出了夺冠的口号吗？ 们暂且就相信他一次，是不是？
0: 我们就竞猜一下吧，黑马的。
1: 就为什么我想说这个法国跟葡萄牙呢？一个是我希望确实啊，这个完。

0: 成这个绝代双骄的一个心愿嘛，
1: 对，完美的。
0: C 罗已经得过这个世界杯的这个，不，梅西已经得过世界杯的这个冠军了，就是给 C 罗一个冠军也未尝不可，是不是？
1: 一个机会啊。
0: 对，然后另外呢，法国确实从客观这个条件上来讲，我觉得是这届世界杯最有冠军相的一支球队啊，
1: 对，
0: 所以我们给出了法国和葡萄牙啊这样一个首选吧。
1: 那会不会有一些那个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西班牙的球迷说，我们西班牙大热，为啥不没四个里面都不猜一个西班牙呢？
0: 对，这个四个里面都没有猜到西班牙，确实有点意外啊。
1: 对，我感觉就是太热了，就怕那种半场开香槟啊之类的这种情绪或者这种因素存在啊。
0: 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嘛，大热必死，是吧？谁都知道你西班牙最有希望夺冠，是吧？但是你最有希望，往往就有可能成为最没有希望啊。
1: 因为通过此前的好几届观赛的这种经历来看，就期望越大，好像失望越大。
0: 是，你说这个西班牙是，就不用我们来说，是吧？这个你但凡是打开这个网上的这个新闻啊，不管是这个各种专业机构也好，还是各大博主也好，都在认为西班牙是这一届的这个世界杯的一个头号的夺冠热门，
1: 对，
0: 甚至没有之一，是吧？
1: 对，
0: 因为这西班牙是这个欧洲杯冠军的班底啊，是吧？这个欧洲杯也就才过去两年的时间，而且阵容非常的稳定和年轻啊。虽然说这个莫拉塔和这个卡瓦哈尔这些老将是淡出了，但是新的核心啊，像亚马尔啊、佩德里啊，这实力都是不容小觑的。而且经历了两届世界杯的失败之后啊，这个西班牙呢也是希望啊，能够在这届世界杯，特别是有这个新的新生力量补充进来之后啊，重新的拿回属于自己的这个荣誉啊。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像亚马尔才18岁，是吧？
1: 就是经验上边可能要欠缺。
0: 这一届你就拿到世界杯了，那以后那几届
1: 该咋办？咋整啊？
0: 所以你等你22岁的时候，是吧？26岁的时候，是吧？
1: 为之后的职业生涯留一些念想，留那个更有这个冲击力一些。不然你拿了之后，会不会就觉得意志消沉了之类的？
0: 而且作为咱们这个国足啊的球迷，或者说是咱们中国人吧，就是也要支持一下咱们的这个欧洲中国队嘛。
1: 欧洲中国队啊，
0: 英格兰。为什么叫他欧洲中国队呢？因为他不管是参加欧洲杯还是世界杯啊，就每一届都是觉得这一届有希望了，但是每一届都没有拿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成绩、啊。
1: 就是一到大赛上边表现都是不尽如人意的哈。
0: 所以这届的英格兰，你说从纸面实力上来讲的话，确实也是比较强大的一个夺冠热门。而且英格兰，怎么说呢？就是从进入世界杯进入现代比赛之后啊，这个英格兰还没有拿到过这个世界杯的冠军啊。虽然说是一星英格兰啊，但是在现代世界杯的这历史上还没有拿过这个冠军。那么这届世界杯能不能啊，给英格兰一个机会啊，就是诞生一个全新的？因为我们刚刚说过的，不管是这个阿根廷也好，西班牙也好，法国也好，它都是已经得过世界杯冠军的，不是没有新科世界杯冠军啊，给英格兰一个机会也未尝不可啊，
1: 就是再点亮一颗星啊。那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给到的我们的黑马的位置，其实除了日本之外，还有就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挪威哈、也有可能以黑马的姿态走的距离可能会比较的远哈、
0: 我个人不看好挪威队的，
1: 因为目前哈，因为挪威队里边目前我们知道的领军人物只有哈兰德
0: 哈，
1: 对，同时呢，其实还有包括厄德高啊、斯洛特等一些名将来坐镇，而且看吧，看他们总体的这个发挥吧，看他们能不能这个走得比较远吧。
0: 赛事预告。说完这个夺冠的预测，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今天晚上啊，就是明天的
1: 凌晨
0: 要进行的这场比赛，我们也可以来简单的预测一下嘛。
1: 明天凌晨和明天上午的比赛，我们都可以预测一下。
0: 对，明天凌晨3点钟就是这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跟南非啊。上午的10点是韩国对捷克啊。首先怎么看？
1: 那我就说这个右边全胜吧。
0: 右边全胜，南非胜墨西哥，捷克胜韩国是吧？
1: 对，就是很小众的预测。
0: 你要是这样预测，然后来个2-1的话，那赶紧下了节目之后就去楼下的这个体育彩票来支持一下咱们这个国家的福利事业啊，体育事业啊，
1: 要理性购彩啊，
0: 2块钱买2块钱的这个2-1啊，这个奖金应该都不少啊，
1: 这只是个人的一个预测啊，就看两支球队的表现了吧。
0: 那理性的预测一下，我觉得这个首先揭幕战嘛，对于墨西哥来说，首先墨西哥的整体实力就要比南非要强一些，又是这个本土的一个揭幕战，我觉得
1: 水土是很服的、
0: 看好是墨西哥赢啊。那韩国和捷克之间其实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wheel。
1: 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现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小倩的下午茶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有一个这个歌手哈，这个组合，以前呢就是听他的歌觉得说，哎呀好土哦嘎，然后现在呢好像有一点觉醒了，觉得好像还不错。
2: 我感觉这个脑袋里面的名单有刷刷刷过了好几个
1: 已经涌现了，是不是？
2: 就过了好几个，你知道吗？因为好多歌手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点点，就是你刚刚说的土。但是呢，
1: 现在觉得好像刚刚好，
2: 如听仙乐。因为现在好多歌我都有点欣赏不来。
1: 说实话哈，就是现在的这些很多流行歌曲，说实话真的是有点听不来，而且呢唱不来，记不住。
2: 主要是唱不来吧。
1: 对对对，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组合呢，就是凤凰传奇。哎呀，凤凰传奇哈，以前呢停留在这个印象当中，我以为他们俩是夫妻。
2: 哦，对，最早我以为他们是夫妻搭档，要么就是恋人关系嘛。就没有想到人家是八竿子打不着的。
1: 对，就是纯同事哈。
2: 对，我到了后期我都觉得他们可能会因这种，就比如说长期在一起，就是工作什么的，
1: 是
2: 会不会产生一些就是同事情啊？
1: 对，
2: 然后再上升一下，比如说到了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然后再到哎，好像两个人多少年活合适怎么样？然后后面我看到新闻资讯说林欢已经结婚，所以人家也是各自有自己的家庭。
1: 好 ，CP 破碎了。
2: 哦，好吧，
1: 是，而且以前就是听歌的话，大多数都是听到林欢的声音，然后曾毅的声音一般就是
2: 哟，知道？
1: 对对对，就是一些感觉词儿特别特别的少哈。
2: 是，
1: 直到我听到那首歌，就是打破了我的这一个印象，就是
2: 那首歌
1: 宝石给他们写的那个《山河图》还是什么？
2: 对对，就是《山河图》
1: 啊，对对，
2: 还有很多那个 rap。
1: 对，
2: 还有很多歌。
1: 是，
2: 我有一点对他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首歌他们在唱的时候林欢有点忘词儿，完了之后他在旁边就跟着接上去了，把他唱起来了。
1: 是，
2: 所以人家并不是像我们
1: 只会这一
2: 旁边哎呦
1: 对对对
2: no,
1: 是，
2: 这人家还真的会很厉害的把所有的就是歌给记住。
1: 对，
2: 歌词不仅记住，完了之后呢
1: 还要记住对方的，
2: 对，还要
1: 唱哪儿唱哪儿了。
2: 对，而且高音轻轻松松上去，因为林花大照就是声音很高，
1: 对，
2: 音很高嘛。对，然后有些人在说，说到同事不能不说张震岳和叶倩文。
1: 这是你磕的一对 CP 吗？
2: 其实你真的
1: 我服了，
2: 我真的有给你跪下服。

0: 是，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之前有看到过，就是网友在说曾毅是央视厂牌。
1: 哎，对，
0: 对，就是他的这个唱功也是非常的了得。
1: 嗯，
0: 还记得他们以前参加这个综艺的时候，就是在外边哈，然后就是有碰到很多那种娘娘些碰到他们了，然后就看到林花了，说哎，这是凤凰传奇，要跟他合影，然后呢让那个曾毅给他们拍照
1: 啊。因为就是最早他们俩的歌，就是很多都是林花主唱，
0: 刚
1: 刚提到的，可能曾毅在旁边若隐若有的一个什么Chicken 那种，
0: 对，
1: 完了之后很多广场舞他改编成 DJ 版的，基本只有林花的
0: 对，就是歌词的声，对，
1: 对的，没有那种 rap 很少，
0: 对，
1: 所以大家肯定就会觉得凤凰传奇就是哦，有个女生唱歌很厉害，
0: 嗯，
1: 完了之后就是那个男生可有可无，
0: 是的哈，
1: 甚至都记不住那张脸吧，
0: 包括他们之前就是前两年吧，就开始陆续的开这个巡演了，
1: 是的，
0: 哇，好火呀，根本抢不到票，
1: 对，有，
0: 还有就是那种全场大合唱，像军训一样。
1: 就是林花起个头下面全唱完，他们根本就不用跟着唱，
0: 对，
1: 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综艺室主持人在问他说他们为什么不开演唱会，
0: 为什么，
1: 然后林花说啊，我们没有粉丝啊，我们开什么演唱会，
0: 怎么就跟大家说那个孙燕姿是冷门歌手一个道理
1: 啊，结果演唱会的票根本就抢不着，
0: 坐虚席，对对对，
1: 他都没有想到自己的粉丝基础会有这么强大吧，
0: 是，而且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也喜欢啊，
1: 嗯，
0: 是，那最近呢就是有一个这个网红的歌词袋呢是特别特别的火哈，就是一个大牌，这个包包，
1: 嗯，
0: 因为现在大家上班啥的，我发现大家好像越来越少就是背自己的包包了，很多人呢可能就是提过他
1: 的超市塑料袋的来了，
0: 然后提的最多的应该就是这个奶茶袋子，其实我发现奶茶袋子呢特别能装东西，而且呢它又防水，
1: 嗯，
0: 然后又不容易烂，就是随便怎么造，
1: 就万一那个啥掉了，我丢掉也不可惜，
0: 换一个，对对对，
1: 对，
0: 是，然后最近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凤凰传奇的这一个歌词袋哈，也是特别特别火，
1: 哦哟，
0: 就是很多便利店呢一大早就开始排队，因为很多人可能第一印象就是说在这个便利店排队的话，可能大家以为说
1: 领鸡蛋
0: 是不是买早餐啊啥的，大家就是为了领一只凤凰传奇的歌词袋，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那个袋子呢它有一点像那种衣服袋一样比较大哈，能够装比较多的东西，然后上面印满了这个歌词词，
1: 对，然后那个277在问我们说哪个要票，怎么的，你有凤凰传奇的票吗？
0: 真的吗？
1: 真的吗？
0: 那他如果在成都开演唱会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来找你？
1: 如果我们是那个内江，我们俩可以同城，我们自己来取。
0: 哦，对对对对，是哈，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凤凰传奇的这个歌词袋哈，就专属于凤凰传奇的音乐皮肤呢，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争相更换的一个社交的新装扮哈。只要很多这个我大家应该就是看到这个袋子上面的这个歌词，应该就能够自动在脑海当中响起一些旋律，
1: 或者就直接唱出声来，
0: 是，
1: 比如就你没有办法很平静
0: 读出来，
1: 或者是非常很直白的把它朗诵出来，
0: 对，
1: 就只要那个啥马上就可以，是吗？
0: 是是，就是可能说一句歌词，马上我的脑海当中就已经想起怎么唱了，是，然后就是说到刚刚的这个免费领这个凤凰传奇歌词袋的这个活动呢，其实是花呗做的一场这个普通的线下活动，
1: 嗯，
0: 然后它联合五大城市8000多家便利店投放了近100万只联名的布袋，这个呢就是用户到店任意消费呢就能够领取，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说这个营销活动哈是这么的爆火，很多人呢就是也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说这个凤凰传奇火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能够被新一代的年轻人所重新爱上呢？就是大家可能会在想，以前可能听一些歌，比如说比较矫情啊，或者比较伤感啊什么的，然后但是现在呢，拒绝内耗，积极乐观，轻松快乐才是主流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凤凰传奇的一些这种歌词哈，包括它的这一些这种旋律，也是可能刚好精准的戳中了年轻人的一个情绪的需求吧，就成为了大家解压和治愈自己的一个精神补给。是的哈。那关于这个凤凰传奇的这个歌词袋的这个走红啊，
1: 是
0: 呢，它卖的也不贵嘛，就是你去店里消费了之后，然后用花呗支付，你就可以获得这一个歌词袋，就跟我们现在很多比如说奶茶店的这个周边也一样哈，比如说你加那么几块钱，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周边，这个门。

0: 坎呢就相对来说会低一些，所以很多人就会选择说，哎，那我想获得这个周边，那我就去比如说喝一杯奶茶啥的，或者是我正好想喝一杯奶茶，哎呀正好看到他有这个周边，那我可以选择说我把它买下来。然后呢我们说到呢这个活动哈，也是在咱们的这个便利店里哈，也是吸引了很多人。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4: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3: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网红的歌词袋哈，也是带火了这个全民的狂欢，就是大家反复的爱上了凤凰传奇。
1: 是，
0: 我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了，说这是花呗做的一场普通的线下活动，联合了五大城市8000多家便利店投放的这种联名布袋哈、
1: 哦呦，只有5个城市呀！
0: 哎，
1: 我还以为我到处都有呢。
0: 哎，如果说大家最近要去成都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哈。
1: 哦呦，成都有，
0: 嗯，是的。那这个歌词袋呢，也是迅速的走红了，因为我们刚刚说到的，它是覆盖到了这个城市的主流的连锁便利店，很多这些上班族，比如说早上买买咖啡啊，然后有的学生可能买买零食，你去消费一笔呢，就能够领，所以。所以呢，就是、这个、
1: 免费吗？
0: 对，免费领。然后呢，就是普及的也是特别特别的快哈。
1: 是的，
0: 这个线下领不到呢，这些人说怎么办呢？
1: 二手平台
0: 要不要线上呢？来看看。对，也就是有很多这种在二手平台被人加价售卖的。
1: 有、
0: 哎、是，
1: 或者是可以那个互换。你比如说我、连续好几天去买，
0: 是
1: 只有那一个词儿。
0: 对，
1: 然后你刚好又是另外一句词，
0: 那可以更换一下，
1: 可以更换一下。
0: 是哈，当然还有这个收藏爱好者是集齐了全部的11款的原版的这个款式，
1: 哇，
0: 就感觉好像已经把它收藏起来了一样哈、
1: 哦。
0: 是，哎，这个你说在这个二手平台被加价售卖哈，我让我想起了之前的一些奶茶的周边，
1: 嗯，
0: 然后很多人也是在这种平台上哈，就跟人家说，他说可不可以代喝啊啥的，
1: 嗯，
0: 就是我花钱买这一杯奶茶，然后你给我喝了，然后再把周边寄给我。
1: 哦，其实没有这样的，我个人觉得，奶茶这个东西的周边，除了一些联名的什么冰箱贴或者其他之外，我的袋子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互换的。
0: 对，可能也是，比如说它的那个周边不是能够让全民所参与进来的，可能只是某一些 IP 别人喜欢哈。
1: 大家是觉得钟玲和姜老师的声音很像吗？为什么好多人进来说让小姜少说话？小姜不在这儿啊，
0: 少说话呀，那我闭麦了，再见。
1: 你是小姜吗？
0: 我是小钟，
1: 是小钟啊，小钟要多说话。
0: 如果我闭麦了，那我就走了。
1: 那我走，你不能走，我走都不能让你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说到的这一个凤凰传奇的这一个歌词袋哈，这一款这个布袋呢，面料是比较厚实的，也是非常的。

0: 耐磨耐脏，容量也很大。比如说你日常通勤装一些书本啊、电脑啊、文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因为我没有见着这个袋子，所以我不知道到底长什么样。但是呢，我可能会喜欢它的歌词，就是印在上面的这一部分巧思。至于它的这种就是设计啊，包括它的这个容量大的小的问题，我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去关注。
0: 哦，是它的这个颜色的这个设计嘛，是这种红蓝的撞色，可能就是说，哎，比如说你一眼走在这个人群当中，我一下子就能看到了。
1: 人群中最亮的仔。
0: 对，包括这一个袋子上面有这种不同的一些歌词，就感觉非常非常。显眼啊，
1: 显眼包，
0: 是。然后呢，就是现在的，因为它有这个11款嘛，然后大家就是一些年轻人脑洞大开，
1: 哎，
0: 然后他就根据袋子上不同的一些歌词来对应到不同的一个生活的场景，比如说哈，在周末放松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就会背上那一款印着。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
1: 我感觉你唱着
0: 山外连着山这个歌词
1: 唱出来，
0: 对，我差一点就要唱出来了。
1: 在你的心上，
0: 是不是？
1: 对
0: 对对，
1: 这应该是最最最最最早的那首歌吧？
0: 对，
1: 自由
0: 飞
1: 翔。飞
0: 翔
1: 刚出道的时候，我记得那个
0: 哇，那时候
1: 光头
0: 是
1: 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就是。就大哥
0: 是那个时候也是大街小巷都在放哈，
1: 而且他们的 MV 也是那种跑车上面带一个丝巾然后在那摇，然后那个风吹着丝巾走，然后灯一戴一个墨镜
0: 是
1: 在旁边
0: 哎，你说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拍的那种风格应该都是特别的打动比如说我们爸妈那个年纪的哈。
1: 啊，我爸妈的年纪就觉得我在听就是没有
0: 不喜欢这种歌啊，
1: 就是他们觉得就是他长相和他那个穿着打扮有点类似，就是
0: 明白了，是
1: 大哥，这就让我们不要跟他学。
0: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外公的这个手机铃声就是那个《荷塘月色》，我当时想起的时候，《
1: 荷塘月色》应该算是后期的作品了。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哦，这歌还挺好听的。对，然后包括还有就是，比如说在职场当中哈，你可以提一个那个包，它上面印着这个，你说到底为什么
1: 都是我的
0: 错？对，
1: 你说到底为什么？这个不是唱爱情的吗？怎么放职场上了呢？
0: 但是他们就不管吧，也不管，就是这个情境。对对对，对，就比如说在这个职场当中，有的时候比如说内卷啊，或者背锅呀、甩锅啥的，大家也不想当众抱怨嘛。你说大家同事之间撕破脸多尴尬
1: 呀，没必要，不用
0: 是
1: 不想吵架，不想撕扯，成年人的体面还是要维持的。
0: 没错，所以呢，就拎上这一只袋子啊，我摆在这个工位上。
1: 对，不管你说什么，
0: 懂的人都懂。是哈，当然除了这些这个被大家所用到的一些这个不同场景搭配的一些歌词袋哈，就是大家把这个算是单向宣传了这个周边吧，也让凤凰传奇的歌词呢是彻底的融入到了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和情绪当中。
1: 是的，
0: 是可能大家都知道这种周边哈，这种包包啥的
1: 年轻人的喜爱嘛，小比较小圈层，可能不是人人都会非常去追这种东西。
0: 是的，然后呢就是给他有一个这种专属的名词叫痛包啊，
1: 痛包，
0: 哎，痛包，这就是一些这种二次元和一些追星圈层的一些专属的东西。
1: 完了，我俩可能都稍微年纪大了，都没听过。
0: 我也追星啊，
1: 你追星一听到捅包包嘛，捅包是个啥意思呢？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呀。
0: 就是很多这种二次元爱好者可能还会挂一些动漫的徽章。哎，我发现那个上南街有一家店哈，专门卖这些的，
1: 是
0: 然后里边有很多这种周边啥的。哎，你挂在这个身上，别人看到了哦。哎，我的爱好和圈子，哎，我找到了同担，是不是？大家一看就懂了。
1: 我感觉你也融入不了他，因为你爱的东西和他们爱的东西还是有一点点差别
0: 啊，有一点差别嘛。但是我之前去这个看音乐节的时候，就是发现年轻人特别的多，00后特别的多，是
1: 有融入进去吗？
0: 对，还好啦，
1: 同宗族嘎，
0: 就是大家哎呀同担，还有之前在那个地铁上，就是看见了同担，我们一起去看演唱会，然后他坐在我们的对面。提了一口袋的这个周边，
1: 哦呦，
0: 然后我就等待着一个和他的对视，
1: 然后说能不能给我一个？
0: 我没有，因为他好像也没有想要给大家的意思，所以我也没好意思开口。
1: 所以如果他真的你等待。就是等到了这个你们来的对视之后，你要怎么破圈呢？怎么跟他打招呼呢？说嗨，还是说
0: 就是那种
1: 相
0: 视一笑，懂的都懂。然后后面就上来了一个这个小姐姐哈，就是她开始发这一个周边，哇塞，当时别提有多开心了，
1: 领到了哈。
0: 对对对哈，当然还有很多这种就是网上的一些趣事哈，比如说

0: 的这种什么歌磁带呀，可能带回家之后，如果说自己没有用的话，可能就是爸爸妈妈，比如说爷爷奶奶出去买菜啥的，他会觉得，哎，这个包包的这个容量还非常的大，那我提上去买菜好像也不错啊。
1: 嗯，
0: 是，包括这个妈妈去跳广场舞，哎，提上这个袋子，哎，好像也蛮可爱的。
1: 嗯，是。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齐抓棍棍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欢迎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一六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哈，就是有一些这种歌词带啊，包括一些这个周边也是非常非常的火。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爱了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这个画杯举办的这一场活动哈，大家去领的这个凤凰传奇的歌词带哈。大家也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你有没有买过哪一个你喜欢的这个明星的周边？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添加到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或者是您可以搜索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聊一聊。哎，就是说到这个很多的这些周边哈，包括一些这种联名啥的也是层出不穷，但是有的呢可能它就是火那么一段时间呢。

0: 就没有人再去了解它了哈。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凤凰传奇的这个歌词袋哈，就是跳出了小众的圈层了，成为了全民的爆款。放在这个可以说是十年前吧，就是凤凰传奇的口碑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歌曲虽然说你是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得到，非常非常的热门，嗯，但是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土。
1: 是的，哎，审美不是特别的高级。
0: 对，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哈，现在呢这种就是很多的这一个私下，包括年轻人或者是全网的人都在听，
1: 嗯，
0: 然后私下也是忍不住就跟着唱。哎，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一个歌哈，就是你可能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但是呢唱到这个副歌的部分，你又能够哼上那么一两句。对对对，
1: 对，以前可能会觉得凤凰传奇呢是独属于长辈们的一个专属喜好，
0: 啊啊啊，
1: 像年轻的朋友们会很喜欢，甚至在刚开始流行这个广场舞的时候，
0: 是
1: 基本上全是用的凤凰传奇的一些歌，比如什么月亮之上，
0: 对，
1: 自由飞翔，
0: 嗯，
1: 早期的最炫民族风，
0: 是
1: 荷塘月色，全部加一个那个 DJ 版，
0: 对，
1: 就成为了各大广场舞的一个首选。
0: 嗯，
1: 基本上你不管在哪里，到了傍晚六七点左右都能够听到这些歌哈。
0: 嗯，
1: 尤其是放起来，还有当年很流行的彩铃，也是这个凤凰传奇的一些歌，下载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
1: 可那个时候年轻人们就不大敢公开承认，哪怕他确实真的很喜欢他们的歌，
0: 嗯，
1: 而每一首歌都会唱，甚至去 KTV 必点
0: 都要唱两首，
1: 但是不太好公开承认说，哦，我的那个偶像是凤凰传奇，
0: 嗯，
1: 或者我最喜欢的歌手是凤凰传奇，
0: 是
1: 不太好在一些公共场合来主动展示我会唱这个凤凰传奇的歌，我觉得好像年轻的女性应该最有潮流时尚，
0: 对，听一些流行歌
1: 曲啊，什么中国风啊，还有这些英文歌呀，啊，韩流啊，这些，
0: 嗯，
1: 好像觉得越小众的就越时尚，
0: 对，
1: 越年轻化，
0: 是
1: 喜欢他们就是一种哦，可能上了年纪的感觉。
0: 嗯，
1: 那现在不太一样了，
0: 对，就是大家的这一个审美吧和这个想法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哈。
1: 嗯，但也有可能就是当年，
0: 嗯，
1: 深受凤凰传奇歌词浸润以及
0: 我们呀长大了，是
1: 我们的长大了，就是长到哦，我可以理解所有的年纪，会觉得哎，我
0: 长到这个年纪了，是吗？
1: 那个对，喜欢黄金啊，各方面那个极音学没觉醒
0: 哦，是是是哈。其实说到这个凤凰传奇，在最近的这三年呢，算是完成了一个逆袭吧，包括他去到了一些这种音乐节和这个演唱会，开了这个演唱会也是场场饱满，爆满哈，就是人特别特别的
1: 一票难求啊，
0: 对对对，在抖音啊、B 站啊这些就是年轻人比较刷的一些平台，那也有很多的这些视频爆火，
1: 嗯，
0: 就是大家可能认识到了，哎，原来这个林花啊，她的唱功这么稳，
1: 她的唱功一直都挺好，
0: 哦，
1: 我们都为你唱上去。
0: 对，然后也没想到说以前曾毅的这个词儿这么少啊，但是她的说唱好像又恰到好处了。
1: 嗯，对，而且他们的转折点应该是在有一年参加一个音综的时候，不是有翻唱吗？
0: 嗯，
1: 翻唱了一首网络歌曲叫做《海底》，
0: 是，
1: 我就经常还要有时候会看到很多，
0: 现在是不是都能刷得到哈？
1: 对，那些盘点的一些视频，
0: 嗯，
1: 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翻唱的那个《海底》和原版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嗯，
1: 原版就是一个女生有那种就是吟唱的感觉，
0: 是，
1: 然后歌曲的话呢也有一点点悲伤，
0: 嗯，
1: 听起来就是很虽然很空灵，但你总感觉那首
0: 好像有点低落哈，听了
1: 有一点点就是悲伤，然后本来心情可能蛮好的，
0: 是，
1: 嗯，听这首歌之后突然觉得哎，哪一个神经被触碰到，可能想起
0: 越阴谋
1: 伤心的往事啊，或陷入一段那种悲伤的回忆里头。而凤凰传奇改编了之后，你会发现根本就跟原版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0: 嗯，
1: 甚至你就很想去听就是他们的这一版，
0: 是
1: 听了之后你会很觉得很开心，有那种救赎的感觉。
0: 对，没错哈，就是可能他这种所谓的这种自带的这种治愈力哈，
1: 嗯，
0: 也是让年轻人就是有改观了。
1: 对
0: 啊，包括就是后面写了一首这个歌曲也是特别特别火，就是那个《奢香夫人》。
1: 奢香夫人也是比较早期的歌了，我都记得
0: 啊，是比较早期的
1: 什么。
0: 但是是吗？但是我
1: 是好像是，
0: 但是我是后面才开始听到这首歌的，
1: 好像蛮早了，我们可以搜一下。
0: 哦哦哦，是他这首歌呢，就是有这个，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也喜欢上了这种国潮的风格，
1: 对对对
0: 对对对。然后呢，它也是融合了各地的民族的曲风哈，
1: 嗯，
0: 就比较是契合当下人的这样一个审美吧。
1: 是的，
0: 对，包括就是

0: 可能大家以前会去刻意的追捧一些比较小众的这种东西，但是现在呢，就是反正喜欢凤凰传奇嘛，也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1: 不是啊，我觉得确实挺好啊。
0: 对，
1: 人家歌唱的又很好，然后呢，最就是一直在娱乐圈里头摸爬滚打，
0: 是
1: 一个椅子都是很正能量嘞。
0: 没错哈，也是非常有号召力哈。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哈。说到这个凤凰传奇，你说他的歌啊，十几年没变，风格没变，舞台没变，为什么就突然又火了呢？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也就是听歌的人和大家心态和审美可能有所变化了。
1: 是的，
0: 是，就是凤凰传奇的出现呢，就是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不用装、不用卷的一个轻松的出口。大家呢不用做功课，不用去解读一些深意，也不用怕被嘲讽这个品味。
1: 是的，
0: 反正现在的人嘛，大家都有生活压力，到处都是内卷和焦虑。
1: 对，
0: 这个
1: 学业、工作、生活
0: 是，那
1: 已经够压得你喘不过气了。如果我还要在爱好上面还要去追求什么小众的
0: 呀，太 emo 了
1: 啊，太多。就是太耗费我自己了，
0: 嗯，
1: 我就不想去，我可能就啊，只要我开心，听着很舒服，
0: 对，
1: 很让我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我就喜欢，
0: 是有一点这种元气满满的感觉哈，是。当然呢，这个也有很多人就是会愿意为一些这种情绪解压所买单，包括之前在这个市场上也有卖一些什么解压玩具啊啥的，
1: 盲袋能够火起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0: 对对，
1: 我在拆的时候我有气。期待，
0: 对，
1: 拆到之后我觉得很开心，
0: 是，
1: 没有拆到时候我永远充满期待，
0: 没错哈。包括之前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活动嘛，是这个花呗推出的，然后呢，他之前还推出过毛不易的歌磁带，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毛不易的歌非常的温柔和治愈，
1: 对，
0: 然后词儿写的特别特别的好，
1: 特别好，
0: 对，然后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就拿。精准的拿捏到了年轻人的一种情绪，
1: 主要是现在消费价值确实是当下最值钱的一个消费的卖点。
0: 嗯，
1: 就我不管是卖什么的，我只要能够就是抓住你的情绪价值，
0: 是
1: 能够 get 到你是愿意出这个钱来买的。
0: 嗯，
1: 哪怕我做一个就是美食什么的，
0: 是
1: 能够吃让你快乐，甚至我把它做得很漂亮，做成你喜欢的一些玩偶啊，
0: 嗯，
1: 做成你喜欢的就是偶像周边，你也会愿意去买它，就是因为我有。打到你情绪价值那个点，你才愿意出这个钱。
0: 所以呢，就是现在的这些商家真的是特别会做生意了。
1: 确实
0: 是，当然就是除了一些刚刚说到的这个为情绪买单哈，还有一种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比较喜欢一些简单和松弛的生活。
1: 嗯，
0: 是。那与其说我每天还要选择说，比如说我上班哈，我每天选择说我要背哪个包哪个包上班，哎呀，每天选来选去的好焦虑啊。那我现在提个奶茶袋子，我觉得很好。是，包括现在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周末回家啥的，我也直接选择一个奶茶袋，里边装满了这个东西，我也不用担心说撒在公安检的时候把它弄脏了啊，
1: 对，
0: 我提到它哪里刮花了。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要以前包是一个人的品味以及一个人的身价衡量的，很多人会看
0: 啊，
1: 就是你提的包就是贵与否，有些人他是会看得到的。
0: 嗯，
1: 就是很多人会为了买一个包就花上几千甚至上万的这个
0: 永远陷在这种情绪当中，
1: 对对对，你就去买。但现在大家觉得好像就没有特别
0: 无所谓了，
1: 无所谓了之后
0: 是
1: 还省了一笔钱，我觉得挺好。
0: 嗯，是没错哈。当然说到的这一些哈，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一个情绪营销，包括咱们的这一个松弛感，就是大家年轻人也是特别特别的喜欢。但是你说到现在如何普通人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去找到这个松弛感呢？可能也是需要就是大家。很。

0: 需要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去探讨的一个话题啊。
1: 嗯，
0: 是，我们当时说到的这个凤凰传奇哈，从2005年开始走红到现在，哇、哦，已经21年了，
1: 经久不衰，甚至历久弥新。
0: 嗯，
1: 又到达了一个爆红的一个节点，
0: 是
1: 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一个追捧。
0: 嗯，没错哈。说到的这个有小小歌词带引发到的这个全民狂欢哈，也是展现了就是年轻人的一个审美的转变和情绪变化。这个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实用啊，这个歌词带我们在一开始也和大家说了。当然还有一个凤凰传奇的一个翻红呢，就是它的核心呢就是音乐内核和时代情绪的一个完美的契合，就是大家可以通过在他们的歌词当中去感受到这种开阔的视野，包括他们的这个情绪哈、啊，以及他们的这个旋律呢都是积极向上的，也是听了之后呢可能就是治愈了大家的这些焦虑和内耗啊。
1: 嗯，
0: 好的，我们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到娱乐资讯。来关注到演员黄晓明，现在就不能叫黄晓明了，
1: 叫什么？
0: 得加一个后缀了，黄博士。
1: 黄博改一下子改成另一个演员了，不是啊，黄博士。
0: 得多加一个字啊。
1: 对，
0: 说经过一年的备考，二战博士的演员黄晓明也是成功上岸了。就在前几天，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的名录，在名单当中呢。黄晓明以总成绩271.34分的成绩，成为了今年上戏艺术管理和这个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生。
1: 那对此，黄晓明回应表示：“谢谢大家，其实我很紧张。”在2025年，黄晓明的名字呢首次出现在上海戏剧学院博士研究生复试名单中，报考研究方向同为艺术管理、戏剧策划。那他以本科同等学历、本科直博身份进行报考，业务成绩呢89分进入复试，但在同年的6月公布的拟录取名单中，黄晓明遗憾落榜，该专业呢仅录取一个人。当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呀，黄晓明回应称明年再战。
0: 他说的明年就是今年嘛，2026年哈，
1: 因为2025年已经考过一次了。
0: 他透露说自己呢是近一年几乎没有接戏，没有好角色呢宁可休息，就推掉了所有的影视邀约和综艺的资源，专心备考。那么对于自己如此的执着于考博呢，他在采访当中也多次表示说想做家里边的第一个博士生。
1: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方向也算是不错的，就是作为一个前进的动力嘛，对吧？说自己的家族里边还没有就是有一个博士的，自己想要做家里的第一个博士，这样的想法呢就可以督促自己前进，督促自己去考上。那确实也考上了，真的还是非常的不错啊。那现年48岁的黄晓明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出道多年演出过多部知名的影视作品，包括有《大汉天子》《神雕侠侣》《中国合伙人》等等，并且呢曾获得金鸡奖、百花奖等重要奖项。
0: 是这一两年啊，这个演艺圈呢也是多位明星艺人考博，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你比如说这个演员靳东哈，他也是在2024年就已经考入了中戏的博士生，专业方向呢是戏剧和影视高峰作品研究。那么同年，演员林更新也是参加了上海戏剧学院2024年博士研究生的考试，并以复试总分2的成绩被录取了。
1: 是的，那他的专业方向为戏剧影视表演创作。2025年呢，音乐剧演员阿云嘎考入到了中央戏剧学院戏剧与影视专业博士，与靳东同属一个专业一个研究中心。这一年和黄晓明同期报考的演员金世佳，那同时呢也成功的考上了上戏表导演创作方向博士。那在2025年的时候嘛，黄晓明遗憾落榜，因为金世佳上了。不过呢，2026年他经过了1年的努力，也成功的上岸。

0: 再来关注到另外一位，这个是说他是演员呢，还是说歌手，还是说主持人？
1: 主持人呢，他一般前缀都是主持人。
0: 他的热点事件和他相关，应该给他加一个称呼，歌手谢娜。说他开演唱会嘛，他的争议也挺大的。
1: 是的，
0: 虽然争议大，但是卖票是卖的真的快呀。
1: 那在近日呢，主持人谢娜官宣即将开启全国巡回演唱会，相关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全网的热议啊。那么在6月11号呢，谢娜北京演唱会2点准时开票，开售之后呢，门票一下子就售罄了，人气也确实是比较高啊，争议也大，人气也高。
0: 对的，这个演唱会呢是7月11号开唱嘛，票价呢是380到1180这个区间哈，开始预售啊，秒没。有网友认为说，这个谢娜并不是专业的歌手，开巡回演唱会让专业歌手的努力显得不值一提。当然，也有网友表示说，在谢娜演唱会上能看到很多明星嘉宾，物有所值。
1: 那此事呢，也进一步引发大众对跨界演唱会的一些相关讨论。不少的网友发现，如今越来越多非专业人士跨界开唱，举办一些巡回演唱会啊，有演员对吧？有主持人，还有就是。就不是歌手的嘛，
0: 还有相声演员。
1: 对，那部分的网友提出质疑，跨界演出难免有收割粉丝红利之嫌。另一部分网友则表示，只要自身具备歌唱的能力，举办巡演呢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是哈，在他卖门票的这一天呢，多个词条也登上了热搜。虽然说票卖得很快，但是掉粉这个话题呢，同样是冲上了热搜。根据第三方的数据显示呢，说张杰谢娜视频号啊，最近呢是持续掉粉，近30天，张杰掉粉了6.5万，谢娜掉粉10000多。
1: 是的，那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争议呢，可能还会持续。不过呢，可能各也有各的看法。这个开演唱会到底能不能行呢？最近啊，有朋友又开始问谁了？问这个相关的其他的一些朋友，就比如说王蒙，
0: 王蒙他可是运动员。
1: 对呀，运动员。那他怎么回应的呢？我们来关注到啊，王蒙在近日接受采访时被问《乘风2026》结束的时候啊，之后呢有没有开演唱会的计划？他是这样回答的：
0: 他说，你要有人，你能卖得出去票，我就开；有人买，那就开，先征集。如果说没有人想看、愿意看，卖不出去，那开了也没用。
1: 他这个说法还是比较清醒啊，感觉。
0: 纯在调侃提问者了。
1: 是的，
0: 因为他的歌唱这种技艺啊，在这个浪姐当中，大家也听到了啊。
1: 是。那大家去的话，可能也是想要看看他能够唱出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或者是看看有没有请到其他的一些嘉宾吧。
0: 纯粹就图一乐吧。接着再来关注到一位专业歌手啊，这个可以用专业的字眼来冠了啊。胡彦斌最近呢，他也回应了一个争议，被网友称呢情商回应的比较高。因为最近呢，胡彦斌被问说如何看待专业的乐评人和观众对自己的演唱评价呈现两极分化的一个趋势。
1: 怎么会呈现两极分化呢？我觉得应该统一觉得他演唱功底很好才对吧。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看的，
0: 因为我们是业余的嘛。
1: 对，因为我觉得他唱歌真的很好听。那他是这样表示的，可能讨论就等于是热度，所以呢，只要甲方爸爸们开心就好。如果在专业上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不同的声音、不一样的反馈，对我都是很好的开拓思维方式，可以让我听到观众真的声音以及照镜子的样子。
0: 面对各种开场破音以及歌曲改编引发的大力出奇迹的争议，他也没有回避，反而强调说音乐本身立得住才是根本。如果说音乐的质量过硬，适度的玩梗或颠覆性的改编，或许也能增加到一些趣味性。如果说音乐本来你就站不住脚，玩梗那么才会翻车了。
1: 同时他也承认演唱现场存在一些瑕疵，但他也认为这种真实感比机械的完美更具有感染力。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和大家分享到娱乐资讯。来关注到一部剧啊，这个莫离，它的名字叫做开播了。里边呢，白鹿迷人，程雷帅翻哈，而且这个董洁演的太后呢，她的出场也是惊艳到了一众观众。
1: 哇，没想到董洁都是到了演太后的时间了、
0: 年纪到了，
1: 年纪了。那么最近呢，这个相关的综艺争议呢此起彼伏，那白鹿呢可能最近的这个日子也不算是特别好过，但他目前还没有回应相关的一些争议。那么这边啊，新剧就上了《莫离》这部剧哈。那么很多的朋友说这个时候推出新剧会不会是一个冒险的一步呢？但是确实也更加的有关注度了。那这部剧呢，其实很多朋友看了一两集觉得还是蛮好看的，因为大家看这部剧的初始设定似乎没有什么新鲜的、和男主先结婚后相爱，没人管的女主与没人待见的男主携手逆袭这样的一个故事，比较的老套，这样看起来
0: 名利双收嘛。确实呢，这个之前的一些古偶过去过来它的套路招式呢都是差不多的，但是莫离呢和之前那些作品呢是有些许的区别的。
1: 是的，因为他在央视播出啊，这部剧那被央视严选的话，应该它的质感是没得说啊。首先第一部呢就是开局就高能，每次看到这个女主啊看似柔柔弱弱的，实则呢深藏不露啊，想要就得到啊，简直是一个女主的一个爽人的一个人设了。那么这部剧里叶离由白鹿饰演，便是这种极致设定的一个角色，开场的三大难题呢就被他给化解下来，又精彩又解气。
0: 这个难题第一个呢就是换婚哈，在这个剧情当中，叶离呢原本是要嫁给这个离王的，但是没想成这个叶离落魄，离王呢又不愿意娶她了，解除了婚约，就娶了叶家的另外一个女儿，而他的这个夫婿呢也成了这个罪臣之家的瘸子定王啊，就是程磊饰演的这个角色了。
1: 那么叶离同样的，他也是被他的父亲送到山上整整8年的时间，本来是年龄到了只有成亲才能够下山，那么离王背弃，定王接手，虽然是如愿的下山了，但是呢这个嫁给定王任谁看好像都不太有这个未来的感觉啊。但是呢也确实没有人替叶离去争啊，他的父亲与之8年未见了，但是叶离回府之后呢整整2个月都没有见过，也没有露过面，而他的这个继母更是用尽手段跟叶离换婚的呀，确实就是继母的女儿了。爹不疼娘不爱怎么办呢？这个天崩开局啊，也不影响叶离自己替自己去争一争了。
0: 是的，化解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丢匾，如果身无分文嫁入定王府呢必定是死路一条哈。钱虽然是身外之物，但是却能让他吃穿不愁，上山8年这个叶离是啥都没有，但是他的亲生母亲呢给他留下了丰厚的嫁妆，只不过呢嫁妆呢都在他继母的手里边把持着，等到这个剧中的角色叶离出嫁了，继母只给他上了几个锁的箱子，想着把他的嫁妆糊弄过去。
1: 这个该怎么办呢？叶离让小公子呀就假装落水，趁机把圣上亲笔题字的牌匾扔到水池里，在府上追查的时候呢，他抓住时机把这个嫁妆抬到众人的眼前，借开箱查验牌匾，让所有人都看到这个嫁妆箱里到底放了些啥。那么在众人面前呢，这个继母只好许诺把所有的嫁妆都还给他，叶离连夜清点就成功的拿回了什么呢，属于自己母亲留给自己的一些东西，自导自演，一切呢都按照他的预期发生，足见这个女主啊确实有着过人的智慧。
0: 第三个难题就是入府，有了嫁妆傍身呢就可以嫁进定王府了，但是他是角色是罪臣之家嘛，处处都是坑，定王腿瘸没法亲自迎亲，所以呢只能叶离呢自己嫁进门。入府之后左等右等，连成亲的吉时都已经过了，这个定王呢还没有出现。
1: 为什么没出现呢？结果不是他不愿意出现哈，叶离前去

0: 寻找，又发现定王是被人借修行之名给软禁了。好不容易让定王跟自己澄清了，也没有等来洞房花烛夜，而是被定王丢在了房间，还被告知过段时间就会给他和离书。哎呀，这哪是什么先婚后爱呀，分明是啊这个先虐后爱呀。但好消息呢是入府了，坏消息是又进到了另一个就比较水深火热的地方啊，感觉女主还是挺难的。
1: 但是她后面的一系列操作哈，是一步一步的征服了这个瘸腿定王哈。毕竟谁不想要一个体贴又赶不走的人呢哈，况且呢不拘小节还聪明，相信呢这个定王在后期很快就要上演大型的镇香现场了，
0: 有这个追妻之路是不是。那不知道他的剧情后续会不会有点虐啊，我喜欢看这种类型的一些古偶剧，但如果说后期的这个剧情太虐的话，还是会有放弃的这种想法。
1: 就是开篇嘛还比较的爽，因为解决了一众难题哈。
0: 对，希望在这部剧当中能够看到男女主的智慧啊，一步步的扶持，最终呢也是能够收获很好的一些相关的生活呀，或者是爱情。那么还有阵容是非常的吸睛的，白鹿和程磊他们应该是第一次合作吧，还有女配呢也是非常的亮眼哈，强劲的主创团队才能够集齐天花板级的演员阵容，而这部剧的导演就是当之无愧的古偶爆款缔造者林玉芬导演。在09年的时候呢，他导的《仙剑奇侠传三》，15年的时候导的《花千骨》，17年导了一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皆是他导的，真的是非常一部比一部爆的那种感觉哈。
1: 而且呢，选角也很有讲究哈，一个比一个抢眼。这白鹿就不用太多了啊，长着一张乖巧甜美的脸，他就比较符合叶离这个角色的一个设定。表面上看起来柔柔弱弱不能自理，完全是这种清纯小白花的姿态，但是实际呢却很有反差感的黑莲花哈。
0: 一看一上来就感觉好像走两步要晕倒了啊！但是听到这个小公子落水，嘴上说的那可糟了，嘴角却是微微上扬，还是把这些微表情啥的都是演到了哈。一切呢都是按照他计划进行的那种自信，瞬间就让观众朋友接收到了一个信号，说他是不是只是装柔弱呀。确实是这样
1: 装给他们看的哈。第二个呢就是程磊嘛哈，这个很多人看了他的造型之后都说这个新郎官的造型简直太帅了哈。
0: 对，他之前是演这个云之羽出圈，很多人就哇有一幕在马上然后回眸的表情是非常的帅气哈。
1: 现在光帅没有用，还得演技好才能得到大家认可嘛。他饰演的这个定王刻画的难度也是比较高的，曾经威风凛凛，后来成为了这个罪臣之家的瘸子，亲历了身边最亲的人一个接一个的离去，
0: 日日操心的，
1: 还要承受鞭刑，是一个落寞隐忍到极致的角色
0: 啊。这部剧原来是虐男主的啊，但是程磊用眼神就立住了人物的经历和状态，冷漠疏离还透着一股绝望的死寂，但在此之余还带着几分克制的愤怒，完全能够感受到这个角色他演出来有多么的压抑啊，演技肯定也是加分项了。
1: 另外一位演员呢就是董洁哈，那演太后了，已经到这个不再演女主的这个，
0: 但她的妆造好美啊。
1: 对，有种压迫感哈，富贵华丽，同时出场又有压迫感，给人一种不言自明的威严感。
0: 他这个角色到底是好是坏呢？那看着年幼的皇子不用功冷淡的眼神啊，如同锋利的冰刀，让人是后背一凉，而上朝摄政的时候也自带着一股女帝的这种气势。
1: 好的演员好的演技他不一定要用音量来证明，有的时候呢一个眼神足以表达一切。
0: 董洁的演技真的没得说，
1: 这个角色的设定可能是比较那种不怒自威，然后又有点手段的那种角色了。
0: 是的，希望在后续啊，这部《莫离》能够越来越好看吧，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看到啊，这个剧情的一些发展。
1: 好了，看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不听不散，
0: 拜拜。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好了，明天下午的5: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好吃好三类电赞好
1: 吃早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哎，是的、又来到了周四的下午了。
1: 对，
0: 但是这个星期过得还是都快一点。
1: 还行吧，下个星期会更快一点。
0: 啊，是为什么、啊、
1: 下个星期端午了吗？
0: 哦，
1: 端午节
0: 了，少上一天班呢。
1: 下星期不光少上一天班，而且下星期到6月18号了。6月18号要干什么，朋友们？你们说。
0: 会吗？
1: 是不是啊？听演唱会，你演唱会里有什么？
0: 演唱会里有明星
1: 啊、有明星有谁？
0: 有张明敏，
1: 还有高胜美，
0: 还有徐子瑶，
1: 还有潘美辰。
0: 就是还没买票的，那可能就不太好买了。
1: 还没买票的，抓紧时间来找高阳买票，对不对？哈，
0: 找金鱼也可以
1: 啊。高阳现在是个黄牛，
0: 不是黄牛，我们是正规卖票的、啊
1: 我是奶牛，知道吗？
0: 你是奶牛，
1: 黑白花的，
0: 是，你是要喝奶的奶牛。
1: 哎，是的，6月18号呢，期待一下吧。然后呢，这个到咱们内江市体育中心，然后来关注一下咱们这场的是不是举世瞩目的演唱会？
0: 是的啊，就是会比较经典嘛。
1: 哎，
0: 然后呢？具有年代感的一些歌手来到我们内江，很多爸爸妈妈都在私下打听、票到底在哪里买嘛。
1: 支持点歌哈，点歌啊，支持点歌的，但是点只能点谁唱呢？高阳唱
0: 啊，是
1: 吧？
0: 就是
1: 你只能
0: 莫名其妙就要把你就是莫名其妙的录进场内、还让你莫名其妙的免费看一场演唱会呗？
1: 对啊，就是为什么？你看嘛，凭什么？
0: 你何德何能？
1: 凭什么他们看演唱会要给钱
0: 啊？
1: 凭什么我去看演唱会？不给钱还能挣钱，
0: 因为你脸皮厚。当然希望啊，在现场呢我们能够为大家做服务，也不知道这种工作人员的范儿有没有我们俩
1: 应该
0: 就是去检检票啊啥的，拔刀挺一下嘛。
1: 我感觉咱俩跑不了。我有一种预感，咱俩
0: 千万别让我们跑了了、
1: 咱俩有可能会出现在舞台的周围
0: 啊。就是不管你请不请我们去干、我们都要去拔刀挺一下。
1: 是的，但要是不请我们去，我们也可以扒到那个场馆的，对，我们可以扒到场馆的门口嘛，跟那个保安小哥就借机聊天。
0: 就如果说聊不进去的话，我们也可以在门口听一听。
1: 哎，所以说呢，你可想而知，是对不对？这场演唱会是有多么的好听。
0: 是，最主要是就很多人在讲说，哎呀，这个好的位置啊，必须要抢先下手，是这样的呀。
1: 哎，
0: 就是如果说、
1: 现在的位置都是好的位置。
0: 对对对，
1: 880的票是不是？还
0: 可以坐正中央。
1: 对啊，还有
0: C 位，
1: 你都可以和潘美辰来一个零距离的接触，对不对？
0: 对，握握手就看、就看你的那个吼的声音大不大，
1: 对不对？你如果再买个1280的票，你可以把高阳带回家。
0: 好像没有这个票吧？
1: 你给我钱就可以了。
0: 你是要传留一阵，要不得，这是什么习惯？
1: 你可以直接私信我，知道吧？我给你出票，知道吧？
0: 是，我倒要便宜一点，我只需要1000，我少赚点。
1: 但你不能带回家，知道吧？
0: 我不带回家。
1: 对，你可以把你的声音带回家，你给他录个彩铃，对不对？
0: 是可以的。
1: 你可以给他录个导航。
0: 是附赠一些嘛，对吧？
1: 对，你给他，到时金鱼可以给大家录个导航，是不是？前方左转。让你转你就转呀、前面左转是沱江。
0: 然后我想告诉你，前方左转之后把票顺带拿给金鱼、就是你出钱、然后我出人我去看、
1: 就是真的是他是吃多了吗？是太热了，热疯了，你知道
0: 那可能看一看下个星期到底热不热吗？
1: 哎，真的要给大家来说一下天气情况、
0: 是的啊，关注到明天的天气呢，19到25度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舒适的，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因为俗世的温度不会待太久。
1: 哎，是的是的。那今天呢说的是有阵雨啊，看外面天气现在已经阴起来了，然后外面现在已经没有风了。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9度。
0: 是的，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后天天气的话会逐步的攀升回去，19到28度。
1: 没错，
0: 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啊。如果说天气冷也好，或是天气太热也好，很多人都不愿意出门，对不对？你不出门在屋头吹空调噻。但是空调可以吹，饭不可以不吃。
1: 对对对，但是你说一个人吃饭的话，确确实实，你说点个外卖啊，啥东西，
0: 我嫌贵呀、
1: 不健康。说实话，我现在是最不喜欢吃外卖的。
0: 你知道现在几大平台没有打 PK 之后，你知道什么京东啊、淘宝啊，是不是闪购嘛？
1: 价格有点高，
0: 突然一下就回升了。我突然就觉得说，我一顿外卖，我感觉我又吃不起了。
1: 哎，是的，那不如你这样嘛，对不对？中午的时候蒸点米饭，到晚上了以后呢，做个蛋炒饭、点烧粉。
0: 你还不要说，因为我们食堂正好这个米饭不要钱嘛。中午的时候我就多打点儿。
1: 不是你别这样，你别当着大家的面薅羊毛，你知道吗？
0: 但是
1: 因为这事
0: 儿
1: 我干过
0: 的嘛。但是我跟你讲哈，我们虽然说中午
1: 不浪费，
0: 不，我们食堂的那个米呢，虽然说硬的中午有点吞不下，但是这种米呢，拿来第二顿做炒饭，它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配方。
1: 对，真的是。哎，你说的这一点，我就
0: 非常认同，
1: 我就非常同意了。那个米硬的不是一般的硬，就把那个，我就觉得就是
0: 想看一下哪个的牙齿更健康。
1: 倒不是这样的，我不是想看哪个牙齿，我觉得就是各位哈，就是比如说各位银行，你们不是要那个专业的就是押运人员吗？
0: 啊，
1: 他们都是不是带有杠吗？
0: 是，
1: 对吧？那就有的那个散弹杠。
0: 啊，
1: 就是把那个我们在食堂的那个米饭如果没有子弹了哈，没有子弹了，
0: 偷都偷不开，
1: 你就把那个米饭就塞到那个子弹里面，它就可以当散弹。
0: 你不要在这儿误导人家哈。
1: 对啊，就可以当子弹了，我跟你说。
0: 要不得要不得，你不要听他的哈。
1: 哎呀，我
0: 在打胡乱说了。
1: 我们那个食堂的那个米饭呀、啊，真的是太硬了，真的是。
0: 但是我说实在的，这个硬的米饭呢，确实留到第二顿它会更硬一点，
1: 适合嘴硬的人吃。
0: 那这个时候，对，比如说羔羊嘛，我就更合适，因为它第一个是基本上单身在家。
1: 我不光是嘴硬，脸皮还厚，你知道吗？
0: 子
1: 弹打不透。
0: 所以他必须要用硬的东西来磨一磨他的皮，然后再磨一磨他的嘴，再割一割他的。
1: 单身狗也不至于这样骂吧。
0: 哎，但是你不是喜欢的嘛？
1: 哎，
0: 然后呢？
1: 好像狗和兔子才磨牙，好不好？
0: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讲什么呢？就是想讲一点什么炒饭啊、煮面啊那些独门秘方。
1: 哎，
0: 因为我觉得这两样东西哈，各有各的做法，各有各的诀窍。
1: 没错。
0: 你比如说我们家的剩饭，我一般过夜的菜呀，或者是
1: 你们家会有剩饭啊？
0: 会有，因为一般煮的多，就是随中烟精打肚皮下。
1: 嗯。
0: 然后我之所以会剩饭呢，取决于两种情况。
1: 嗯。
0: 第一是因为煮太多了，就以为大家都要吃饭，结果那天菜好吃的不得了，然后所有人都在吃菜。比如说我们啥子蒸小龙虾的时候，蒸啥子田螺的时候，绝对没人下筷子的。
1: 嗯。
0: 好，然后最多只有一个人说，哎，我当然就给自己蒸个蛋炒饭，那就是我老公。
1: 哦，是的，看得出来，我跟你说，一般情况下
0: 都离不到那个饭。
1: 对，一般情况下，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剩米饭做什么做蛋炒饭真的是太有韵味了。
0: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属于那种那天的菜极其的不好吃，它完全不下饭的菜，也蒸不动，所以说就一定会有剩饭。到了这个时候，比如说凌晨什么十一二点的时候啊，
1: 那剩饭就变成美差了。
0: 哇，那必须的呀。
1: 啊，
0: 但是还要看哪天那个饭哈，比如说煮饭的那个人手脚轻不轻，重不重。
1: 哦，
0: 如果稍微重滴点儿，我给你随加多的话
1: 就有点稀了，
0: 这个就不行了。我们就只可能把它留到第二天拿去楼下喂小猫小狗了。
1: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做煮稀饭吃啊，稀了以后你煮稀饭吃不是也挺好的吗？
0: 你这样讲的话显得我们家好像对吃的没有要求一样。
1: 我觉得
0: 我们吃稀饭还是有点讲究的哈。
1: 里面不放红枣吃不吃的是吗？
0: 哎，你要是的。哎，我跟你讲，夏天家真的，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呢还专门看到一篇文章，就说四川人最爱吃的七种饭，红烧稀饭占第一。
1: 这就必须的，我跟你说，四川人你干了再累的活，回来仗一碗红烧稀饭，马上不累了。
0: 也雷江不是有一首歌吗？雷江人爱吃红烧稀饭。
1: 好讨厌啊，这个人。
0: 哎，有哪些人唱得来这首歌吗？反正我是整死都学不会。
1: 我是听得来，但是我唱不来。
0: 就
1: 是、
0: 哎，也学不会
1: 啊！我就听过一次，我今天想的是拉个神仙啊，唱的这一首歌子
0: 啊！而且这个小伙子呢，还到处唱。
1: 哎呀，真的是唱得太古里去了，是吧？
0: 啊，确实。

0: 权贵，只迷目前为止哈。
1: 哎，是的。
0: 啊、当然呢，欢迎大家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说一说啊，你的独门秘方有哪些？关于在煮面和炒饭这两件事情上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02902908168。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红霞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座桥梁依次排队通过，其他各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田城资讯。记者从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获悉，为推动文明实践，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深化城市文明建设，内江市正式启动全年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系列活动。首场活动将于6月14日18:30在市中区大洲广场开启，把理论宣讲、文化惠民、便民服务、民俗体验送到群众家门口，打造可参与、可互动、可体验的移动文明实践阵地。活动深度融合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与重要节点，每场融入特色民俗体验，端午包粽子、七夕灯会游园、中秋猜灯谜等，涵盖理论微宣讲、有奖问答、非遗记忆体验、歌舞表演、健康义诊、免费理发、婚恋交友等互动体验项目，让群众边玩边学，边参与边受益。据了解，全年十场活动将覆盖城乡，陆续走进城市小区、休闲广场、繁华商圈、农家书等各类场景，全方位零距离服务群众。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

0: 好的，凌晨下午的5:5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有好三零
1: 天正好吃段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不愿意出门的话，怎么解决你的那个餐食呢？很多人可能会选择煮一碗面，然后或者是炒一盆饭给自己吃哈。那我今天我们就讲到的是怎么样让你的这个饭变得更有灵魂，
1: 其实我觉得
0: 让你的这碗面更有食欲。
1: 对，其实我觉得用蛋炒饭的话，就是这个南北方也有差异。你比方说南方的像，而且每个地方呢它都会有差异。你像四川的蛋炒饭，它喜欢放什么香肠啊、腊肉啊之类的。
0: 是，
1: 哎，然后放点什么豌豆啊这些，是不是？你炒出来都特别符合这个四川的口味。
0: 没错。
1: 但是你要到扬州去，到江浙这一带的话，它会特别喜欢放海鲜。
0: 海鲜。
1: 对，
0: 是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正好有这些物产。
1: 哎，放虾仁儿这个东西，你真的你炒出来感觉真不一样，是不是？你到北方去了以后呢，他又喜欢混炒，
0: 所以就是各个地方会有各个地方的一些特色哈。但是各自在自己的屋头炒饭呀，可能就会在因地制宜、因材施策，对不对？像我们家的话，一般就是啥子，比如说菜炒多了，剩的比较多，像啥子回锅肉汤汤啊，如是剩点。剩点儿那个肉，或者是剩点儿那个海椒的话，我们就会炒。但是光剩点油的话，汤汤的话，这汤汤舍不得丢，拿来干嘛呢？拿来和面。我跟你讲，绝对是一绝。
1: 没错，你吃过那个红烧肉蛋炒饭了没有？
0: 红烧蛋炒饭好骚哦！
1: 我跟你说，红烧肉
0: 听是听到过，但是我有点难以想象它的味道。
1: 我的天哪，不要太香，
0: 是吗？
1: 那不要太香，尤其是
0: 自己做的那种，然后剩下的红烧肉，
1: 第二天的红烧肉
0: 哦，
1: 啊，你就没吃完。当然说你红烧肉不可能不吃完哈，就是你第二天那个红烧肉哈，你再炒那个蛋炒饭，它那个肉，它那个油汤已经浸到那个肉里面去。
0: 是
1: 啊，你再炒那个蛋炒饭，然后那个就是热的那个肥肉块，然后它一化，
0: 它要飙油出来吗？
1: 哎呀，
0: 是正好让你的那个米粒哈，裹满了油脂感，颗颗分离的那种感觉，尤其用我们的那种就是硬得不得了的那种剩饭拿来炒。
1: 哎，对，你让堂姐你看呢，她说我们也想放海鲜，只是放不起。这谁说的？堂姐，你怎么可能放不起呢？你放点什么？
0: 是虾皮。
1: 对，你放点虾皮、紫菜啥的，海带那不得也是海鲜吗？对不对？
0: 那可
1: 不，配置不一样啊。
0: 没错，
1: 对不对？
0: 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哈，我们读书的时候那会儿在沱江剧院有一家那个很经典的炒饭馆子，现在也有在。
1: 乖乖，
0: 你也是得，
1: 这肯定的呀、
0: 你不是垒江的，你都晓得干。
1: 那乖乖，那是不是？
0: 那是多少同学的青春年华呀？
1: 没错，
0: 那是多少人在年少时期的时候早恋的印记啊！
1: 哎，对，早恋的印记，
0: 真的。
1: 说乖乖，二楼的那个墙上都已经贴满了
0: ，
1: 贴满了，
0: 而且人家都已经刷了两遍了，上面都有给你写满。
1: 就是你总能找到，就是内江啊，90后，你在那个墙上总能找到你的初恋。
0: 是你总能找到曾经自己非主流时期留下的那些痕迹，
1: 或者你必须能找到曾经爱慕你的人在上面写了你的名字。
0: 是，哪怕你记不得自己曾经写下了这些名言警句啊，你也记得乖乖的一碗炒饭有多么的出神入化。
1: 没错，尤其是老板微笑起来对你说：“乖乖，你吃啥子炒饭？”
0: 人家是垒江人
1: 啊，也许到成都进修了一下了。
0: 而且关键是一般都是那个小那胖姐姐在，
1: 啊、小胖姐姐
0: 老板很少在，好不好？
1: 哎，所以说呢，这其实是一种味道的，算是记忆当中的味道。
0: 你要说他们家的话，有很多啥子共同的记忆是啥子？他们家的辣子鸡炒饭，那个时候我知道，哇，天哪，炒饭除了有。

0: 我在想，老板是为啥子创了这道菜出来？后来我想，哦，他主要是一家冷饮店，他不把这种饭噶，或者不把这种菜吃辣点儿，他那些啥子红豆沙冰当时卖得出去
1: 被你发现了，
0: 所以这就是他们家的独门秘诀。但是现在哈，我前两个月也正好是带着家人又重新去回味了一下，我说哇，依旧是吃。
1: 他现在就是换地点了吗？
0: 在那个肇庆
1: 哦，
0: 对，在那个擀面上，
1: 他还是叫乖乖，
0: 还是叫乖乖，然后升级了他的那个啥子包装嘛，就是让他的店面看起来又跟现在的这个时代比较贴合一点。
1: 对，确实，我就觉得还是因为我原来听过，就是乖乖蛋炒饭关门，然后就是迁店的时候，那会儿不是很多的那个探店的博主还过去了嘛。
0: 就是你现在哪怕提到他名字，就是感觉你的那个鼻子面前都会有一股他们那个店里的那个味道，
1: 没错，
0: 多深厚吗？
1: 因为炒饭它本来就是爆香的那种味道。
0: 对，而且你我记了印象很要深刻哈，他们以前那个还在炒菜的那个地方，就在他们那儿。那个上梯坎那个位置，然后一口大锅，然后你要说它后边你又看多清楚呢，就黑黢麻工的嘎整个一个反正里头炒得热火朝天，外头刷朋友也刷得热火朝天的，
1: 就是
0: 然后抄作业的同学也多呀，
1: 就是想问一下二帅，二帅现在来了，二帅有没有去吃过乖乖蛋炒饭？
0: 内江的娃儿绝对吃过，
1: 如果二帅没有吃过的话，
0: 内江的九零后绝对吃过，
1: 就在这谴责他，你知道吧？如果二帅没有吃过的话，就只有几种可能，第一个呢他是60后，你知道吧？第二呢他不是内江人。
0: 然后
1: 乖乖没有，你看乖乖他说没有，是不是没有吃过？
0: 你不吃乖乖，你总吃得了过吗？
1: 也就是说，二甩那一会儿哈，他没有初恋，没有早恋啊，不是？
0: 你在证明自己以前没有耍过朋友？
1: 他没有耍过朋友，为什么呢？因为长丑了，
0: 因为独爱，因为独爱现在的那一份儿。
1: 哦，他说他不是本地的土著。
0: 哦，你看嘛，
1: 他是外来的和尚。
0: 那你现在也可以去尝一下
1: 啊！你可以去尝一下，是吧？
0: 但是肯定找不到那种初恋的感觉。
1: 他说他老家在威远。哎呦，你威远了不起啊！我们听有很多威远的，对不对？威远，
0: 威远好像有一家叫酒窝大排档的，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就我吃过一次，感觉哇，很好吃。
1: 下次这样，我们听友哈过去找到了李二帅，让他带你们去吃威远的那个
0: 酒窝大排档。
1: 酒窝大排档
0: 还三毛，
1: 把它吃
0: 鱼庄
1: 啊，把它三毛鱼庄啊，我要吃这个是吧？现在二帅立刻下了节目带我去是吧？不去我就谴责你。
0: 好，别威胁了，现在。赶紧进广告吧，每次我们俩一上节目吧，这个广告老是要往后延了个两三分钟，
1: 金主爸爸该投诉了
0: 是赶紧，为了不被投诉哈，赶紧进广告吧。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座桥梁依次排队通过，其他各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田城资讯。记者从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获悉，为推动文明实践，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深化城市文明建设，内江市正式启动全年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系列活动。首场活动将于6月14日18:30在市中区大洲广场开启，把理论宣讲、文化惠民、便民服务、民俗体验送到群众家门口，打造可参与、可互动、可体验的移动文明实践阵地。活动深度融合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与重要节点，每场融入特色民俗体验，端午包粽子、七夕灯会游园、中秋猜灯谜等，涵盖理论微宣讲、有奖问答、非遗记忆体验、歌舞表演、健康义诊、免费理发、婚恋交友等互动体验项目，让群众边玩边学，边参与边受益。据了解，全年10场活动将覆盖城乡，陆续走进城市小区、休闲广场、繁华商圈、农家书屋等各类场景，全方位零距离服务群众。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7: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8: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9: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

0: 罗云轩下午的6:08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酒好三类
1: 天正好吃段。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上一时段能说到这个炒饭啊，就一下就激起了曾经年少时的那一些记忆吧。
1: 对
0: 深刻记忆。那个时候我没有早恋哈，就是去关注到周边的人早恋。那个时候我姐姐嘛，然后就是为了不被发现自己在谈恋爱，然后每次出去说，他就跟他妈说，当然我要跟我妹妹两个去吃个炒饭，妈妈给我10块钱嘛。
1: 结果你每次都吃不到。
0: 结果我每次都吃到了。
1: 就是为了堵你的嘴。
0: 然后呢让我在一楼楼下，就是相当于那个饭馆的楼下，给他放哨。
1: 所以你永远的。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当哨兵。
1: 就是，你不要说把自己美化的这么好，还当个哨兵，知道吗？哨兵是你想当的就能当的吗？
0: 那我想当啥？
1: 你最多就是个保安，知道吗？
0: 我保护姐姐的安全。
1: 对，保护姐姐和姐夫的安全，知道吧？
0: 姐夫不用保护，那个时候女生还是要保护一下的。
1: 没有，我二甩，你真的，你说这话就过分了。
0: 他说啥了？
1: 他给你起了个名字，你知道吗？
0: 咋的？
1: 这名字有点不太好听。
0: 你敢让我听到让我不想听的话，我跟你讲，二甩除名，现在除名。
1: 这样来猜一下，它是第一个字呢，是一种颜色，是我们直播间里面的一种颜色，
0: 黄。
1: 对，第二种呢，第二个字呢，就是那个你的小助理能够平时就是帮助你干什么，就是他有一个帮助的，专门有一个字叫帮助，还有一个词叫什么？
0: 帮助。
1: 对，帮助你还有一个词叫什么？叫协助嘛，对不对？
0: 协助嘛。
1: 协助的第一个字，加上你刚才猜到的那个字，
0: 黄老邪。
1: 黄邪后面是就是和鬼子有一定关系。
0: 我立马，我跟你讲，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移动的信号，它是移动的吧？
1: 它是移动的。
0: 这个移动的信号之所以不好，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在。
1: 对，我们呼吁大家都不要用

0: 今天又给停进，我真的好气啊。
1: 二帅不，但是有一说一，二帅给你这个定位啊是非常之准确。
0: 但是我要告诉你啊，虽然说那个时候给姐姐放哨嘛，对吧？但是我也很开心，为什么呢？就每天你都能得到，每一天你想想一下，他那零用钱也好多。
1: 我以为能每天能见到不同的姐夫
0: 啊，那可但还是到大可不必，因为他毕竟没有高阳这样的本领
1: 啊，是吧？
0: 每一天便宜别来一茬。
1: 那不是我是呢，每天让我弟弟见到不一样的嫂子，知道吧？
0: 你的弟弟在内江啊？
1: 不在，不在，不在，不在，不在，不在。
0: 还是在你身边。
1: 然后堂姐给你的建议是让你去东兴初中门口吼。
0: 哎，你不要说
1: 啊，
0: 吼啥子？你跟我讲。
1: 就是因为二甩他是记得我们田女的那个第一名，叫邓雅琪
0: 啊，是挺乖的
1: 啊，挺乖的，
0: 然后跳舞跳挺好的。
1: 再说别家我的底都被扒光了。
0: 是我就是应该去喊，然后让他老婆知道。
1: 对。
0: 对，
1: 我也觉得可以这样嘛。
0: 对，
1: 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谁都向往美好呀。甜女确实第一名这个毋庸置疑的呀，对不对？
0: 我告诉你，
1: 又有气质，是不是？你说作为男人都喜欢这个美好的嘛，对吧？男人女人都喜欢呀，对不对？
0: 是，既喜欢甜女，我们也喜欢回味青春哈。
1: 对吧？
0: 我跟你讲哈，
1: 一对比就知道二帅他是嫌弃他老婆，
0: 这人回不去了已经。就是你知道大家为什么怕跟高阳两上节目吗？就是因为他说着说着他就要开始乱跑。
1: 二帅心里面在想，
0: 抓都抓不住。
1: 二帅心里面在想，是吧？往死里整了。
0: 反正你也不怕死，对吧？
1: 没事，他有中国移动的，是吧？
0: 是是，然后这么强大一个这个后台在后边给你撑着呢，是吧？好，然后呢，然后要说到那个时候，为什么还这么开心呢？是因为每天可以得到一杯奶茶，
1: 对，
0: 然后再每天吃不同的炒饭。就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好，那个炒饭也有好坏之分，有好吃不好吃之分。然后在那一段时间，
1: 不好吃的，
0: 不好吃的就不讲了嘛。
1: 谁家的？
0: 人家现在都没有了，我只在那家吃啊。
1: 又是一段历史，朋友们一炸就给炸出来了。
0: 然后但是后面就是姐姐离开内江之后，她上大学了嘛，我再也没有吃到那家炒饭了，因为我不想自己花自己的钱去吃。
1: 不是，也就是说姐姐带你去吃的是那家不好吃的。
0: 但是我告诉你啊，不，其实他们家挺好吃的，不是说每一样都好吃。然后我就在那吃的那几年当中呢，我学会了去琢磨它背后的一些还在我们家那所谓的那种秘籍嘎配方。
1: 哎，等一会儿哈，等我打断一下哈，我的女神来了，我暗恋的女生来了，慧慧姐，大家以后说从现在开始说话干净点，清平，知道吧？清平啊，
0: 该说就说啊。你平时积累了多少的怨恨，现在统一去说。大洋洋
1: 的
0: 直播间关注起来。
1: 我的女神来了哈，大家点一下这个慧慧姐的这个头像哈。
0: 你这个追人，你就私下去追嘛，你还听我说完哈。你要追的话，现在要去乖乖吃个炒饭。
1: 好的，没问题。慧姐今晚上到这乖乖去吃炒饭。
0: 你说我不愿意，
1: 我当你的乖乖。
0: 那只有学生才吃，
1: 你知道吗？
0: 天哪，
1: 他就是教学的。
0: 我跟你讲，高阳是个什么人呢？看到美女姐姐，他说他要当乖乖。然后看见美女妹妹呢，他要说他要当哥哥。
1: 我都可以有八块腹肌的，为了你。
0: 是吗？然后去帮别人剥小龙虾。
1: 没办法，你知道吧？我就是小龙虾。
0: 你学学江林老公。你先把你的八块腹肌练起来再说。
1: 我为什么要学？我又不喜欢江林，我学他老公干什么？
0: 你不是要有八块腹肌吗？要当小龙虾吗？
1: 那慧儿姐说，我还真的在吃炒饭，此时此刻。哎，真的是！
0: 我跟你讲，有生活追求的人会喜欢吃炒饭的。
1: 我跟你说，女神都喜欢吃炒饭，你看她姐，对不对？
0: 我也爱吃，
1: 对吧？你看她，
0: 快叫一声，
1: 对吧？女神都喜欢吃炒饭啊！我跟你说，吃炒饭的都是女神，你知道吗？包括我们甜女的第一名邓雅琪也特别喜欢吃炒饭。
0: 我跟你讲，还有一款那个炒饭也是在那个读书那一段时间，我发现哇，这个野山椒也可以来当煮炒饭呀！
1: 野山椒炒饭，那吃的不得要了我的狗命啊！
0: 对对，就是要让你就是辣到让你叫出那两声旺旺啊！
1: 慧儿姐在这儿不太好吧？你知道
0: 你想怎么叫都行，
1: 就是乖乖蛋炒饭嘛，对不对？
0: 还
1: 不能这样对我。
0: 扬州炒饭也不错哈，这条广告。
2: 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 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9: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10: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9: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北京时间的傍晚6:1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况时段我们内江市区的路况情况哈。从我们的交通大数据上显示来看到，目前内江市的晚高峰已然是开始了。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市中区的路况情况。从我们的交通大数据上显示来看到，目前交通路在通往文英街的交汇处卓尔购物广场的门前呢，已经出现了红色拥堵。另外在上南街上，目前呢也是出现了车多人多的一个状况。新华路在内江石小门前现在也是红色饱和。环城路上目前可以说从这个沱桥一路通往三桥的上桥口处呢，全段都是红色饱和。另外在南环路上呢，目前北段通往我们的这个六医院的这个临江院区的门前现在也是不太好走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双洞路上，目前双洞路和松山南路的交汇处，也就是脚盆田的这个位置啊，现在车辆都在排队等待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桥梁方面，目前西陵大桥桥面上呢现在是交通压力比较大一些，车辆出现了比较缓慢的通行。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东兴区，目前东兴区的拥堵呢主要集中在了万达的周边，比如说栖霞路的这个路段上和汉安大道交汇处，包括我们汉安大道和兰桂大道交汇处呢，现在出现了严重拥堵。另外在童子坝小学门前，也就是兴隆路上，目前东向西方向有200米左右的车辆拥堵。那么兰桂大道的南段，在龙安半岛的门前，由南向北方向车辆处于排队当中。大千路上目前和汉安大道交汇处呢也是出现了严重拥堵。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内江周边的高速通行状况，目前从交通大数据上显示来看到，内江周边的高速都是正常通行状态，路上行车祝您一路平安到达目的地。以上是这时段路况。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而于是上午的6:2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有好三连
1: 天色好吃段。
0: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
0: 就从声音状态应该听得出来，我们最后一个时段有多亢奋了。
1: 哎，是的，最主要见到大家了，而且今天是周四，是不是？今天最主要给大家送礼品。
0: 是，今天礼品有点不一样啊。
1: 今天
0: 对于各位车主朋友来讲，哇，那太棒了。
1: 今天送谁的礼品呢？送内江川渝比亚迪的王朝店为大家提供到的价值100元的无门槛的加油卡一张哈。朋友们，今天没有门槛，今天没有门槛，就是
0: 就点到谁就是谁。
1: 对，我点到谁就是谁，
0: 点兵点将，
1: 对吧？不需要你答题，只需要你记住我们的金主爸爸是来自内江川渝比亚迪的王朝店提供到的油卡一张。
0: 哇，这绝对是一段非常好的口播。
1: 对，我真是觉得，其实每一次，为啥我说比亚迪，我原来做汽车节目，大家都知道的嘛，就是比亚迪是我一直比较推荐的一家店啊。然后不管，当然说和咱们内江川渝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比亚迪这个品牌我是非常推荐的，
0: 是国民好品牌。
1: 因为我自己开的比亚迪。
0: 哦，对，
1: 我自己就开的比亚迪，所以我给大家就是我敢花个10万块钱。我去买它，对不对？我觉得比亚迪造的车呢，就是第一个它就皮实耐用，第二个呢经济实惠，第三个呢在咱们内江川渝
0: 好用还不贵。
1: 对，内江川渝还给大家安排了油卡，
0: 哦，
1: 对吧？你没有理由不支持它。
0: 是的，
1: 对对，
0: 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要赶紧给大家出一个题了。
1: 啊、不用出题了吧？
0: 啊，直接点，
1: 直接点，直接点哈。然后这样，刚才我们那个，我看一下哈，有谁没有拿过的？有谁没有领过？我们
0: 赶紧 Q1。
1: 包括那个酒啊，包括五粮春啊，只要你没有领过的都扣一个一啊，都扣一个一。
0: 是的，
1: 我看一下，
0: 然后
1: 有没 有熟悉的。
0: 在等待大家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也再跟大家来分享哈，就是对于你自己来讲，在屋头要租这个面也好，或者炒菜也好，炒饭也好，主要是炒饭嘛，跟煮面两件事情哈。因为我觉得比较撇脱，不管是你个人也好，或者解决大家的那种饭食餐食，它来的特别容易呀、
1: 是的。
0: 有什么独门秘？秘方没有，我们家就有一个独门秘方，就是猪油跟清油混炒。
1: 猪油和清啊，这个好像在炒饭里面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操作嘛。
0: 然后我们家经常出现的是什么呢？就是大杂烩大炒饭。
1: 有多大？
0: 就是很大一份，
1: 就是
0: 一大盆。
1: 没有，它杂烩的里面的东西多吗？还是
0: 就比如说啊，我们家常煮的几道菜吧，就心头就有数了。比如说啊，这紫酱牛肉丝、青菜肉丝、红烧土豆儿，还是土豆儿炖牛肉。就这种，
1: 我觉得还是就挺豪华的呀。
0: 就是你，但是你总会剩下呀。但剩下的都是一些那种凤毛麟角，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哎，就只有更不能浪费了噻。就是穷人家的米都是有颗数的，
1: 也是的，
0: 柴米油盐都如此。
1: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些菜你放到炒饭里面，它不会糊起吗？
0: 哎，但是这个时候啊，就是需要那种干得不得了的饭，
1: 就是、
0: 要等它融合一下。
1: 食堂牌的炒饭，
0: 对呀、是永远不浪费。
1: 食堂牌的米饭，
0: 就是我让它每一粒米都有发挥它极大的存在感。
1: 所以真的，我就觉得，其实对于蛋炒饭的这个食物来说，就是1000个人，它真的有1000种做法。
0: 是，
1: 比如说我个人的话，我特别喜欢放就是豌豆啊，而且我放鸡蛋真的是豪华版的，我要放4到5个鸡蛋。
0: 哇，天哪，
1: 全是蛋。
0: 蛋炒饭我只要蛋。
1: 就是全是饭，然后我米饭我放的比较少，因为我很少吃碳水嘛。然后呢，就是放豌豆，而且我不喜欢放猪油。
0: 哎呦，放什么呢？酱油。
1: 对，酱油。
0: 哎，确实是很香。
1: 哎，
0: 以前讲的是酱油炒饭，就是小的时候妈妈或者是外婆的味道。
1: 没错，其实正宗的扬州炒饭呢，其实它是非常豪华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扬州炒饭不一定符合四川人的胃。
0: 谁？
1: 哎，这个是因为我们这边人吃的比较多的就是比较浓厚的那种味道。
0: 哎，比如说啊，这豆豉炒饭，但是我就在饭馆里面吃过哟。
1: 没错。
0: 哎，
1: 那我就觉得豆豉炒饭的话，我可以尝试，但是我一直，
0: 但是总感觉还有股臭味。
1: 哎，是。
0: 但是很多时候就不敢讲，
1: 有点像糊豆瓣汤的那种感觉。
0: 哎，对，我觉得它比糊豆瓣还有老火。
1: 哎，我也觉得有点像那个感觉。
0: 是，但是如果说这个咱在豆豉放到这个我们讲的回锅肉里面，点缀一下，它还是一道不错的菜。
1: 没错，没错。所以那真的是，其实蛋炒饭的这个东西呢，这个感觉啊，就是真的是千人千炒千饭哈、就是每一个人呢。

0: 他炒出来的感觉真的不一样，或者说每个人的口味也都不一样。但是唯一能给大家就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或者说能给大家思想统一到一起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没有现在我们的直播，大家都在那儿扣一了
1: 啊！是，嗯，看来是有多少人平时不出现，
0: 哎，
1: 一送礼的时候大家都
0: 来
1: 了
0: 啊。然后呢，这样吧，因为今天我看到了有一位朋友一直从我们直播间就是开始一直互动到现在，
1: 是谁？
0: 就谁呢？万变不离其中。
1: 哦哟，恭喜你！
0: 对，那
1: 这个意思，今天这个卡非你莫属。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礼品呢，就送给万变不离其中。然后呢，其他没有抽到的朋友们也别灰心。那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派发礼品的哈。
1: 嗯。
0: 然后呢，万变不离其中，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吧，去到内江川渝比亚迪的王朝店来领取这张加油卡就可以了。
1: 是的，所以今天节目的一个主要宗旨呢，就希望大家好好吃饭，不管是炒饭也好，煮饭也好，还是白米饭也好，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天天向上嘛哈，有一个积极的生活状态，
0: 没错，
1: 让自己的每一天都开心起来，这才最重要，
0: 最主要要健康
1: 哦。对，你要说健康的话，还有一件事情不能忘，就是我们的秦风之家。
0: 没错没错，最近车不是打折打得特别厉害吗？对不对？
1: 是，很多买新车的时间到了。
0: 对，你包括到比亚迪去买车，我建议你也要买完车以后开新车，你是不是也要找到秦风之家来除一个甲醛？
1: 哦对，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哈，如果说你买到了今年这个六月18号雷江的演唱会的门票的话，票不要丢，因为马上你又可以凭票跟吉林区买车的那个还在
0: 优惠2000块，你要不要？
1: 太香了，我要。
0: 用180、280、380、480、580，一直到880的门票，撬动2000块的优惠券，你要不要？
1: 没买到票的找我俩。
0: 哎，对，必须找我俩，你只能找我俩，正好别人不卖给你。
1: 我今天听到一个同事特别幽默，他说：“哎呀，就是为了这个演唱会，哎呀，其实也不完全嘛，为了买一辆车，我去看一场演唱会。”
0: 哎，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你像买车演唱会，
1: 犒劳一下自己嘛，兼顾自己的生活，
0: 我觉得非常划得来啊。你花680，我基本花880块钱，我买到2000块钱的优惠券啊，对不对？
1: 是啊，那多香啊！你
0: 最近
1: 你还赚了。
0: 最近经开区还有各种的补贴，是不是？你最近这个车展呢，在什么时候？端午节的时候，最后一天，高阳在直播间陪着大家。
1: 是的，你要去督他嘞，赶紧去现场哈。
0: 对对对，你买到新车了以后，一定要记住找清风之家，你提高阳的名字，提金鱼的名字，提田称号之嘴的名字，有一定的折扣。
1: 啊，是
0: 啊，这个有一定的折扣，
1: 潇洒一下。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
1: 开个玩笑。
0: 联系电话给大家说一下吧，我们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2198315，如果有需求的话，除甲醛，家庭的办公室的车的，他们都可以做，
1: 是，主要是优。靠谱的人呐，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有靠谱的技术，靠谱的人。
0: 对，邱总这个技术非常靠谱，人也靠谱啊，这非常非常不错哈。
1: 是的，下午的6:29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我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90-816。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3: 太好了，
2: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5: 最近走在街上啊，我发现男同胞们的眼神都变了，一个个眼眶发青，眼神拉丝，透着一种老子即将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买卖的决绝。别紧张啊，不是要干什么大事，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不就要来了吗？四年一度的合法熬夜修仙大赛正式拉开帷幕。全网的男人的朋友圈啊，已经开始提前过年了。但是啊，我要说，但是作为一名资深的老球迷啊，一看今年的这个赛程表啊，我这后脑勺啊已经嗖嗖的冒凉气儿了。这往年的世界杯啊，好歹还能就着晚上的烧烤、啤酒、小龙虾，主打一个微醺的快乐。今年呢，大多数比赛直接给你干到凌晨3点以后，要么就是早上6、7、8、9点。这时间段啊，确实太阴间了一点儿，直接啊把我们从夜市大排档逼进了早点摊儿。你刚醒，胃里空空如也呢啊，直接灌冰啤酒或者是咖啡，这胃绝对给你造反。
6: 对呀。
5: 说到这届世界杯啊，比赛还没有开打，各路大神的段子已经飞起了啊。最近网上有一个神帖啊，直接把我给看跪了。有人用《甄嬛传》完美解释了今年世界杯各路豪强，哎，那逻辑硬的呀，连苏培盛看了都得在旁边疯狂点赞。帖子是这么说的，说阿根廷啊，就是乌拉那拉氏遗修啊，上一届的冠军嘛，今年就主打一个拼死守住老娘的皇后位啊，谁来都得扇俩巴掌。法国队呢，那就是华妃娘娘，家底儿厚，阵容大，嚣张跋扈啊，仗着自己有姆巴佩这种年羹尧撑腰，看谁不服啊，满脸写着见人就是矫情。看谁都不服，满脸写着见人就是矫情。荷兰队呢是劲匪啊，表面上不争不抢，背地里啊对谁都想捅一刀啊，江湖人称补刀达人。英格兰就更有意思了，齐飞嘛啊，瞅着高大上，身价榜第一啊，其实智商经常感人啊，队里大牌都想当太子，主打一个三阿哥又长高了，可是就是拿不到冠军啊，天天搁那儿啊瞎忙活。这时候啊，肯定有网友要问了，哎，然哥，那咱们国足是哪个小组呢？有人说啊，是电选第一轮就挂了的孙妙清。我说呸，瞧不起谁呢，我们国足明明是福子，还没开始呢，直接被华妃啊塞井里给淹死了，连个正脸都没露。另外啊，据说咱们的中国裁判马宁啊，这次也去了美加墨了。有网友调侃啊，马宁可是这届最硬核的裁判啊。大家也知道啊，马宁老师大名鼎鼎的卡牌大师啊，那兜里的红黄牌啊套得比谁都快。那为什么说他是最硬气的呢？因为被他判罚的球队啊，根本没有报复中国队的机会。别的裁判判得狠了点啊，可能还担心啊后面的比赛会不会被报复啊，马宁完全没这顾虑啊，报复我的国家你不敢，那是五常啊，报复我的球队我没有，你连碰都碰不到我，我气死你。这逻辑简直是无懈可击。2026年世界杯还没开打，美国海关就已经拿下了全场 MVP 啊，他们不费吹灰之力，直接把本届世界杯的最佳主裁判给红牌罚下了。而倒霉的伊朗国家队更是硬生生的把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踢成了好莱坞谍战大片《逃离美利坚》。
4: 家人们，活久见呐！这届美加墨三国联合举办的世界杯还没看球星进球呢啊，先看这美国海关啊作妖了。咱先说这位索马里籍的主裁判啊，叫阿尔坦，人家刚在2025年被评为非洲年度最佳裁判，妥妥的裁判界的天花板呢。结果呢，6月6号兴冲冲的坐飞机落地迈阿密，屁股还没坐热呢，就被美国海关请进了小黑屋。二次检查之后，海关大手一挥，对不起，你有国家安全隐患，拒签遣返。国际足联也就是FIFA呀，直接蒙圈了。不是当初说好的给世界杯办赛人员特殊豁免权的吗？结果美国海关冷冷一笑，哼，FIFA 算老几，在美利坚的土地上我们才是规矩。合着人家辛辛苦苦吹哨一整年，最后连球场的草皮都没摸到，就喜提迈阿密机场一日游。哎，听到这儿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美国的操作纯属玩不起啊？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0: 太好了，
2: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家人们呐，2026年世界杯就要正式开干了，但是你敢信吗？揭幕战的这个东道主墨西哥正坐拥全球最逆天的物理外挂，却在干着一件连续96年都没有被打破的史诗级的魔咒啊！有人说他们这次啊要保送八强，有人说他们啊揭幕战就得翻车。嘿，墨西哥对阵南非这场比赛，你别看这俩队排名差了45位，我把话放这儿，这场比赛不仅会诞生本届世界杯第一个名场面，甚至还会直接剧透墨西哥这次能走多远。不信点个赞，咱们直接推演揭幕战的剧本啊！看完要是不准的话，你再回来喷我。首先咱们得聊聊墨西哥这个主场阿兹特克体育场，海拔2240米。南非队的小伙子们满打满算才适应了几天呢？比赛踢到30分钟，南非队估计啊眼前的球都看不清了，只能在场上疯狂的找氧气瓶。反观墨西哥呢，人家天天在这儿跟修仙一样是吧，身体早就进化了，再加上8.7万名狂热的球迷粉丝在这看台上嗷嗷叫，那不就是传说中的天时地利人和加外挂吗？更别提这次扩军到48队，墨西哥这个 A 组啊，那简直就是保送班呢，对手是韩国、捷克、南非啊，连一个欧洲传统豪门的影子都见不着。国际足联甚至把 A 组第一名的淘汰赛第一场给安排在了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哼，这司马昭之心就差把保送俩字刻在裁判的哨子上了。但是宿命这个东西吧，有时候也挺邪门。16年前啊，也就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揭幕战，就是这哥俩打的，当时是1-1握手言和。而且墨西哥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啊，有一个极其尴尬的大冤种记录，只要是揭幕战他们还从来没赢过，2平3负，稳得让人心疼啊。你说为什么呢？其实啊，还是在于墨西哥这支队伍有个绝活，急，哪怕控球率是60%以上，也是光开花不结果。揭幕战南非绝对是全员摆大巴，5-4-1的阵型往门前一横，墨西哥要是前20分钟边路传中，中路渗透久攻不下，心态一旦崩盘，那就不是东道主揭幕战了，那就是东道主大型丢人现场。不过叫我猜嘛，揭幕战的比赛进程大概率是这样的。前20分钟，墨西哥借着主场哨和气势疯狂压制，控球率直奔65%。南非队全员龟缩啊，放弃中场，连半场都过不去。到了第26到32分钟之间啊，南非的高原反应可就上来了。墨西哥一阵乱战，边路突破或者是抢点，1-0领先。到了下半场，南非彻底跑不动了。到了第70分钟左右，墨西哥利用角球或者是定位球再下一城，2-0。不过这最后15分钟嘛，墨西哥以为稳了啊，换下一些主力，南非队这边呢却开启了不要命的45度炸，在最后时刻乱战偷回一个。所以啊，听我的啊，这场比赛的最终比分大概率定格在2-1啊，或者是保守一点1-0。墨西哥惊险打破揭幕战不胜的魔咒，稳稳的拿下3分。觉得我预测的有道理的，赶紧把稳了打在评论区。不过拿下揭幕战之后啊，这墨西哥到底能走多远呢？什么一路黑马直接夺冠？兄弟醒醒，别做梦了。虽然说他们有40岁的6届元老吴镇宇奥乔亚哈、坐镇门前，防线上呢也有欧洲级的对抗啊，但是他们最大的硬伤啊是没有超级巨星。人家法国、墨西哥动辄全队身价7到10个亿，这墨西哥全队加起来也才2个亿啊，你没有姆巴佩、贝林厄姆这种一脚能够定乾坤的核武器，打到淘汰赛强强对话的时候，那就是纯纯的肉搏了。而且啊，大家别忘了，这届美加墨联合办赛，小组赛一过，到了淘汰赛的后半程，比赛可全都要移师美国了。到时候墨西哥的高原外挂呀，直接就续不上费了啊！身体天赋啊，技术细节的差距啊，也就会暴露。更扎心的是啊，隔壁同为东道主的美国队，现在全套的5大联赛明星啊，身价是3个亿，教练呢还是波切蒂诺啊。相比之下，墨西哥这套铁血防反上线真的是被锁得死死的。所以我对今

年墨西哥的最终大结局啊做个神预测，保底进32强，合理目标呢是打破连续7届的16郎魔咒，追平历史最好的本土8强。至于4强嘛，那除非大力神杯长眼睛了。好了，剧本我已经写好了，你会熬夜看这场揭幕战吗？你觉得南非有没有可能爆冷掀翻东道主呢？把你的比分预测打在评论区，让我们赛后见分晓。别的国家队出国踢球那叫参赛啊，伊朗国家队出国踢球成了潜伏了，因为美伊断交嘛，美国境内连个伊朗大使馆都没有，伊朗队要是住在美国，万一护照丢了没地方补办呢。无奈之下，伊朗队只能放弃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豪华训练基地，把大本营扎在了墨西哥的边境城市蒂华纳。你看看这配置，墨西哥政府调动了300多名全副武装的联邦军警，24小时贴身保护，警车开道，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国元首来访或者是国际大道在转移呢。更绝的是什么呢？是美国给伊朗队量身定制的日结版签证。根据美方的附加条款，伊朗球员只能在比赛当天入境美国，而且踢完比赛必须当天立马离开美国土地。哎，家人们品品，你细品，这不就是现实版的钟点工吗？上午入境，下午颠球，晚上踢球，深夜还要被赶出边境，连在美国吃个宵夜睡个热炕头的机会都不给啊。怎么着，这是怕伊朗球员踢完球顺手把你们的草皮连夜偷走啊，还是怕他们呼吸了美国香甜的空气不肯走啊？这哪是世界杯啊，这分明是美国特工防贼守则。更搞笑的是，伊朗队现在还没开考呢，准考证先被收走了一半，70个人的代表团里边有15个人到现在还没拿到签证呢。这里边不仅有伊朗足协的主席，连主教练的几个核心助教都被拒签了。这就好比你上了战场，枪带去了，子弹带去了，结果军师和指挥官被扣在海关了。比赛的时候，这伊朗队难道要靠教练组在墨西哥边境拿着大喇叭跨国喊话派兵布阵吗？还是说两边的球员在场上踢球，教练组直接在场外打跨国视频电话指导？哎呀，看到这儿我真的是忍不住要撕开某些人虚伪的面具了。某些西方大国天天标榜自己是自由开放包容，结果呢，真到了自己办赛的时候，你看谁不顺眼就能拒签啊，嫌你出身不好就直接遣返。体育的本质是连接，是打破隔阂，而美国的本质是筑墙，是制造对立。你既然连一个索马里的裁判容纳他的这个胸怀都没有，连给对手的教练组办个签证的格局都拿不出来，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打破头去抢这个世界杯的主办权呢？难道说2026年世界杯的最终解释权不是归国际足联，而是归你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以后的世界杯干脆别比技术了啊，直接比签证通过率得了，谁的护照好使谁就直接捧杯啊，谁要是美国不喜欢的国家连小组赛都别想出现啊，因为你连入境的资格都没有。把世界杯办成了闭关锁国的通缉令，把国际体育盛事办成了自己政治恶心人的舞台。哎呀，这不仅是对足球这项运动的侮辱，更是对全世界球迷的公然挑衅。希望伊朗的小伙子们在墨西哥憋足了劲儿啊，到了比赛那天啊，像一把尖刀一样直插对手腹地，用最纯粹的进球狠狠地打一打那些操弄政治者的脸。不知道你对美国海关这波神仙操作怎么看？你觉得这伊朗队要是真没了教练组，还能在洛杉矶创造奇迹吗？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内江推行一线工作法，一窗通办效率高，群众办事少跑腿。
0: 第二期田城大讲堂开讲，以学促干，赋能城市新发展。
1: 内江两大公园海绵化改造提速，今年11月底将全新亮相。
0: 内江园区会客厅，企业难题现场办。
1: 看省运游田城，内江推出7条精品文旅线路。
0: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听众朋友，以前跑政务服务要找不同窗口，排几次队才能办成一件事儿。在内江，这样的尴尬已经越来越少。记者近日在市政务服务大厅采访时看到，这里推行一线工作法，深化综合窗口改革后，一个窗口就能办近1000项不同部门的业务，让办事群众切切实实省了时间，少了折腾。上午10点，有着30年驾龄的客运司机马文健来到大厅，更换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他把身份证往窗口一放，不到1刻钟就拿到了崭新的证件。说起变化，马文健连连感慨说，以前换证要跑运管处找好几个窗口盖章签字，今天一个窗口就办完，10来分钟拿到证，太方便了。
0: 现在内江政务服务大厅的5个无差别综合窗口就能受理27个部门的819项政务服务事项，真正实现了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今年3月，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相关新政落地后，业务量突然大幅攀升，综合窗口第一时间主动扩容，增设引导标识，增加弹性审批席位。截至目前，已经办理相关业务4753件，还收到群众表扬6次。据了解，今年以来，内江市政务服务管理部门严格对标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整合办事资源，推进综窗改革，群众和企业办事只跑一个窗，少跑冤枉路。部门人员常态化下沉一线，问题当场解决，全流程闭环记录评价，不满意诉求及时回访整改，细节持续优化，指示牌更大更清晰，休息区新增充电接口，实实在在把方便留给了办事群众。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静双语报道。6月10日，第二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举行，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中央和省委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大力推动城市更新行动开讲，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参加。田城大讲堂是市委市政府搭建的干部学习交流平台，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常态化开展权威授课，持续拓宽干部视野，提升履职水平。本期讲堂由住建部原总经济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围绕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做专题授课，为我市科学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破解建设难题，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指引与实操思路。
0: 评论：以学促干开新局，赋能城市新发展。6月10号，第二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开讲。相比首期，讲堂由本地部门、区域负责人分享一线工作经验，本期讲堂由住建部原总经济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前来授课，借助专业视角为内江城市建设把脉问诊、答疑解惑。从内部交流到向外介质，本期讲堂跳出内江看内江，立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大局，聚焦城市提质、片区改造、文脉保护等关键领域，拓展干部宏观视野、厚植前沿理念，解答城市长远发展的问题，让讲堂培训更有层次、更贴合发展所需。 当前，内江镇聚力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

0: 枢纽，城市更新行动稳步推进，新形势下对干部规划思维、城市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干部长期扎根地方，熟悉基层民情，顶层规划思维和全域发展视野还有待加强。此次讲堂内容紧贴行业前沿，结合各地典型案例，直指城市建设中的现实问题，给出务实可行的发展建议，帮助干部更新发展理念，理清工作思路，为我市科学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破解建设难题、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指引和实操思路。学习的关键在于落地落实，广大干部要用好田城大讲堂这一学习阵地，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不断提升干事创业能力，以过硬本领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为助力民营企业在内江高质量发展，6月10日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率队调研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发展情况。康俊一行前往长川科技内江集成电路封测设备研发制造基地二期项目建设现场，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调研，听取情况介绍，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座谈会上，市级部门有关负责人与企业开展面对面沟通交流，逐一精准回应企业诉求，用心用情为企业排忧解难，提振企业扎根内江深耕发展的信心和底气。康俊指出，各级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服务理念，将企业发展视作自身发展，全力以赴做好企业服务保障工作，着力推动市委决策部署落地实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潘浩报道。6月10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率队前往资中县归德镇中心学校，实地调研校园办学及美育工作开展情况。调研中，蒋学冬强调，市各中小学校要坚持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源，将美育融入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各环节，不断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要践行社会美育从娃娃抓起理念，通过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美育工作格局。要深入挖掘大千文化等地域文化的历史底蕴、文化内涵、时代价值，系统打造内江特色美育课程，持续打响擦亮大千文化之乡城市名片。要积极探索美育成果转化路径，统一打造大千水印画品牌，推动校园美育成果转化，实现文化传承、育人实效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内江人家门口的休闲公园即将迎来品质升级。记者从市住建部了解到，五星湿地公园、谢家河公园海绵化改造工程目前进度提速，预计今年11月底就能全新亮相和市民见面。初夏时节走进五星湿地公园，11种草花盛放成11亩缤纷花海，已经是市民休闲打卡的热门地，而改造施工也在花海旁同步推进。作为内江海绵城市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这次改造主要解决公园积水内涝、雨水净化不足这些市民游园的痛点，通过铺设透水路面、打造雨水花园、修建蓄水池这些生态方式，让公园既有颜值，更有生态内涵，还能提升游园的安全性和舒适度。目前项目已经完成一座蓄水池建设，70%的园区道路改造，还有一条无障碍通道施工，整体推进态势良好。改造完成后，两大公园将实现生态功能、景观品质、便民体验三重升级。
0: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清报道。企业有难题，当面提，当场办。近日，内江人工智能与服务外包产业园举办了首期园区会客厅助企活动，十多家企业带着问题清单现场提诉求，责任单位当场接单定方案。 活动现场没有空话套话，企业开口就说实在事。墙面维修、招工困难、政策咨询、配套改造，大大小小十多项诉求，全是企业发展的挠头事儿。园区相关部门和运营单位现场逐条归集，当场敲定责任单位，整改举措和办结实现，给企业吃下了定心丸。据了解，园区会客厅已经定为常态化服务，每周二下午3点固定开放，企业可提前拨打电话预约反映问题，多部门联合驻点办公，所有诉求限时闭环办结，真正落实企呼我应、企难我解，助力内江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内江融媒记者邓婉磊报道。借省运会东风邀你来游田城，记者6月9号从市文旅局获悉，为迎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期间，内江推出跟着省运游内江7条精品文旅线路，同步推出景区免票福利，邀请各地游客观赛之余畅游内江。此次推出的7条线路以内江主城区为枢纽，串联川南文旅消费走廊，整合了全市历史、人文、自然风光、民俗体验等各类特色文旅资源，能满足不同游客的游玩需求，也能带动观赛游客逛田城、品文化。省运会期间，凭借着省运会参赛证件、观赛票根，就能免费游玩威远古佛顶、市中区川南大草原、隆昌石牌坊展馆、资中文庙五庙、罗泉古镇岩神庙等10多个内江核心景区，通过内江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激活吃住行游购全链条消费，把观赛流量实实在在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3。
4: 能不能拜拜需要讲方言？来，客官们起床了，欢迎起来，还说你 FM 105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刚方言，能不能摆到些？欢迎大家各种互动，各种嗨，最近的精彩特别的多。李想，
5: 小马，李想风光草木深，玉树阴落夏日长，满架蔷薇香，渭水初饮未熟时，人生最好是小满。
4: 这个 BGM 好像太抒情了，我真太着急了。好，来，能不能买到钱？欢迎大家各种互动，谢谢我楚星光学涛老师，每天早上都跟大家有问候有段子。我楚星光学涛老师段子跟大家分享，算命的说我以后有福可享，可我这个福咋个先变成了发福的福？同时一张嘴人家就是撒娇，我一张嘴就是单挑。同时有困难那是哭哭啼啼干不成，我那是骂骂咧咧最后做个好。同时他是个人精，我呢就是个杠精。哎，所以杠精其实不要当，既让领导同事喜不喜欢你，二一个呢最后吃亏的做事的还是你，何苦事业做了最后瞄到了这个好，反而让这种人精占了便宜，人家一张嘴撒个娇啥子事情不干，工资照样好。甲乙两个人聊天，嗨啊，我有些纠结，到底是先买车呢还是先买房呢？乙一听，嘿，车子嘛是消耗品，房子这只是暂时住的港湾，我讲车子房子都不要纠结，嘿，坟墓才是最终的归宿。那你说这这个就是当年赵本山他们那个小品啊，人死了钱还没花了啊。赵本山小生一样，嘎，一晃都给了好多年，是成吃是过去式的样子。包括最近们抖音录了一个视频，就说的是人80后懂不懂事，80后见证了哪些历史，澳门回归、香港回归、中国队踢世界杯、巴西跟中国队两个踢，一哈勾起来那么抖音上面留言，好多80后的回忆，哈就觉得硬走了，骂90后，骂100后，骂10后，你们见过啥子世面，你们有过啥子经历。哎呀，反正80后经历的东西真的是沧海桑田的感觉。楚星光学涛老师最后一个段子，半老不老的年纪感慨呀，上楼了怀疑楼下的车没有锁，下楼了也怀疑楼上的门没有关，那这个记性真的恼火得很。感谢我楚星光学涛老师。来，接下来我们杭涛老师老金急诊文和那个老师搞笑语录段子分享起。老师的语录有6条，下课了喜欢堆在一起那几个啊，你们那是菜鸟驿站吗？你们一群菜鸟，你们呐是清华北大都得不到的人才呀，嘿，你们呐可以开个合伙公司，公司就叫计算能力有限公司。都不抬头看黑板啊，你们是怕黑吗？快跟圆明园打电话说猪头鹰找不到了，嗨，那跟教育着呢。老师现在就是看到学生恨铁不成钢，其实也不是恨铁不成，总是希望激励一下勉励一下嘛，半天讲不通来有点压力，老师要宣泄一下嘛。下面这几个应该是大家都听过老师爱说的一话，这5句话你听过哪一句呢？第一句，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第二句， Do you understand?、英语老师爱说，我再讲2分钟就下课哈，这个是都要说。看书干啥子？看黑板啊，都要说。整个楼层啊，就是你们班声音最大啊。来，最后一个老筋急转弯考大家哈，甲乙丙丁四个人一起进厂去打工，最后哪个混得最好？一起欢迎他来猜一猜。这个答案也是夫子与厨子一个男公布吧。甲乙丙丁进了厂，分别会变成啥子？都变化不大，唯有丁进了厂就变成了厅长。哇！谢谢我庞涛老师老筋急转弯跟大家分享了段子，也是幽默的。
6: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4: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 来，网上一个视频火得不得了，号称在外国已经播了1520万，大概呢就是我们中国有那种两口子开卡车呢，男的开车，女的要陪着，其中牵扯到安全，还有呢，因为本身开卡车这种哈，基本上几个月回不到一次家，这样子两口子早晚要掰，所以实际上它变成了一个独得的一种生态，就是老公开车，老婆把生活安排到一路车子，大家全中国到处旅游啊，类似的那种感觉，当然其实是很辛苦的了。类似的还有养蜂人、赶鸭子的人、采棉花的人，其实好多都有那种两口子一起外出打工。这个呢就更具有戏剧性的是两口子在一个大卡车上面。但最近火了一个视频的是类似这里头网红其实蛮多，因为这。

0: 生活呢不常态，就觉得多传奇的大巴车上面主持的两口子主持人，甚至还有把娃儿都带在大巴车上的。啊，这会儿和这个引起争议的呢，其实是外网呢就会觉得，哦，这个女的好厉害，好贤惠，大巴车上面包饺子，哈儿又抹瓶酱油，哈儿又抹个醋，哈儿又盖饺子皮。然后呢，对中国的这个网友看到的就说的是，你这个有点不安全了。你哪怕在这个车子的后半截啷个去处理这都可以，她坐在她老公驾驶位的旁边。哎，不对，我在看这个，那儿它是镜像的，为啥子老公的驾驶位在车子的右边呢？这不是副驾驶位置吗？糟了，这个是我哪个短路呢？还是我们这个他不是分左舵右舵？哎，他这个画面为啥子是司机位在右位呢？那就表示不是开的我们中国的车子吗？是在外国的视频吗？嘎，因为在中国开右舵车是违法的，但确实是中国面孔，嘎。反正呢，不管他左舵右舵嘛，这个就是女的老婆在副驾驶那个位置包饺子，人家就说你这个又动刀子的，又弄醋的，突然急刹车呢，突然在那儿扬在老公的身上了呢，你两口子的安全是一个，如果说你因为你这儿操作影响了司机，然后路上的行人的安全那个保障呢，搞不懂这个视频为啥子左右舵是反的，我才意识到。还可以拆出更多来，有可能这个就不是在中国的这个在。至少不是在这个内地，不是在大陆开车的那个氛围。你看这个措辞啷个来说噶？他这个在右舵，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吃了饺子，接下来吃面条。刚才这个跳开来哈，浙江杭州有一家面馆面条卖2188一碗，你想不想搞一盘？2188，我就面馆都快喊卖了。我前两天谈店，人家一个米其林店上了5年 BB 灯的一个面馆，其实人家是以中餐的名义上的。那天呢，我是喝了点飞马葡萄酒，然后呢说了一个表演，我说的是他这个情怀稍微贵一点，其实没有好贵，他20来块钱一两，确实对于普通面馆来说，20块钱2两都已经算是贵的了。他20块一两，啊，我比到普通面馆那个价位呢，我说那个什么吃了之后呢，故事还不错，故事有点贵啊之类的。哎呀。反正我觉得，不觉得老板看到我这个视频之后会不会？其实我是对老板都欣赏的，老板人家把那些什么多普达手机啊，啥子氛围整齐。总之来说吧，20块钱一两的面不算便宜，但也没有算烤你个棒棒啊，好添那个冤枉的。这儿你看哈，杭州这个面2188一碗，我说，那他这个碗稍微大一点，但面毕竟是面呢。他这个老板纯粹就是一个走歪门邪道的，我觉得他原来真的是388一碗，最近更是厚着脸皮涨到2188，我估计就纯骗网红的钱，你懂吗？因为网红啊，像我们这些谈店的啊，就听不得哪儿有这种号称什么几百啊、上千块钱一碗的一个面贵得不得了，说的贵得不得了呢，其实作为一个自媒体账号去体验一下，发一个视频，要真的有那个流量，多的也都赚得回来。所以最终你吃的不是面，吃的是他由此带出来那个流量。然后呢，包括当地的这个好像市场监督部门都在做的，就说的是他是个体工商服，你自己只要明码标价了，那个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二个呢，人家也做了解释，就是我这个面为啥子卖你388，卖388的时候，我觉得说得过去。他给你现带两根黄鳝配啊，啷个炸的酥头的，然后什么虾什么那些，但其实我刷到一条谈他这家店的，你想也不好吃，懂吗？就是面是面，菜是菜，说起来有虾有黄鳝，但那个虾跟黄鳝其实就是你可以，我隔壁子买了一盘干锅虾来了，倒在这个面头不就是了吗？你既不挂汁，味型也不见得匹配，而且也吃不得要求嘛，一洗脸盆包起来那个面，它是那个干的。反正最终呢，这个经营者叫做吴飞飞，是个个体户，注册资本8万块钱。他老板找到一个流量那个密码呢，就把价格整得越贵，越有人来赔，越有人来赔之后，越有人想来上当。就是本着熬一棒棒啊，噶，反正各种来，就是使新鲜啦、啊，谈猎奇呀、啊，反正就卖。现在他一个胆子大，应该卖2188一碗了，2180。但最终他还因此变成了一个生态饭嘛，那条料咋那天弄？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这两天的桃子味道好。哎，这两天到龙泉上面摘桃子是个经常有的安排了哈。到时候的摘桃子来新鲜，树枝底下是更是体验。网上如果买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么新鲜了。楼底下买呢，就要注意小摊小摊，要么少你的斤两啊，要么就是新不新鲜。云南这边有个姐去买桃子，感觉哇，你看桃子好新鲜呐，啷个定的？因为那个桃子它还有新鲜的叶子，你懂吗？大概就是每一个桃子上面都挂到个尖儿，尖儿上面四片叶子、五片叶子，绿绿油油的。哎呀，一看就漂亮。结果这个是个大妈卖的，这个大妈把桃子卖给他之后。哇，好漂亮的，回去一吃，你猜那个桃子为啥子那么新鲜？因为你想嘛，桃子从摘下来，如果上面挂到树叶的话，其实按说运输有个三两个。

0: 钟头嘎一湿了水，它可能就要蔫儿了。叶子看到那么新鲜，啷个来的？原来叶子跟桃子是分别运输过来的，然后在卖给你之前，再把那个桃子叶子带到那个棍棍儿呢，插在那个桃子眼眼里头。哦，这个商家主打的一个世界的一个诱惑，买个桃子我还叫你背刺了。这个叶子全部是后来插上去的，这个桃子就相对更不保鲜，更一个你的桃子就不新鲜了，二个你多了个洞洞是吧？他就感觉后头坏的还更快，这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了，商家呀，嘎，你怎么能够这样呢？真的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个东西还背刺的。来哈，这个里头呢，尤其可能说到老人家去买东西啊，有没有一些知识啊？嘎，可能还要特别要学习。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好爽，作业做得好可怕。这个呢，新闻看起来是好爽的，真的自己遇到起才多恼火。简单来就是玩那个作业，辅导起来很交心呢。三加三等于几？一加一等于几？感觉很简单的玩就不会，就觉得玩在调皮。包括其实类似的，等你我表妈老汉儿需要你教他用手机，也会这样子。我是研究过的，他其实是不管是你和父母之间，还是你和娃娃之间，是你们各自的潜意识啊、情绪啊，在做某种维护。潜意识里头实际上是娃儿对那个知识的基础信息没得你我这么全面。你认为简单的说三加三等于六，咱天然晓得了，但其实当年你学三加三的时候还有一些基础逻辑是隐含的逻辑。你比如加是啥子叫加，这一点你都还没有理解到的时候，跟你讲三加三这么简单的题你是做不出来的。但是成年人已经忘了当年这些基础概念的一个建立。所以这儿河南郑州就出现了有一个姐，他们家娃儿作业需要辅导出来，嘣的是脑溢血偏瘫了。我二哥其实儿童他就真的要留下后遗症的，他35岁，因为娃儿写作业讲半天讲不通，六一儿童节那天真的血压飙起来，飙的声飙到200毫米汞柱，然后到医院去抢救，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偏瘫了。说真的治好的时候都会有后遗症，真的很可惜。所以劝大家来控制好自己的血压，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哪个不想控制嘛，嘎，这个其实是一辈子那个修为。小的时候是就自己反正跟娃儿这儿是斗法嘛，到后头点比如说妈老汉儿要你要教他两个用手机啊，还要也是那样子的。这个哈不存在你爱不爱你的娃娃，不存在你孝不孝顺自己的父母，这是人的潜意识的部分对于某一种信息，就是那个周星驰那个台词，皇上他在侮辱你，懂吗？比如妈老汉儿这儿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你认为说就会的，但他有基础信息不懂，所以就弄不会，你自己感受到的是种侮辱，你在侮辱我的智商吗？我喊你把这个微信打开，你咋去多淘宝？啥子意思？是吧？你在侮辱吗？不是，这是你一些信息，嘎。其实有时说起来，是不是你觉得很焦虑、很难受了呢？这里头就不跳远了嘛，嘎。就简单的讲一下，我们说到了啷个跟娃儿辅导作业可以整得人这么崩溃。家长跟娃儿辅导作业暴露崩溃，以至于整成那个地步。先讲哈，大家这样子肯定是错误的嘛，对娃儿其实有影响。父母的吼叫会直接改变娃娃的大脑结构，就是长期在父母的这种语言攻击下面呢，骂呀、闹啊、愤怒啊，其实娃儿那边的什么情绪负责的海马体体积会不断的缩小，负责恐惧的那个杏仁核不断的增大，因为娃儿一直在恐惧的过程当中。说起来，你是为了娃儿成绩着想，你是好像在辅导娃娃，其实你是在恐吓甚至是虐待娃娃。粗暴的言语管教本身就足以影响他大脑那个发育，老把那娃儿的脑花整得越麻越小，作业更做不到。暴露的时候，父母和娃娃的前额叶皮层都是掉线的。所谓掉线呢，更在于说，比如说你骂人，两口子吵架，其实就开始翻账。哦，你的前任，哦，你前夫，你前妻，那个东西扯起来就越扯越大。其实都冷静的时候晓得说这些话，翻这些旧账会让大家的感情更疏离。但吵起架来了，为了吵赢，为了潜意识里头某一种这个其实是牵扯到了输赢，牵扯到了话语权，牵扯到了自己人格受不受尊重，这是在潜意识心理学层面很硬性的需求。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前额叶皮层就是负责理性啊、情绪观察、情绪约束的这些东西不能够被激活，那么就是战斗或者逃跑，就是骂，就是闹，最终就会导致了这个妈老汉

儿就是刚才说辅导作业的时候越来越愤怒，就是在战斗，而娃儿那边的模式呢就变成了逃跑不想学，虽然说他人还在这儿，但人都早已心早都已经下起跑了。关于这个不管是跟娃儿辅导作业的时候你吼了嗓子，还是两口子吵架了吼了嗓子，认知神经学里头有个概念叫镜像神经元。你看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跳舞，你忍不住脚脚蹦擦擦蹦擦擦，人家那儿悄悄的哼一个大河向东流啊，你他没有说哎罗刚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但你自己都会，只要你会唱，潜意识就个就比如说你完全都忘了，没有注意到人家跟你面前唱过这个歌，下午喊你选一部电视剧，喊你问你选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呢还选西游记，你就选水浒传，你就不晓得哎你我咋选水浒传呢，其实就上午你悄悄跟你潜意识耳朵听了一嘴大河向东流那个是水浒传的，然后你和下午选了你就选这个，这个都是在心理学啊催眠啊暗示啊冷读书啊好多领域都有精确的研究啊，这个就是我扯远了哈，那个是指对你的暗示和潜意识的影响。那么神经元是啥子意思？镜像神经元的意思就是你看到别人在做啥子，你就会做啥子；你听到他唱大河向东流，你会唱大河向东流。还有一个最典型的就是你看到视频上边有人在楼顶上跑酷那种呢，什么几百层楼楼顶上面在那爬，你的钩子是不是夹得绷紧？那问你钩子夹不？你坐在办公室里头嘛，你钩子夹啥子呢？这叫镜像神经元，因为你的视觉眼睛大脑看到了别人处在的那种模式，你的大脑里头的镜像神经元就会去模拟对方的大脑经历的事情，所以那一瞬间你仿佛是置身于那个几百层楼顶上，所以你钩子夹得绷紧，吓得很紧张。这个镜像神经元是人类中猴子的时候啷个能够共情别人的情绪，你才能够在猴子的社群当中有良好的一个朋友关系和生存环境，所以镜像神经这种大脑的神经元就会有个大量的发展，最终成为了一个人在社会当中生存的必要条件，但它带来的副作用就是你在跟娃儿辅导作业的时候的愤怒其实已经传染给娃儿了，娃儿也会镜像你的情绪，然后大家这种情绪的抵触理性的缺失，然后包括两口子吵架，包括跟领导吵架，都是这个样子。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

0: 集齐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齐抓共管。

0: 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来，欢迎大家多互动，用移动拉到互动啊，拉到移动快来跟我们互动。这边我们的朱大爷太子生在互动发来了一个新闻，说黄仁勋宣布要联手宇树科技，是真的吗？他是昨天发过的新闻，没特别留意的吧，前两天发的。反正这个还是一个很厉害的，刚应该就是所谓的联手，就是喊买他的芯片嘛，估计。然后刚刚说到这个面2188，朱大爷说的是刚老板，我煮的面要卖88888一碗，你要不要来一碗？一辈子限量一碗，错过了出再多的钱都吃不到，我要吃。哎，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任何人呢，只要你明码标价，你整一个花样和噱头，你挂在那儿卖不卖脱是回事。所以朱大爷，你可以卖8888的，但你要卖得脱啊，人家那个2188，人家有生意，他把流量带过来了，他把网红那些骗过来了，然后呢，有一些老板啦，人傻钱多啊，或者本身人家有那个消费能力，就图个好耍呀，你懂吗？千金难买爷乐意，就光是买得个好耍这件事情，你闲了，生活当中有时候人无聊啊，或者郁闷的时候，你要买个好耍两个字，你花10000块钱不见得买得来，就看你啷个做得到。渴望在讨论做作业，小的时候我妈教我做作业，我学不会，她就打我。现在我教她用智能手机，她学不会，她还打我。来，我们就跟大家摆得起。好像我们这儿话电话来，这边正在调整，马上要连线我们的嘉宾。来，这儿正好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的？另外看到一个故事，也是说到我们这个机器人现在语数呢是马上上市了，受到关注比较多。但其实我们现在国内的机器人的那个牌子怕不下10个，嘎！你看现在最近搞什么机器人马拉松赛那些，一跑大的、小的、弯的、关起腰杆的，跑得花花样样的。最近有个牌子，感觉应该不是语数，26岁四川小伙吴宇飞带着吧，哦，就还是语数的。哎，看我们四川那个小伙子的嘛。带到8台语数的一个机器人登上了美国达人秀，嘿，你看人家有想法的嘛。就是现在不是说大家一说起语数的机器人就说的是只会打拳，啥子没精细动作，你看美国人看了之后就哇的，今年评委，今年在场的观众评委都在那儿感叹说太了不起了，太壮观了。而一个呢，关于这个语数机器人，其实人人都买得到，你但没有选择去买，买到了之后你在哪儿去进行表演？我们有哪儿开业的楼盘里头去表演的，商场里头跳啊跳的，我们都遇到过了。哎，人家这个小伙子小吴，你晓得带到美国达人秀去，我和这个知名度，让我国威讲他们的高科技上，小伙子说不定回来自己搞一个什么演艺公司啊，或者搞个自己机器人什么经营部啊，是吧？有可能的啊。好，我们的这个节目这儿现在呢是连线我们的蒋楠老师。蒋楠老师昨前天都在跟我预告，这次要讲梭罗树，我觉得好有意思。其中我都不晓得，我们威远其实盛产这个梭罗树，这个号称是侏罗纪公园的现代版，就是恐龙那个时代的一个遗存，上亿年的一个植物。这些东西在我们四川有多广泛的分布？它按咱们蒋楠老师平常说，一来就是唐朝、宋朝，嘎，唐宋元明清历代文人英勇，那古人又啷个来看恐龙的这个数字？嘎，你想起这个就很有意思。但是呢，我主要是把这个预告，因为我们现在好像是热线设备在调试。上一周连线的时候呢，有电流声，我们跟台这边提了一下，应该是设备。这儿升级是不是还在升级？这儿我们还在调试，嘎，调试好了之后呢，连线到节目当中来，就跟大家一起讲这个梭罗树。实在要是今天这热线调不过来的话，怕还只有大家微信语音上面都跟我们互动到，微信公众账号叫罗小刚刚好，发语音发文字都可以来讨论的。先前说了一下去肯尼亚非洲看啥子狮子啊，什么角马那些大迁徙。这个明王豆瓣在说的是白手雁吃狮子老虎，狮子老虎嘛是不能吃，反正非洲有些国家是有狩猎的名额，那时候去打大象、打狮子，是像美国的啥子退役大兵他们的什么海军陆战队啊那些，从战场下来就爱摸枪，是有这个的。我们国内其实都探讨过，对野生动物有一些保护的。

不到的了。你比如像野猪，现在已经是变成一种祸害了嘛。当年我印象当中，我是接触到有旅行社，国家也是在讨论过，类似于我们的这个秦岭大巴山内是有一些野生动物过了保护了，然后呢是可以有国际狩猎的按比例，比如说带猎枪是可以带的，然后呢到森林里去打，可以按配额花好多钱，然后打这个野生动物，打了野生动物交的这个钱呢，交回给这个比如说野生动物啊、林业啊、林草部门啦、啊，然后用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啊什么之类的，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当年这个探讨后来好像落地的并不是很顺利，但在非洲这个事情是国际上都已经通用的了。你印象当中，大象应该是不能够打了，打猎狗我印象当中是有过这种说法，因为那东西有点泛滥哦。狮子在历史上打过的，现在好像非洲也是不能够打的了。但这次我们去肯尼亚是没有说过要打狮子这个说法，是吧？白手烟呢，反正是非洲能够打的啊，火锅能够煮的。7月22号出发，7月31号回来，总共10天的一个旷野之约，20个人的一个高品质小团，然后呢肯定是专业的导游带队，我呢是陪着大家耍，其实是我自己想耍，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台里边一路通旅行社安排的一个，还是很有品质保障的，说零消费就零消费，主要是那儿也没得买东西的，没得什么奢侈品可以给你买的，非洲肯尼亚去耍，主要看动物大迁徙，那儿有一个地方叫天火之都，一种奇观，就是我们说的什么狮子、老虎、跟头鹰啦、角马、羚羊那些动物大迁徙啊，原来在这个央视纪录片频道大家看过的，然后来全世界这个都是要说看这个东西都是到这儿去看，肯尼亚这儿在这个赤道线上头，嘎。生命和自然的盛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罗刚刚好回复动物大迁徙动物报名非洲，37000块钱一个人，小娃儿要是不占床位呢好像要便宜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你再翻下具体的信息哈。哦，昨天我们在讨论，就是说大家对这事情感兴趣的，可以早点报名。小娃儿如果不占名额呢，34000块人民币。哦，如果你要占床位的话，就跟大人同价了，大人是37000块人民币。这个时期肯尼亚的这个其实呢有点挑人，但暑假里头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消费能力，还有人家说的是，人一辈子总要去趟非洲，去1000次动物园都不如去一次肯这个现场没法乱了这。哦。那各位听众啊，不好意思，我们热线这两天在抓紧这个升级一套这个数码设备，所以今天是没有升级成功，那就是今天本来跟江南老师这个连线就只能推迟到下一周了，嘎，下一周跟大家啊好好的讲刚才说的说了说的。那今天我就把我们最近的几个活动跟大家摆一下嘛，嘎，我也正好想摆。小刚刚刚好来，能不能摆到俩最近的几个互动，一个就是这个肯尼亚这个事情呢，也跟大家摆得很口水化了，就是我们的叫罗小刚脱口秀肯尼亚站，其实呢就是罗小刚想去耍得很了，脱口秀呢搞得热闹不赚钱了，就想把两个结合起来，是不是罗小刚也耍了又同时赚了钱了，还有呢大家看得出来，其实现在比如我们都有网络自媒体啊，都有剧场啊，其实重视更多，其中呢我们的脱口秀从去年的6月6号一路每个月演到现在，基本上的舞台上的东西内容啊，跟大家的沟通模式啊，内容创作，包括后头我们可能会对这个事情会有更重视的吧，说了就怕不灵了，反正就会有更重视的，跟大家想要看我们的演出会更轻松更舒服的方式啊，在这个逻辑里头就更不赚钱了啊，更不赚钱了咋办呢啊，我们就想到了说，哎，那定期我也想出去耍的，如果带大家耍呢，这个旅行这事情可以挣大家的钱，这个37000块钱的这个旅行社的再能赚不赚这个赚钱，你自己找其他的旅行团你报嘛也是这个价，而且呢我们这个团资格的从品质然后呢专业的程度刚才说的一个车子坐6个人每个人一个舱子，住的酒店的级别写成4到5座的一个安心住，白手宴跟火锅的结合，白手宴的时候肯定我要跟大家讲一段脱口秀噻，罗刚跟你讲肯尼亚传奇噻，草原日落酒会也罗刚讲哈肯尼亚传奇噻，哦，马赛村那儿就是看那个动物大迁徙，天火之都壮观。本身这个事情有些在那儿这个叫做马赛马拉这个地方的安排，时间有时候怕概率还看不到。这一次我们这个行程是时间挑在7月20号，这一团就时间是比较算得很准的。第二呢，在那儿地方要2晚连住马赛马拉，大幅度提升邂逅动物大迁徙、天火之都的一个概率，啊，然后其他什么赤道。

0: 当年还有一部电影叫《走出非洲》，大家有没有印象？也是在这儿取过景的，嘎，近距离的接触那些温顺的野生动物，然后呢，跟越野车那种互补起来，越野车加游船加徒步，全方位解锁东非野性之美。六个人一台车，然后人一个人一个舱，嘎，就是这么样子。对于这个行程感兴趣的，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罗刚刚好回复肯尼亚。恢复非洲动物大迁徙这些都可以，你眨个眼睛刚才晓得，对吧？有钱三万起啊，这个你摆一下。这个行程是我们有好多听众在咨询，现在呢比较有意向的一个听众在说的，可能还带帮朋友去，所以因为总共只有20个人的一个高品质小团，大家有点紧都在决策的，你不要稍微决策吃了，可能还不见得装得下啊，因为这个多了也不好。但你刚才说了，一个车子坐六个人，一个车子坐六个人，你要再加一车六个人，其实还是有点难度的，嘎。他这个所以整整一句话，价格不是价格之类，远想来的早点打主意，回复刚才说的动物啊、报名啊、非洲啊之类的。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哈，世界好好耍。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耍。
0: 换个角度。

来换个角度，世界好好耍，欢迎大家来各种互动的了。另外呢，我们最近的这个演出方面呢是特别的多，因为我们中演集团就牵扯到好多一些专门在我们成都有个演出季之类那个意思，就把各种各样的一些演出啊高品质的带过来。那天我看了青蛇这个表演之后，说实话我心头其实是有一点小小的震撼和焦虑的。简单来讲呢，就是我们成都的喜欢看剧的啊看演出的人，总体其实跟北方市场比起来我们成熟速度不如北方。你包括郭德纲他们德云社在环球中心来开了，其实在环球中心落地也是覆盖整个西南这么大一片市场来养他一个场子，单以成都本地的演出市场想养他个德云社，我估计他也还是觉得有压力的。反正这个话干话呢，就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成都市民又看过好东西了，你懂吗？原来就我们本地这帮人跟大家啰嗦啰嗦的看点歌啊舞啊，说点相声，整点脱口秀啊，就赚得到钱。下一步大家看过好东西了，这个钱不好挣。我跟你讲最近几个，一个是我昨天天去看了他们首演的叫李碧华老师那个青蛇，田沁鑫导演的，是国家话剧院的院长。田沁鑫昨天前天晚上还来了的首演这一场。我跟你我来的人还多，秦海璐姐姐也来了，秦海璐姐姐也是喜欢追这个剧，包括秦海璐姐姐后头可能要演这个剧。然后呢他也是冲着田沁鑫导演那个面子嘛，首演的时候来捧个场大赞，说喜欢这个剧。然后呢央视的那个主持开门大吉呢，哎，你看他两个我都合作过。央视开门大吉，我去跟小妮两个同个台，然后呢，在做自己的光那个电视剧里头，我跟秦海璐姐姐也同个台，我还骂个秦海璐姐姐。在剧里头，我演的是个领导，骂他啊。然后呢，就说到这两位老师都来捧了这个青蛇的场的，你就可想而知，这个剧的品质和段位是有点高的。这会儿全部上的00后的演员，这是田沁鑫导演13年前就一直演了好多年，口碑很好的一个话剧，叫《青蛇》。好，这儿10多年陈建军中间过了哈，戴口罩噻，现在又把它重新00后些拍出来了，哇，品质好高。我昨天夸的就是人家几个演员，我夸了白蛇，今天我就夸那个法海嘛。其实里头的第一女主角应该是青蛇，但青蛇姐姐呢，她那个角色挑战的少一点，她更多的是演出了就是在那个电影当年王祖贤跟张曼玉两个演的那个青蛇里头呢，就是她不是白蛇传的那种和和谐谐全家老小，她是对人性的探讨，就是那个从蛇变成人。我给他定义叫青蛇的人感，还要扭屁股扭啊扭的地上说啊说的，然后都有人的伦理道德，什么男女一个什么授受不亲，礼教什么之类的不懂，然后呢，他对于人的这种去一点点的越来越懂人类，越来越变成人类，但越来越理解到人这一辈子活个啥，嘎，欲爱而不得。恐惧、焦虑、矛盾、冲突，哎，反正各种那些，这个是很神的一个剧，在探讨叫青蛇，大家抓紧这儿买票还看得到。另外一个就是杜甫先前说的，也是一个神仙舞剧，这个也是当年教科书籍的国家教材都收录了那个教学那个范本，文化导演奖、荷花奖，这国家级的大奖都拿了个遍的。当年丽人行那个经典片段是全网刷了40多亿次的，是不是？你是刷到过这个杜甫这个舞剧的片段的，嘎？这会儿也是咱们成都演，110分钟，诗人杜甫的壮阔人生，6月12、13号这两天演。哦，在城市音乐厅演，票价贵的880，便宜的100，早鸟票还会有些优惠。最近我看我们还有哪一些是？这儿在摆啊，还有个摆就是6月15号的我们生日会了，下个星期一是6月15号。这个事情呢，本来其实是可以配合大家一点调到周末的，但是毕竟我是过生日上，而一个呢，毕竟我们就66块钱还管吃管喝的，我想象当中大家可能凑得拢，所以就冒昧的大胆的定在了这个我生日这一天，6月15号。我跟自己私人生活当中的朋友啊亲戚我也都不过生日的，所以呢，考虑到这个事情如果变成一个惯例呢，就每年的标准6月15号跟大家一起过生。今年呢是拉在了这人民公园对面的这个酒店顶楼的露台，上头晚上这个和风拂面，俯瞰人民公园的夜景，然后再喝点小酒，吃点冷面，就是那种冷餐会的一个氛围里头，跟大家一起畅谈人生，脱口但不秀嘛，我们就不以表演为目的嘛，脱口就不秀嘛，大家甚至不插电，不用话筒在这儿吼，要的是大家一起谈谈心嘛。坐拥诚心繁华毗邻天府广场，这就是我们这次要搞活动的这个成都瑞金酒店。

是中旅集团下边的一个酒店，品质很高。然后呢，这会儿也拿都有房间来抽奖，抽给我们6月15号晚上来参加活动的朋友。酒昨天有个六朵金花之翼，也给我们赞助了有好多酒，现场有喝，顺道的我们来抽奖也抽给大家。总之过生嘛，图了一个大家高兴，大家每个人抽66块钱的份子钱。我去拿了一些赞助，有酒有吃的，那个各种红的白的，然后啥子酒这些都给安排的。然后呢，喝点小酒，谈点心，就不是以演出那种思路了，是生日会那个思路 ，fan meeting， 嘎，感谢大家来捧场，直接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刚刚好回复生日，或者加了钢丝球微信的叫钢丝球，好像还有10来个名额，就是昨天我问到的有10来个名额，总共我们计划的是66个名额，66块钱一个人，然后呢，他楼上那个地方呢，这个人数呢也舒舒服服的，嘎，晚上7点钟开始搞，有点2层凉2层凉的了，夜景。婉约，我再跟大家小唱两曲最近罗小刚作词、罗小刚作曲的歌，老街逍遥歌，嘎，谈谈心，聊一聊这电台的从业的经验和未来我们脱口秀的一些表达。大家如果当然也对于我们的媒体，对于这个自媒体自己的创作经验，对于传统艺术，对，其实这会儿我是准备开始收徒弟了，我也要啊。话赶话说到这儿了，因为这些东西我之所以不说，是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重要的核心元素没有确定，我怕说了不灵了。但就算是确定不了我们的这个场子，最终收徒这个事情也已经箭在弦上了。我觉得也是6月18号生日那天，我就正式官宣一下吧，就开始要收徒弟了。我准备了10个课件，因为那儿还有一些老前辈、老大爷些等着我去教脱口秀。是他们那个类似于老人家些养老有很多创新的模式，上次不是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嘉宾吗，就有安排都要打电子游戏的，那时候打电子游戏都老人家在打了，其实脱口秀还多适合的，现在有时尚，老人家些又可以在里头收获到某种成长和经历，所以我准备了10个课件，但冒昧的跟大家讲10个课件，有9个课件是会跟大家讲的，还有一个课件是确实要磕了头拜了师才讲的，或者要交大家钱的，这个是我拿来养老里头收益了，大概是最近有这些安排吧。6月15号有空的朋友们，下个星期一晚上我们一起来，不见不散。罗小刚生日会，大概就这些了。今天因为我们热线在调试，所以嘉宾连线的话题呢，就推到后头再跟大家安排。下周就争取下周一嘛，江南老师跟大家讲solo的故事。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幺六。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四叶草的文字，人生冷暖，悲欢自度。生活中，当我们遇到一些很难过的事情，却又没办法与人倾诉时，难免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可是事实上，人人都有难言的苦，人人都有无声的泪。就像有位作家说的，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人生在世，总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有的人选择默默承受一切，独自熬过那些暗淡无光的日子，有的人喜欢到处诉苦，把自己的苦难告诉身边所有的人。听过一段话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的委屈要自己消化，你的故事不用逢人就讲起。真正理解你的人没有几个，大多数的人只会站在他们的立场偷看你的笑话。虽然有些现实，但生活就是如此。那些没有经历过你的人生的人是很难与你感同身受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事事渴求别人的理解，毕竟总有一些路需要自己一个人走完，总有一些苦需要自己默默地咽下。但请你足够相信，人生没有白走的路，熬过了低谷，迎接你的就会是坦途。往后余生，愿你岁月无波澜，余生不悲欢。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テロメモ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有书甜心的文字。人和人之间最怕有话不说。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不问你不说，这就是距离；我问了你不说，这就是隔阂；我不问你说了，这就是信任。

一定年纪发现，人与人相处最重要的就是真诚和坦诚。曾几何时，懂得察言观色、说话保留，被奉为高情商。而如今，身处快节奏生活的我们，都没时间去揣度别人的心思，也没耐心去分析别人的言语。有话直说，恰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品质。有话直说，也是成年人最好的教养。有话直说的人，像山间清泉，让人倍感清澈；像林间清风，让人沐浴清凉。走着走着才明白，最真实的感情是有话直说，说者真诚，听者豁然，关系才能明朗。亲人间有话直说，家庭才能和睦。有句话是这样说的，这世间所有的情感最忌讳的就是有话不明说，对于一家人来说更是如此。嘴上说着没事，可是心怀怨念，再小的积怨发酵起来，都会影响家人的感情。闺蜜小佳曾跟我吐槽一件事，爸爸开车接她和妈妈下班，路过超市的时候，爸爸问她要不要买东西，她说不用了，因为确实没有自己要买的东西。然后爸爸什么也没说，就直接开车回家了。可是回到家，闺蜜的妈妈就单独跟她说，你情商怎么这么低呢？你自己不想去，你就不问问爸爸有没有什么要买的，怎么只想着自己呢？闺蜜哑然，本该亲密无间的家人，还要这么费心思的猜来猜去，太累了。她倍感无奈。子女和父母之间的隔阂是从说我没事儿开始的。对于家人来说，所有的拐弯抹角都只是伤害，那些敢于表达真实想法的亲子关系，即便发生矛盾也能积极化解。就像韩剧《请回答1988》里德善和父亲的关系，德善一直觉得自己被父母亏待，因为自己是家里的老二，所以从来都要忍让和谦让，鸡蛋要让给学习成绩优异的姐姐吃，新球鞋要紧着年纪小的弟弟穿，而自己处处牺牲。他心里一直不痛快，却一直不说，得到的就是一再被父母忽略。某天，德善无意之中看到爸爸下班后给弟弟买冰淇淋吃，更加觉得委屈。这次德善鼓起勇气向爸爸说出自己的心思，爸爸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偏爱，也给他买了冰淇淋。爸爸说，爸爸妈妈对不住你是因为不知道，以后对老大要好好教导，对老二要好好关心，对老小要教他好好做人。最终父女之间消除了隔阂。黄执中曾说过，我们中国人说话都只讲三分，剩下的七分用猜的，猜来猜去都在用真心猜真心，错过好多心，这又是何苦呢？含蓄扭捏只能够加剧家人间的隔阂，有话直说才是温暖彼此的最好态度。和家人有话直说，是愿意真实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情绪，才能带给家人简单又浓烈的踏实和温馨。两性之间有话直说，情感才能亲密。作家马歇尔·卢森堡在《非暴力沟通》中写道，一定要学会说出自己的感受，而不是让别人猜。两性相处中，有多少女人总是保持沉默，以为另一半可以理解自己，又有多少男人对自己的难处三缄其口，让另一半觉得彼此疏远。情感关系里把话藏着掖着，没人会懂，该说的话不说，只会加深两个人的误解。一位网友说，自己和男友相处之初，每次闹矛盾，他都会隐藏起自己的真实想法，等着男友来猜，因为他觉得男友能够懂他。面对男友的询问，他也常常是心口不一，明明是在生气，男朋友问他怎么了，他总是表面平静地回一句没事，可内心却满是怨念。尤其是当看到男友真的当他是没事人时，他就反过来吼男友，我为什么生气，你心里没数吗？结果这样反反复复好多次之后，非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还让彼此感到身心疲惫。这应该是生活中很多情侣或夫妻的相处模式。两性相处最尴尬的状态就是一个暗自生气埋怨对方不理解自己，一个只觉奇怪自己莫名其妙成为出气筒。用抱怨的方式来赢得理解和关怀，往往只会

适得其反。直接清晰地说出自己的需求，才能够维持情感的亲密。综艺节目中，大 S 和丈夫汪小菲生气，回到屋子就一个人躺在床上看书，不理汪小菲。汪小菲看到大 S 情绪不高，就问他怎么了。大 S 说，我在生气呢。原来之前汪小菲教大 S 学习骑车的时候，大 S 因为害怕，几次叫汪小菲停下他都没有停，这惹恼了大 S。 听到妻子这么说，汪小菲赶紧道歉，说下次不会了。为了弥补过错，他还提议一会儿再带大 S 走一遍刚才的那条路，并表态如果这次大 S 说停，自己就马上停下来。大 S 立即高兴起来。大 S 没有向老公撒气，而是心平气和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最终妥善化解了两个人之间的矛盾。高质量的情感是有话直说，无需掩饰，也没有猜忌。女人不用费尽心思暗示，男人不用绞尽脑汁揣摩，这才是最惬意的情感关系。朋友之间有话直说，关系才能长久。贴吧上有人问，有话不直说的朋友还有维系的必要吗？有个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我不喜欢跟讲话拐弯抹角或虚情假意的人做朋友，那样子真的好累。之前我有一个朋友是好好先生，不管我说什么他都是没意见。一次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惹到他了，问原因也不说，然后就跟我打冷战。后来我从另一个朋友那听说，他在背后指责我孤傲自私，还说我不把他说的话放在心上。我觉得跟这种人相处好累，最后我选择绝交了。最后这位网友说，绝交的原因是觉得自己的真诚没有被善待，渐渐明白不言不语不是不说，是不想说，渐渐产生隔阂，最后彼此连沟通和解释的欲望都没有了。朋友之间一句没事，暴露了两个人的关系的疏远，让人寒心。遮遮掩掩，言不由衷，也会带来不必要的情绪和消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和感受？和朋友聚餐，问对方吃什么，对方就说随便，结果过后又责怪自己不够体贴。多年未见的同学总是在饭局过半畅谈许久之后，才遮遮掩掩讲出想让自己帮忙办事。对方明明是生气了，询问对方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好，对方又不直接说，让人觉得很烦闷。没有人喜欢跟不说实话的人在一起，拐弯抹角多了让人觉得虚伪，猜来猜去多了让人觉得心烦。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就是有难处可以直接说，有问题可以直接提，有不对的地方可以直接指出来，而不用互相猜忌，彼此怀疑，疏远冷落。看到这样一段话，以前的我们藏不住心事，有话直说，无忧无虑的像个孩子，而现在我们却习惯掩饰自己，经常说些言不由衷的话，既没有热情也没有耐心，就像没有阳光的夜晚，看似灯火璀璨，实际上格外凄凉。这段话大抵说出了我们很多人的心声，看到了太多心口不一，太多的虚情假意，最想要的就是被真诚对待，被好好珍惜。没有虚与委蛇的伪装，只有发自内心的真诚，才会有最真实的友情。知乎上有个提问，如何提升自己为人处事的能力，有个高赞的回答，有话直说，不要总是让人去猜。不是每个人都有耐心陪你的，有什么话就直接说，绕来绕去不仅浪费双方精力，还延长了了解解决问题的时间。所有矛盾、误会和偏见都来自于有话不直说。有话直说就像拨开迷雾看见暖阳，生活才能透进阳光，真心待人才能尽享交往的乐趣和生活的悠然。都说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渐渐懂得这句话的深意。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通往落叶凋零还是迎来繁花盛开，在于彼此说话的原则和方式。亲密的亲情是舍得对家人倾诉忧愁，甜蜜的爱情是懂得对爱人表达心意，长久的友情是明白对朋友流露诚挚。希望我们都可以真诚诉说，也都可以被真心对待，结交最简单的人，过最舒心的生活。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

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查查的文字。爱是做出来的，不是说说而已。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小故事，女生在楼道里看到一则广告，广告词写着太阳能维修，下面用笔接了一句月亮可更换。女生觉得这句话可爱，并分享给身边的男孩，没想到男孩很快回复她星星不闪包退换。人这一辈子会说很多话，做很多事，能遇到一个对你事事有回应，渐渐有着落的人却不容易。这样的人，他懂你的奇奇怪怪，也愿意陪你可可爱爱。就像那句歌词唱的，沉寂多年的对讲机里，他是唯一的应答。昨晚我和我妈视频，当时她在吃饭，我爸也在。我妈一边跟我说话，一边让我爸给她拿东西，酱油在柜台上面，帮我拿一下。就来，这道菜好像淡了点，下次多放点盐。哎呀，我好像忘了给老黄饭吃了，你吃着，我去。老黄是我们家养的狗，我爸刚拿完酱油回来，还没坐下，又转身去给老黄盛饭了。回来的时候，他又从柜台拿了醋，因为我妈吃东西喜欢蘸醋。隔着屏幕的我看着爸妈的日常互动，心里一阵羡慕。或许这就是一段感情最好的状态，你说出去的话句句有回应，你说出口的事渐渐有着落。即便是日常倒叙生活琐事，一年365天天天说天天做，有人回应跟没人回应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和感受。有人回应你，你说的就不是废话，做的也不是琐事；没人回应你，你说什么做什么都像在演独角戏。更可悲的是，你的男主角明明就在你的眼前，该配合你演出的他却视而不见。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里，焦爷和大牛在一起，很多人都不解，尤其是焦爷的爷爷被他气得住了院，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大牛。焦爷说，他也许不会带我去游艇吃法餐，但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真正爱你的人一直都了解你，然后不动声色地就把你想要的东西捧到你的眼前。对你事事有回应是他爱你的一种形式表现。金星在写给他女儿的信里这样说道，等我女儿长大了，我会告诉她，如果一个男人心疼你挤公交，埋怨你不按时吃饭，一直提醒你少喝酒伤身体，阴雨天嘱咐你下班回家注意安全，生病时发搞笑短信哄你，请不要理他，然后跟那个可以开车送你、生病陪你、吃饭带你、下班接你、跟你说什么破工作别干了跟我回家的人在一起。我们都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情话好听人人都会说，但说一万不如做一千。在感情里，行动的表达永远比语言的表达更实际，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爱。综艺节目《幸福三重奏》里，陈意涵说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话，她说，我老公是那种半夜3点起来为我倒水也毫无怨言的人。一定是出自本能深爱你的人，才会半夜3点还对你的需求做出回应。当今世界，人人都活得很忙，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连恋爱都讲求速战速决。只有真正爱你的人，才会愿意在百忙之中抽空对你事事有回应。真正爱你的人，他再忙也会永远对你有空，他抽出的时间是陪伴。

是将你放在心尖上的爱。洗澡洗到一半，看见你的微信，他会急忙擦手回复你。说话说到一半，他去哪儿了，回来也会告诉你。你说想明天去看电影，他今晚就会买好电影票。你说下周想要去吃火锅，这个周末他就订好座位带你去。这样的人是人间宝藏，是生命之光。在这样的人面前，我可以收起表面伪装的坚强，安安心心地做一个卖萌撒娇的小女生。如果将来我的女儿问我当初为什么嫁给爸爸，我会很自豪地跟她说，因为爸爸对我很好，只会对我很好。他对我凡事有交代，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应。我半夜口渴醒来，他会按下我，然后自己去给我倒水。我半夜肚子饿，他一边嘴里说着这么晚了还吃什么，然后一边穿衣服跑下楼去给我买吃的。我说的每句话、每个想法、每个请求，他都听在耳里，记在心上，一一为我实现。人生苦短，遇见他只剩天长。余生希望大家都能遇到一个认真对待你的人，一屋两人，三餐四季，细水长流，大事小事儿皆有回应。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タロミュージック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新月月的文字。别冷落一个爱你的人。人生之旅总会遇人无数，大多数人是你生命的过客，有的人却能陪伴你很久，能留下的都是爱你的人。你的喜怒哀乐牵动着他，你的冷暖悲欢让他牵挂。可是我们往往只顾埋头忙碌，却错过了最美的风景，忽略了身边最爱我们的人。当我们停下脚步蓦然回首，却发现有的人已不可能再见，有的人已经走远。别在该珍惜时轻易错过，想拥有时才来忏悔。人生是趟单程旅，没有重来的机会，再忙也别冷落一个真心爱你的人。

也耽搁。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曾这样形容他和母亲的关系：我用尽一生与母亲较量，最终满盘皆输。北野武小时候喜欢打棒球，他母亲从不肯让他玩，总逼他学习，他对母亲厌恶至极。在母亲的严苛下，他如母所愿考上了大学，但他一直都对母亲不满，他讨厌虎妈的专横霸道固执。大二那年，他终于无法忍受母亲的束缚，跟母亲断绝关系，自己出去打工。可他却没混出名堂，连房租都交不起。母亲偷偷地帮他交了半年的房租，他知道后很惭愧，努力发奋，终于在演艺界成名。他向母亲报喜，母亲并没有祝贺他，而是每月都向他要钱。他很反感母亲眼里只有钱，总是冷漠地对待他。当母亲生病时，传他到医院去看望。母亲临终时交给北野武一个小袋子，里面有存折，记录着他向北野武要来的每一笔钱。他说，艺人不知哪天就会走下坡路了。那时他才知道自己辜负了母亲的良苦用心，回想自己对母亲的冷漠，痛心疾首，子欲养而亲不待，是人生最大的遗憾。有时来日方长，不如世事无常，趁父母还在，好好尽孝，享受亲情，不要等母亲节了才想起母亲，不要等父母终老才来后悔。老舍先生曾说，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父母在，多少还可以有点孩子气。父母在，人生还有来路，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我们是父母手里的风筝，无论飞多高飞多远，线的那一头永远都被父母紧紧地拽在手中。父母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不管他们爱你的方式是否让你喜欢，都别对父母冷漠。没有他们的庇护，就没有我们的平安喜乐。友情别淡漠，成长的路上总有一两个这样的知己，他知你的缺点和软肋，也懂你的喜好。你伤心时他会为你难受，你高兴时他会为你开心，你孤独时他会陪伴左右。随着年龄渐长，时过境迁，交往的朋友圈不同，又各自为自己的工作生活忙碌，渐渐的朋友之间的联系少了。曾经无话不说的朋友，如今遇见只剩寒暄与问候。曾经形影不离、把酒言欢的朋友，如今连见面都难。犹如陈奕迅在歌中所唱，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当时年少不懂事，以为友谊可以天长地久，却不知友情也有期限，若没联系就会变淡，常沟通交流才会日久弥新。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友谊是两颗心真诚对待，而不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敲打。人生得一知己，遇见了是你的幸福。友情不要被岁月冲淡，可在喧嚣的凡尘为心灵带来些许慰藉，也能为人生之旅增添前进的动力。感恩遇见，爱情别辜负。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忽略，轻易的辜负深爱我们的人，因为他们总是会对我们宽容忍让，不计前嫌，会设身处地的为我们着想。可是一个人的感情撑不起两个人的世界，付出太多就会委屈，被冷落太久就会心寒。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只有太爱一个人才会一味的迁就与包容，只有太在乎一份情才会义无反顾的全心投入。没有谁会是你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备胎，也没有谁能在你的冷漠中一直保持高涨的激情。作者岑桑曾在文中写道，你知道世上最可悲的是什么吗？希望的开始，失望的等待，绝望的收场。别让一个深爱你的人在等待中绝望，若爱请深爱，若不爱就放手，
珍惜每一次相遇。

感情经不起怠慢，珍惜拥有。蔡康永说过，人与人之间有个情感账户，每次让对方开心，存款就多一点，每次让对方难过，存款就少一点。不要一味地从中提取，当账户为零时，就是对方离开的时候。亲情别耽搁，别等功成名就，别等有车有房，别等你有时间。人生有太多无常，来日并不方长，趁父母健在好好尽孝。友情别淡漠，会经常联系你的，会事事在乎你的，都是心里有你的朋友。有空时常聚聚，朋友能驱逐你心灵的孤独，能使生活的欢乐倍增，痛苦锐减。爱情别辜负，能为你掏心掏肺，能为你倾尽所有的，都是深爱你的人。别寒了他的心，别负了他的情，珍惜拥有，一旦错过就成回忆。感情经不起怠慢，趁爱还在，用力的狠狠爱。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慢慢的在扎马步啊之类的，然后他自己就喜欢上了。
1: 出于这份纯粹的喜欢，黄子君就这样自发走上了练习洪拳的道路，而女儿与生俱来的习武天赋也让黄文成倍感惊喜。
0: 最神奇，我发现他一个3岁多4岁的孩子呢，他能够自己学，啊，又不是我亲手去教的，他能够打出来那种，那种啊风范啊，动作规范度啊，都能够打得那么好。其实我就在这一点，我看出他就是一个跟别的小孩子是不一样的。
1: 天赋需要汗水浇灌。正式跟随父亲习武之后，黄子君每周一至周五保持着1到2个小时的训练，周末则长达4到6个小时。
0: 他的童年呢，啊，很多时候都是流着眼泪过来的。到3岁之后呢，每个周末基本都是跟着我出来表演啊，或者是训练啊，都是这样子。
1: 洪拳刚劲勇猛，但传承的初心是柔软的。黄文成没有用枯燥的道理说教，而是用我们一起练的身教，将坚持二字的含义刻进了女儿的童年。
0: 我们洪拳讲究硬桥硬马，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基础练好，明白吗？以气催力，以身助威，明白没有？好，准备走。
1: 洪拳讲究硬桥硬马，枯燥的基本功是根基。在黄文成的教学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练就一身童子功，对黄子君来说是一场体能与意志的极限拉扯。
0: 收紧，肚子收起来，加油！再5秒钟，1、2、3、4、5，好嘞。累了是不是？还能不能坚持练下去？还能不能？
1: 练武也在重塑着这个小女孩的性格。如今的子君不仅能克服恐惧，甚至开始理解武术背后的精神。
2: 练武是让我学会想坚强、勇敢，不怕苦、不怕累，还能保护妈妈、妹妹。
1: 日复一日的枯燥磨练是通往经验的唯一路径。今年5月1号，在广东省。

0: 传统武术精英赛的开幕式上，黄子军表演的藤牌刀招式精准，气势十足，再次惊艳全场。更早之前，他被选中出演当地的大型历史舞台剧，扮演少年女将。随着曝光度逐渐增加，黄子军在这个粤西小城的名气也逐渐大了起来。
1: 我很喜欢他，我是他粉丝来的。
0: 面对大量的关注，黄文成时刻保持着清醒。
2: 锁定目标，很火的视频我会告诉他，但是不会告诉他有那么多点赞量啊，怎么怎么，就是看他，你这个动作哪里不好啊，以及眼神啊、手法啊、踢脚的动作不对啊，我就告诉他要注意这些地方。
0: 如今报名学习武术的孩子明显多了起来。
3: 打拳的时候想保护自己，强身健体。
0: 5岁的黄子军或许还不能完全领悟传承两个字的全部重量，但洪拳的种子已在他心中生根发芽，而传统文化的新活力也蕴藏在年轻一代的接纳与热爱之中。
4: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年高考刚刚结束，有不少家长反映考前呢就已经收到招生中介的短信或电话，有的甚至每天会接到十几通这样的电话，对方甚至能直接报出学生的姓名和平时的学业水平等情况。那么招生中介是怎么精准找到学生家长的？又是谁在幕后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呢？
1: 今年四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反映辖区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其中受害者多为中考或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
2: 高三的上学期的时候，就会收到很多电话，然后喊你去，就是说预交一些费用，然后他可以保证你的娃儿走哪个学校，或者是如果是没考起，然后他后头会喊你去哪个培训机构。
3: 初三放寒假的时候，就已经接到各种就是短信啊、电话。刚开始哈，一天可能就两三个、一两个，后面一天十来个电话都接到过。每接一个电话，我都要把它拉进黑名单。但是还会有无数个电话，你还是各种虚拟号码、各种真实号码，反正都有，拉不完，你根本拉不完。现在黑名单已经存了，可能有一两百个电话了吧。
1: 这些骚扰电话、短信高频推送，不仅干扰学生与家长的日常生活，更令家长深感不安的是，不法分子还精准掌握学生的各类信息。
3: 娃儿叫他的名字嘛，然后在哪个学校读书，哪个班级，就是班主任、老师叫啥子都晓得。然后他考了很多，就是考了语数外嘛，考了好多分，然后其他科目也是，每一科的分数他都晓得。我觉得很奇怪，这个信息是不是被泄露了？然后具体哪儿泄露了，我也不晓得。
1: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拨打这些骚扰电话呢？峨眉山市公安局网安大队立即展开排查，很快锁定辖区的一个校外招生团队，并对涉案办公点展开突击检查。
4: 我们到现场就发现有三五个人还在利用那个打印好的那个学生资料在拨打电话，然后从现场一个人的身上的钥匙串上面查获了一个 U 盘。
5: 扔 U 盘交出来，懂这个意思没有？
6: 对
5: U 盘在哪里？
6: U 盘
5: 是
6: 这个，
5: 哪个？
6: 就是，
5: 里面都是信息是吧？
6: 我不知道。
4: 这个 U 盘，我们经过初步的数据勘验，发现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公民数据，然后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根据他的供述，这个 U 盘的持有人实际是他们招生团队的老板。
1: 警方发现，这些信息不仅涵盖学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户籍信息、就读学校和班级，甚至历次各科考试成绩、执教老师以及监护人信息、联系电话都在其中。据该招生团队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数据来源于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于5月15号将黄某抓获。
7: 我们带着他搜了4个办公室以后，找到了一个

0: 关于我们本案的核心的 U 盘，打开 U 盘以后发现里面有我们这个梁山的10万条学生信息。
1: 黄某交代，其上线为同校的招生办主任吴某，吴某已经携带全部作案存储设备逃往成都，企图销毁证据。
0: 第二天他从那个他家里面出来以后，他那个养马河大桥时候，他就把车停了，然后把 U 盘还有那个手机电脑硬盘一起打个包，从上面就丢到了河里面。
1: 在四川省公安厅的指挥下，警方完整固定了吴某的沿途行车轨迹和作案轨迹，于5月21号将吴某依法刑事拘留。吴某交代，自己手中的学生信息都来自眉山市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6月2号，专案组在成都市温江区将何某成功抓获，他也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顶层泄密人员。何某交代，他手中的海量学生信息都是他从各渠道收集后汇总整理出来的。
2: 这起案件是四川警方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中破获的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目前本案中的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民警对查获的共计90余万条学生个人信息予以了封存。同时对犯罪嫌疑人何某手中学生信息的来源仍在扩线侦查中。
1: 警方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发现，该团伙为规避打击，在倒手学生信息时都是通过线下渠道进行的。
0: 他们的方式是直接线下的点对点的人工用 U 盘进行传播，所以说才有那个吴某毁灭证据把 U 盘全部打包丢掉这种情况。
1: 此外，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并没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资金交易滞后且隐蔽。
0: 这次交易的话是没有资金交易的，而他们的这之间的这个利益分配的话，应该是招生完了以后，相当于是达成了多少招生生源量以后有返款了，然后之间再来解决这个资金的分配问题。
1: 据办案民警介绍，被非法泄露的学生信息大多被补习机构用来招揽落榜考生，或者被招生中介人员用来招揽应届毕业生。民警提示，根据我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非法泄露、倒卖学生和家长个人信息，不仅容易滋生违规招生扰民等乱象，更潜藏着极大的电信诈骗风险，严重威胁群众财产安全。
3: 不法分子利用考生成绩、报考信息来编造内部录取、助学金申领等骗局，迷惑性极强，极易造成财产损失。本案虽有力打击了相关违法犯罪，但在此也提醒大家提高警惕。
1: 警方表示，将持续保持对非法泄露、肆意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还将联合相关监管部门开展溯源治理工作，切实保护好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
2: 今年开源 AI 智能体 Open Cloud，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龙虾，迅速走红，类智能体功能呢也是越来越丰富。那不管是查资料、写方案，还是整理文件、收发邮件，电脑上很多繁琐的工作，很多人呢都选择交给这类 AI 智能体去做。我们先来看一下龙虾基本的运作逻辑，它会先接收用户的指令，然后调用大模型分析。
1: 到北京交通大学网络安全学院人工智能与软件系统安全实验室，这个团队长期针对各类 AI 智能体的风险开展专项研究。研究人员模拟用户使用智能体外部技能包这一常见的场景进行了测试。
4: 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一个 agent， 然后我们去下载一个这个 skill。
5: 我们下载的是一个什么样的 skill？
4: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 agent 的场景特别多的一个发送邮件啊，邮件使用的一个 skill。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 skill 已经安装好了，也就是技能，我们就去运行一下，为我发送邮件。
5: 像这类型的这种 skill， 其实在整个技能的这种平台里面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4: 对的，很多都是这种，就是调用外部链接的这种应用 skill 非常多。哦，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模型已经开始调用我们的这个技能，开始去进行。

0: 规划了。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现在的油箱动力里面已经打开了。嗯，
1: 按照指令操作后，智能体自动跳转到一个油箱登录界面，记者现场输入账号和密码，页面随即提示密码错误。看似只是一次登录失败，背后却暗藏陷阱。
0: 你刚才说的密码是984756，对吗？
2: 嗯。
0: 因为这是一个基于钓鱼网站的恶意 skill，它会在 skill 中植入某些恶意的链接，然后从而大模型帮你打开，像现在这样，从而窃取各种你的隐私信息。当然，也不只是邮箱，凡是需要登录的网页，或者是有需要其他个人信息的网页，它都可以如法炮制，去进行这些个人信息的窃取。
1: 这场测试清晰还原了恶意技能包窃取隐私的完整流程。研究人员将钓鱼网站伪装成正规邮箱登录界面，并植入技能包，利用龙虾类智能体的高运行权限自动进入假网站，诱导用户填写账号密码，悄无声息盗取个人信息。研究人员提醒，这类恶意技能包大多来自网络非正规渠道，选择官方平台下载使用技能包能有效规避风险。
3: 从今年三月起，工信部等多部门就针对龙虾类智能体陆续发布风险提示。用户在不了解隐患、缺乏防护意识的情况下随意下载使用，个人隐私很可能陷入裸奔的状态，公众的安全担忧亟待解决。为此，我们采访了参与智能体安全标准制定的相关专家。
1: 针对这一安全隐患，我们采访了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的专家，网络安全技术测评领域的专家何延哲介绍，在工信部、国家网信办等部门先后发布安全风险提示与相关规范后，市面上大部分龙虾类智能体都在不断完善自身安全防护，但各种各样的第三方拓展技能包却成为大家极易忽视的安全短板。很多用户为了丰富功能、提升使用体验，会主动下载各类技能包。一旦选择非正规来源的安装包，隐私泄露的风险便会大幅升高。
4: 因为我们的智能体和原来的 APP 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会挂载很多的 skills， 或者说挂载很多的，就是外部的工具。挂载的工具越多，第三方交互会越多。那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可能会产生，万一把一些我们不想告诉第三方的信息告诉了第三方，我们的信息被对外提供了，它一旦泄露了，你是无法彻底消除这个影响的。
1: 专家表示，这类风险之所以让人担忧，根源在于智能体拥有较高的系统权限，这让很多用户陷入两难的困境：不给高权限，智能体功能受限不好用；赋予高权限，隐私安全又没法保障，想用又不敢用，成为很多用户的真实困扰。
4: 大家之所以担心这个隐私，是因为它权限很高，它需要获得你电脑上的所有权限啊。这个权限呢，你要给的不足，它就不够智能，它就不好使。但是你给了出去之后呢，那它的这种行为，就是它万一做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调用一些你不想让它调的权限，那不就到时候对自己的里面的重要的文件，包括自己个人的隐私，产生一个侵害了。
3: 测试结果说明，高权限加上违规的第三方拓展技能会直接引发个人信息泄露等风险。而追根溯源，智能体能获取哪些权限，如何收集数据，第三方技能如何使用，全都取决于大家安装软件时同意的隐私协议。这份协议既是约束平台行为的规则，也是管控各类拓展功能的重要依据。但绝大多数人安装软件时都会直接跳过协议的内容一键同意，这也为后续的安全问题埋下了隐患。
1: 通过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实验室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对市面上多款智能体的隐私协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有的应用紧跟监管要求，持续优化隐私协议条款，也有一些应用的隐私条款不够完善，可能存在风险。
5: 这个产品本身，它应该符合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网络安全法的所有的规定。那么按照这种规定的话，它的隐私协议实际上是一个必选项。作为一个新的产品来讲，它的隐私协议里面涵盖的内容呢，可能是需要做场景化的一个判断的。也就是说，这个龙虾它用于什么场合，用于什么场景之下，它可能根据它的应用的场景会动态的调整它的隐私协议。
1: 在智能体

0: Easy Cloud 4月21号更新的隐私协议中，写明会收集当前屏幕截图、执行日志、任务相关屏幕内容、点击坐标等信息。对于智能体来说，获取部分屏幕信息是完成任务的基础，但这些信息究竟应当收集到什么范围？相关数据是否已经被充分压缩到实现功能所必须的范围内？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最小必要原则，需进一步关注。很多智能体的隐私协议中都提到需要收集屏幕信息、操作信息等，这里面可能包含身份证、银行卡、家庭住址等私密内容，也会暴露个人消费喜好、出行路线和社交情况。这些隐私数据一旦管理不当发生泄露，不仅会曝光个人隐私，还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最终造成更严重的危害。
1: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呢，智能体获取一定范围内的屏幕信息和操作信息，它是有合理性的，因为它只有先看见这个界面，才能理解用户正在做什么，才能进一步完成它的一些任务。技术上能够获取，并不意味着法律上当然可以获取。技术上有助于提升功能，也并不意味着法律上就一定属于必须收集的信息。很多时候一个功能之所以能够做到更智能更方便，往往就是因为意味着背后更多的数据的参与。但是法律问题关注的恰恰就在于说，这些数据是否真的不可替代，是否已经被控制在必要范围之内，是否存在影响更小的一种数据处理的方式。
0: 尽管这些条款都声称收集信息是为了优化服务、提升体验，但用户点击同意就相当于主动交出个人信息控制权，随时面临信息泄露与滥用的风险。2026年5月，国家网信办发布《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其中就提到要确保用户对智能体自主决策享有知情权和最终决策权，智能体执行操作不得超出用户授权范围。法学专家提醒，智能体不同于普通软件，高权限注定带来高风险，因此这类应用的隐私协议一定要写得清晰、详细、通俗易懂，让普通用户能看明白。
1: 因为它大量的应用之后，比如说它收集了哪些，它在做哪些操作，它可能对我们造成哪些侵害，已经非常的清晰了，那么这个时候的隐私协议就可以写得相对的具体一些了。
0: 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安全、可靠、可信是智能体发展的底线要求。法学专家也表示，守住法律底线不是限制智能体的发展，而是让新技术能够走得更稳、更远。
1: 我们所有的这个应用场景都要遵守这个法律的底线。如果产生了侵权，比如说对于个人信息的侵犯，或者大量的个人信息的泄露，那么反过来平台是要承担责任的，然后企业也做到了合规哈，尽了自己的义务，那么用户呢也做了自我防范，那这种情况之下哈，它将来就会发展得非常的好。
2: 想用又不敢用，道出了很多 AI 大模型、智能体用户的困扰。其实科技发展与隐私保护并不对立，在技术创新的路上绝不能以牺牲个人权益为代价。依靠法律划定边界，压实各方责任，规范权限管理，才能吸引更多的用户，让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有句老话叫父债子还，夫债妻还。那现实里，如果亲人意外离世，他留下的债务要由家人全盘接下吗？江苏南通一法院审理了一起金融借款纠纷案，给出了清晰的法律解答。
4: 事情要从几年前说起。南通市民陈先生从事种植业，为了资金周转，他于2023年1月和9月两次向一家银行贷款共计27万元，并约定了年利率，还款方式为按月结息到期还本。然而没过多久，陈先生却发生了意外。
5: 陈某呢，借款了之后呢，也是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准时准点的去还钱的。但到了2023年12月份的时候，他就因意外死亡了。此后呢，该笔27万的贷款呢，一直处于逾期的状态。
4: 贷款逾期后，银行多次催收未果，于是将陈先生的四位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妻子、女儿以及父亲、母亲全部诉至法院，要求四人偿还陈先生生前的借款本金27万元，以及期内利息、罚息和复利，合计近30万元。
5: 2025年12月份呢，银行就起诉到法院，要求陈某归还第一个借款本金27万元，第二个呢，按照合同约定的期内利息4.98%呢，支付期内的利息，另外呢，期外的呢，他认为你逾期违约了，必须支付罚息和复利，罚息呢，按照合同的规定呢，要期内利息上浮50%。
4: 借款人突然离世，留下的债务由谁来承担，如何承担？庭审现场，四位继承人对陈先生的遗产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而这直接决定了他们各自是否需要承担还款责任。
5: 陈某的老婆和女儿，他是放弃了继承，但陈某的父母他是愿意继承的。那根据民法典1161条规定，如果说继承人愿意继承财产的，那首先他应该在继承的范围内，首先要清偿被继承人的什么债务、税收等相关的费用，之后的财产他才能继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1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法官解释，本案中陈先生的妻子和女儿当庭提交了书面声明，明确表示自愿放弃继承陈先生名下的全部遗产，因此两人无需承担还款责任。而陈先生的父母则表示愿意继承儿子留下的遗产，因此两人应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对陈先生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那么陈先生的父母只需偿还本金和期内利息，还是连罚息和复利也要一并承担呢？
5: 罚息和复利从本质上来说，它属于违约金的范畴，那本质上面来说，应当认为是借款人是主观故意违约的，对不对？那本案当中死亡，它其实属于一个不可抗力，它其实主观不存在故意违约的一个行为，而且之前它也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就是按时按照标准去履行合同的，所以不应当对其该行为进行处罚。
4: 最终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陈先生的父母在继承陈先生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向银行偿还借款本金27万元以及合同约定的利息，驳回银行其他诉讼请求。
5: 如果说你真的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去履行，仅是后面鉴于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的事由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时候，那它相对应的法律责任也会减轻。就是我们既要保障银行的合法权益，又要对债务人诚实履行债务的一个行为要做一定的认可。
2: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6月1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6月11号，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3: 6月11号，张国清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并发言。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北京时间昨天15点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0次飞行。
1: 国新办昨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东西部协作30年成果。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来，在扶贫开发、脱贫攻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等不同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5: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东部8个省市与西部10个省区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产业转移力度持续加大，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0: 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过渡期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干部人才帮扶扎实推进，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学校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技人才12万人次，助力乡村建设不断深化，携手推进1500多个村庄开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办成了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好事。
1: 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农业农村部将会同各协作省份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389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技术领域、生态环保、农业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
3: 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区块链等33项国家标准，明确技术与安全规范。发布工业互联网、工业数字孪生等6项国家标准，推动智能制造升级。发布航天器接地要求、载人航天器标志及使用要求等15项国家标准，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规模化应用夯实基础。在生态环保方面，发布电动汽车充电、风电场、光伏组件等5项国家标准，助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在农业生产方面，发布蜂蜜、葡萄、西瓜等10项食用农产品质量国家标准，促进产品优质优价。在百姓生活方面，发布羽毛球、乒乓球等4项相关国家标准，进一步提升运动器材质量水平，赋能全民健身普及推广。发布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国家标准，明确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工作时的总体要求，以及呼入和呼出任务分配、客服切换、协同服务改进等具体要求。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服务。
2: 目前，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家庭旅游出行将更加的便捷实惠。
5: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祭祀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祭祀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
6: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制。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
5: 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从2023年6月开始实行，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
4: 近日，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疗休养活动在北京启动，200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大国工匠代表将进行为期1周的疗休养。
3: 此次疗休养活动以“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组织劳模工匠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长辛店2期纪念馆、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同时安排了康复理疗、健康保健和文体活动等服务项目。
7: 这里的一幅幅珍贵史料，一件件革命。

0: 行业的迭代进步。作为来自基层一线的劳模代表，我们要铭记历史，发扬劳模精神，为行业发展、国家建设贡献一线劳动者的力量。
1: 先辈们以劳工之力觉醒时代，以平凡之躯扛起使命，让我们真切地读懂了劳动最光荣、奋斗最可贵的深刻内涵。我们要传承红色工运血脉，以匠心守初心，奋力当好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排头兵。
2: 据了解，目前已有7.5万人次全国劳模工匠参加辽休养，辽休养人选坚持面向基层一线，重点安排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艰苦的劳模工匠，其中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劳模工匠代表占一定比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飞鹤乳业联合权威机构发布鲜活原料企业标准，依托全产业链优势，使用自产鲜活原料，倡导以更新鲜、更营养、更适合的产品推动行业品质升级，为国人提供更好的营养。深耕乳业64载，飞鹤始终坚守我爱宝宝的初心，积极倡导科学育儿理念，呼吁家长给予宝宝更多高质量陪伴，并以持续升级的营养产品陪伴一代又一代中国宝宝健康成长。未来，飞鹤将持续深耕中国乳品科研，以鲜活品质为根基，将营养守护从中国宝宝拓展至中国家庭，以高品质乳制品为国人营养健康助力。

0: 克伦苏持续探索乳品更多可能，品牌全新上市 HiMilk 系列牛奶，多种营养选择，精准满足多元健康需求。未来克伦苏将持续产品创新，以更优质营养持久陪伴消费者更好成长。特伦苏 HiMilk 系列牛奶，和更好的自己 Say Hi。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伦苏。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集中接收快速推进。
2: 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达77.53%。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63亿亩，收获进度77.53%。河南小麦集中接收已完成，江苏麦收进度过90%，山东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40.5%，河北麦收进度过40%，山西麦收进度过30%。
1: 这两天，新疆喀什360余万亩的冬小麦进入到了收割的高峰期，
2: 当地统筹调度上万台农机设备投入收割作业。
3: 眼下，麦盖提县下收工作全面展开。当地统筹调配200余台套农机设备，组建专业服务队，设立标准化接收服务点，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提供一站式服务，有效降低收割损耗。
4: 我们根据小麦成熟度、土壤伤情和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收割节奏，指导农机手优化收割参数，控制收割速度、流茬高度，最大程度减少颗粒损耗。
3: 目前喀什地区360余万亩冬小麦麦收进度已近50%，预计6月20号基本完成。
1: 当前江西吉安吉水县的早稻处于破口扬花期，受到近期连续降雨的影响，稻田的湿度偏大，易诱发病虫害。
2: 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人员和合作社利用降雨间歇期，对问题田块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为早稻稳产增收保驾护航。
3: 在吉水县丰江镇基富村的高标准农田里，

0: 份田块已出现病虫害迹象，当地农业部门迅速协调合作社调来植保无人机，对农田进行精准飞防作业。据了解，今年吉水县早稻种植面积达52.4万亩，当地已组织22支农技小分队分片包干下沉一线，指导农户精准实施肥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控。
1: 四川成都农户用100多天的付出啊，换来了今年的第一茬收获。
2: 机手们纷纷下田抢收作业，
3: 大型粮食烘干设备已组装完毕。
4: 我们非四川企业正马力全开，加紧生产。
5: 晚上的10:37，现场仍是一片繁忙。
6: 三下大忙，分秒必争。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了1700万台套。如何让这些农机在高强度的作业当中不掉链子、跑出效率呢？
7: 记者在河南驻马店采访时发现，一张覆盖维修保障、托管服务、技术推广的服务网，正成为丰收的底气。
8: 驻马店是河南三下抢收的主战场之一。在驻马店上蔡县的一处麦田，记者跟随维修人员找到了农机手肖伟亮。抢收窗口只有2-3天，他的收割机却因麦穗潮湿频繁堵塞，每次停机1小时，要少收10几亩。
9: 下两碗头，有时候就是有泥，麦的潮这几天堵塞的比较厉害。
8: 由于今年抢收期间主产区降雨频繁，像这样的问题屡见不鲜。维修车上皮带、传动轴等易损配件的储备量比平常多了3倍，维修人员驾轻就熟地进行清理检修，不到半个小时便完成了工作。
10: 打电话最快的都是1-20分钟，方便，什么配件都有。
8: 这支维修小分队是三下农机维修服务的一个缩影，为了快速响应跨区农机手的需求，他们也有自己的补给点。位于汝南县的这家农机合作社是农机维修 4S 店，仓库里储备的上万种农机配件几乎可以组装一辆新的收割机。眼下，农机流动服务车携带配件从这里出发，为跨区机手保驾护航。
11: 这边的话是有45辆大型流动服务车，下地救援车的话是将近100辆。目前我们服务车所在位置基本上集中在安徽、河南的北部、山东、河北等这些小麦主产区，他们是根据这个跨区机手所转移的地方，然后我们进行跟踪服务。
8: 奔跑的维修队伍如何精确找到机手？工作人员给记者展示了一款手机 APP， 上面精准显示附近服务站路线和负责人信息。得益于新型收割机安装的北斗导航系统，农机维修实现了双向奔赴。
11: 这个 APP 的话，它可以定位到我们这个车辆的一个位置，包括服务车，包括服务站，在这上面都可以体现得到，非常方便，一目了然。
12: 下一步啊，以跨越作业为基础，把农机生产、制造、服务，包括零部件供应以及报废更新，作为一个完美的产业链，打造农机的台车产业。
6: 截至6月9号，河南省大规模的机收已经基本结束，累计收获小麦为8445万亩，下播粮食面积已经过80%。
7: 在小麦收获的现场，记者感受到的是快，报修快、响应快、修的快；而在下种的现场，记者感受到的是精准。
8: 在河南省遂平县，当地进入下种的繁忙时期。当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进行耕种管收全流程托管服务，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1: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8: 农户刘斌今年新托管了50多亩地，用的就是这款新型的玉米播种机。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地小麦玉米轮作，全年的作业服务费在400元左右，而合作社提供托管的价格为每亩340元。
13: 播种啊比较均匀，然后苗呢生起来比较一致，种子可以节约10%-15%，给咱们省了钱，让我们感觉是比较省心。
14: 目前全县河的民政的面积达到95%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

0: 产，为求良丰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 升级的不仅是播种服务，当记者来到县里的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时，新建的烘干塔正在进行投运前的检测。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除了驻马店本地小麦需要烘干，还有5000多亩从湖北拉来抢烘的麦子。在开足马力烘干的同时，他决定投入新的流水线。
2: 在咱原来的耕种防守这4个环节里，再要增加一个叫烘储运。
1: 产能提升了，服务质量也更有保障。这家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的负责人最初是经营一家播种机生产企业的。一个生产农机的老板怎么转头做起了托管服务？这个转型的背后藏着一段推广新农机的碰壁史。
2: 对农户来讲，买了一个高质量高性能的这个播种这个作业服务，那么每亩的这个产量上去了之后，它相当于是很挣钱。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王江涛摸索出的这条路让新型农机的推广找到了突破口。
2: 种子、农药、化肥，咱通过集中的采购降低这些这个生产的成本，集中的服务也都是给咱的这个粮食的增产增收打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销售，咱用把粮食卖个好价钱，都是集采集付通销，为农户实现减本增效。
1: 今年三夏期间，驻马店统筹调度各类配套农机具97万台套，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1.15%，其中智能农机的广泛应用将机收损失控制在1%以内，收种衔接同步推进。从维修车半小时到田的快速响应，到托管服务让农民省钱又增产的实践，采访中我们感受到，丰收的底气不单单来自农机本身，更来自农机背后那一整套的有效服务网络。
3: 我们大力推广气息式精量播种机等新型农机，以及米质高产、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强抓土壤伤情，让机械化生产、收种紧密衔接，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打好底子。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昨天较强降雨依然集中在云南、台湾等地，在经历了短暂的降雨间歇期之后，从今天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将来袭。预计12号到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局部为暴雨，局部为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6: 此外，未来两天，东北、华北、黄淮东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西藏、云南等地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滑坡等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合理规划行程。
5: 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昨天中午黑龙江黑河市部分地区出现了冰雹天气，市民用手机记录下了画面当中的冰雹颗粒大小不一，密集落下。
6: 黑河市气象部门提前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提醒相关部门和个人注意防范。
5: 在未来两天，新疆高温仍将持续，吐鲁番盆地成为了全国的最热的地方，托克逊今天最高气温可能会要达到45摄氏度，或将创下当地和全国国家级气象站今年气温的新高。
6: 16号，当地气温甚至可能会冲到47摄氏度，而当地6月最高气温记录为48摄氏度。昨天上午11点，长江、重庆、云阳段水位消落至151.28米，通航环境发生变化。长江云阳段航道部门启动空水联动模式，加强立体巡航，全力保障船舶的航行安全。
7: 随着水位下降，长江云阳段江面收窄，礁石浅滩显露，航标布设随水情变化及时进行了调整。同时，为提升监管效率，航道部门实行无人机与航道艇协同作业的空水联动模式，对辖区内桥区、弯曲狭窄等航段开展全覆盖巡查。针对水位下降导致的可用锚地缩窄问题，航道部门联合海事部门在开阔水域划设临时锚泊区，引导待闸及过夜船舶集中有序停靠。
8: 我们联合海事部门设置了3个临时锚泊区，

0: 可以同时容纳上百艘的船舶安全停靠，这样既能避免随意锚泊造成的秩序混乱，也确保了航道畅通、航道平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2: 什么秘密？
3: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4: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看系列报道，就业长在产业上。眼下呢，我国制造业正在加快转型升级，对技能人才的需求量也是日益攀升。
5: 今年各地把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下沉到工厂、学校、社区。来看记者在制造业大省浙江的调研。
6: 在浙江湖州长兴技师学院的国家级实训楼里，长青班的学生们正在进行每周的机加工实训。长青班是长兴县和云南、贵州、安徽、江西等劳动力输出大省合作开设的定向订单班，目前有23个班级，1020名学生，专业设置包括智能制造、数控加工、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等。新生入学后就被纳入长兴高技能人才储备库，按企业岗位标准开展教学实训，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到企业实习，通过双向选聘后进入就业岗位。
7: 技能人才它是培养是有周期的，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呢，也就是将企业的需求呢前置，让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就这样培养出来的技能人才啊，更适合企业的需求。
6: 来自云南的黄大雄是2019级长青班的毕业生，他告诉记者，在校期间他学会了配刀、加工、送检等各项工序，毕业后顺利进入当地一家刀具公司实习工作，
8: 工资、住宿这些都安排得很到位的，现在的话10000出头。
6: 这几年湖州围绕800多家重点企业的用工需求，通过订单式培养模式打造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队伍，量体裁衣式的培养也让企业尝到了甜头，不少长青班的毕业生如今已成为生产一线的中坚力量。
9: 我们每年都会跟学校提前沟通嘛，需要哪些工种啊，学校也会提前准备，所以学校派过来的我们呢基本上是匹配度蛮高的。
7: 截止到现在呢，已经向企业输送了700多高技能人才，就业率呢多年来一直100%，专业对口率也能达到90%以上。
4: 面对日益增长的技能人才需求，今年浙江湖州还把职业技能培训下沉到了社区和乡村，
5: 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
6: 周末下午，在浙江湖州青创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这堂免费的人工智能培训课座无虚席。
10: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 AI 漫剧课程，还有一个就是 AI 直播。
11: 然后这边的课程也是免费嘛，那我们在这里学习交流嘛，给自己有一个未来规划嘛，或者给自己做一个技能的提升。
6: 学员钱佳英是一名美工，这是今年第二次报名参加培训。经过2个月的系统学习，他已能独立上手操作。如今他一边利用周末充电，一边已在一家影视公司顺利入职。
10: 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只要到这个地方来，我就能获得我想要的很多技能，或者说我能直接找到这个点去学习，对我来说效率也会提高很多。
6: 今年湖州加快建设30分钟职业技能培训圈，目前5个培训基地、13个培训站点已经覆盖县城和中心镇，培训班采取订单式开班模式，可以直接线上报名参加。
12: 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啊，就是在我们就近都能找到一些相应的培训站点，然后呢也可以找到一些他契合他接下去想要就业的一些培训工种，来实现一个就近的一个培训。
6: 除了市民自主报名外，30分钟技能培训圈也支持企业对员工展开针对性技能培训。就在最近，当地水务部门针对风险较高的有限空间作业，对员工进行了新版安全操作规范培训，重点就是教大家怎么防中毒、防窒息，确保作业时的人身安全。
13: 有规章流程制度都讲得明明白白的，包括我们的安全胶底啊，包括一些安全的细节也能就是交代清楚。
14: 对于我们企业而言呢，有效地缩短了员工的技能成长周期，快速补齐了岗位的一个技能短板，夯实了核心业务保障能力。
6: 从生产线到家门口，如今湖州已经建立了覆盖学校、工厂、社会的全领域职业技能培训链，目前全市技能人才总量已超73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25.78万人，为产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人才蓄水池。
15: 今年开始大力推行4位一体项目化培训模式，也就是说叫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这么一个4位一体，最终目的也是为了通过技能培训能够实现就业。
4: 技能水平是劳动者应聘求职的硬核实力。
5: 今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推出一系列职业培训举措，让更多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
16: 今年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各地推出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其中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将加强通识教育，劳动者可通过技工教育网等平台免费学习相关课程。百万青年技能提升培训鼓励各地通过开设大学生技师班等多种方式，为青年掌握实用技能创造条件。在培训模式上，产教平等新模式正在进一步推广，龙头企业将联合院校和培训机构打造技能生态链，技工院校普遍对接企业需求开展订单式培训，用工紧缺领域由政府组织项目制培训，推动培训内容与岗位需求更加匹配。与此同时，人社部门正在推动培训资源向企业、院校、乡镇下沉，通过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公共实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各类培训载体，完善职业技能培训导航图，打造30分钟培训圈、技能加油站等服务网络，方便劳动者就近参加培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停车离场扫码直接缴费呢，本来图的是便利，然而在生活当中啊，很多车主呢，很多车主却被层层的营销套路裹挟着，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呢是真假难辨，有的还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够完成支付。
5: 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等乱象频发，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7: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18: 来看一下啊，
19: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18: 现在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19: 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18: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19: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17: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20: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17: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 还被扫了59.9元。
7: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

0: 他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1: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呢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
2: 那么刚才提到的停车场扫码缴费中出现的一些商业营销乱象，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呢？
3: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1: 当前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行动，依托相关的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
2: 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告别营销套路，来看各地的做法。
4: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
5: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
4: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6: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4: 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3: 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
1: 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各大运营平台、停车场经营方必须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不向违规营销让步，把流程简化做足，
2: 彻底斩断各类牟利歪路，守住便民惠民的服务初心，清除停车缴费环节的各类堵点，让群众的出行一路坦途。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7: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三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黄金市场。在本月初，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当中的占比已经升至了27%，超过美国国债的5个百分点，成为了全球官方储备当中占比最大的单一资产类别。
2: 尽管今年金价剧烈波动，但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央行增储黄金244吨，同比增长3%，需求仍在升温。各国央行为何纷纷增持黄金？黄金又缘何成为全球官方储备最大资产呢？
10: 专家表示，
9: 黄金。

0: 拥有区别于主权债券等储备资产的独特属性，是近年来各国央行持续加码配置的核心原因。
1: 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的储备资产，它不存在违约主体、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这是黄金作为储备资产的最突出的优点。央行减持美债，增配无主权信用风险的黄金，以分散单一储备风险。
0: 专家表示，本轮全球央行大规模增持黄金是从2022年就开始的。数据显示，2022年到2024年，全球央行连续3年净购金超过了1000吨，2025年净购金达到了863吨，远超前面几年的水平。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全球公认的终极支付手段，是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重要原因之一。
2: 可以在极端情况下面作为一个支付的这个备用，因为我们都知道黄金是人类这个历史上面比较公认的这个货币所以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过程中，往往很多这个机构包括央行会增持黄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采访中，专家认为，此次黄金反超美债成为第一大储备资产，是估值效应与央行主动配置双重作用的结果。
1: 首先从估值效应看，2024年黄金价格上涨了大概30%，2025年暴涨了65%，这就推高了存量黄金的账面价格。同期呢，美债收益率上行，导致美债的存量资产价格下跌，这一降一升，实现了反超。
3: 那么未来各国央行增持黄金这一配置趋势是否会延续？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0: 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黄金购入量排名前5的央行分别为波兰、哈萨克斯坦、巴西、中国和土耳其。综合多方判断，中长期来看，全球央行增持黄金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1: 世界黄金协会调查显示，90%以上的受访央行预计在未来12个月，会继续增持黄金，43%计划未来1年增持自身黄金储备，76%预计未来5年黄金储备占比将上升，而且呢，新兴市场经济体增持黄金的意愿会高于发达经济体。
0: 专家认为，即便后续金价出现波动，黄金储备占比有所下滑，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核心逻辑，比如推进储备多元化、对冲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仍将长期存在。
4: 最近一段时间，国际金价出现剧烈波动，10号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可能不少人问，各国央行增持黄金的大趋势不变，为何金价近期却持续下跌？
3: 金价波动背后有哪些原因？普通的投资者又该如何去应对呢？
0: 专家表示，近期国际金价震荡明显是多重因素导致的。一方面，2024年、2025年国际金价连续大涨，积累了较多的回调压力。另一方面，中东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涨价推高了通胀预期，市场预判美联储可能会加息，直接压制了金价的上行空间，形成了央行逆势购金、金价短期走弱的特殊局面。
1: 市场开始定价美联储加息的可能，美债收益率攀升和美元走强共同压制了黄金价格的上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东冲突发生之后，黄金作为避险资产，它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是这个大幅度的下跌。
0: 针对普通投资者最关心的黄金投资问题，业内专家则表示，投资黄金切勿跟风炒作，要根据自身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控制持仓比例，理性看待金价涨跌，避免陷入追涨杀跌的误区。
2: 尤其是2026年的下半年以及2027年，市场得充分评估这个通胀以及带来的流动性对于黄金的这个负面影响。所以对于投资黄金，尤其实物黄金而言，我们要充分评估2026年和2025年这个金价上涨的这个条件和形态是不一样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5: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6: 赵文，今天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了批准，他已经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7: 而伊朗和以色列方面当天对此均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
8: 特朗普表示，相关磋商及最终要点已在概念和细节层面获得各相关方认可，其中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他还说，在本次协议最终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随后，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万斯将出席。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美国将于当地时间11号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他还称，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当晚的行动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第12频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并未收到关于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任何通知。
6: 当地时间的11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稍早前宣称当晚将针对伊朗实施打击与轰炸，并武力夺取哈尔克岛等言论，伊朗武装部队、国防部以及议会高层予以强硬的回击。
9: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11号表示，目前伊朗全国安全形势处于有效掌控之下，武装力量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全面做好应对各类威胁与挑战的准备。伊朗将以坚决强力的手段回击一切敌对行动，让为战略误判挑衅伊朗的势力付出沉重代价。
10: آنچه که الان آمریکایی ها دارن دنبال میکنن شاید به یه عبارتی گفت که پیوست نظامی برای فشار بر مذاکرات و آنچه که خواستهایی که در واقع در میدان به اون نرسیدن هست این رو نباید ما یک جنگ بدانیم یه فشار هست برای رسیدن به اون اهداف
9: 伊朗国防部当地时间11号晚发表声明称，伊朗国防工业力量将继续全力支持伊朗武装部队。当前，伊朗国防工业实力、军队战备水平与

0: 作战防御能力均处于历史高位。任何侵害伊朗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误判或攻击都将遭到坚决反击，敌方需承担远超预期的严重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国一方面口头说着协议与谈判，另一方面却不断采取恶意行动。这种言行不一的明显矛盾正是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的核心根源，严重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区域贸易及全球经济稳定。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若美方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将遭到比以往更加严厉的回应。
1: 在美国十号晚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打击之后，伊朗方面十一号凌晨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打击了两艘违规通航的船只。
2: 当地时间十一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十一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表示，当天仍有少量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十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游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此前，美军分别于八号和九号打击了悬挂帕劳国旗的两艘游轮。美军称，上述游轮运输伊朗石油，违反了封锁规定。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十一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游轮发起的袭击，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一号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巴林等中东地区的重要目标。巴林国内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从巴林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是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地时间的十一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对美国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南部的目标。巴林内政部门的通告则显示，在麦纳麦和哈马德城，部分被拦截的无人机的碎片在坠落之后是造成了车辆起火和房屋的损毁，当地的领空曾因为袭击而一度临时关闭。从我们在巴林现场的观察来看呢，巴林国内的社会秩序和民众的生活是基本保持了一个正常的状态，没有受到袭击的明显影响。针对再度紧张的海湾局势呢，就有媒体分析称，作为海湾地区的重要的金融和交通的节点，以及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总部的所在地，巴林的国土面积呢是相对较小，而人口又比较集中，军事设施和居民区、道路以及城市基础设施之间的距离呢也比较近，因此呢，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事件更有可能迅速转化为涉及到民生和安全的问题。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相互打击在未来的几天当中继续升级，原本脆弱的停火和谈判的窗口呢，就将会受到进一步的冲击。而如何在维持与美国的安全合作，避免与伊朗全面的对抗，以及推动局势升温等问题之间实现一个平衡，是巴林以及整个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总台记者李超，巴林麦纳麦报道。
2: 当地时间十一号，以色列国土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称，以色列军队目前已推进至距离黎巴嫩南部主要城市奈拜提耶仅几公里的区域，目前正等待政府高层的最终决定，以确定是否将地面行动进一步扩大至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以军强调，如果以军继续向黎北部纵深推进，将被定性为进攻性行动，不再属于防御活动的范畴。
1: 以色列国防军十一号还发表声明表示，以军部队已经在黎南部的利塔尼河的支流萨卢基河以北地区完成相关军事行动，并取得了该区域的行动控制权。
2: 十一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表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 古特雷斯在声明中敦促各方回到全面落实停火协议的道路上来。

0: 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他警告说，冲突的全面重启将给地区和全球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真正的对话和谈判是唯一出路。他敦促美国和伊朗的加倍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和平协议。
1: 根据苏丹民间机构11号发布的消息表示，该国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10号和11号发生了多起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了23名平民死亡，19人受伤。民间机构的声明表示，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苏丹武装部队驻欧拜伊德市步兵师总部周边区域、市中心多处的居民区等等。袭击系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所为，快速支援部队尚未就此作出回应。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表示，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通报表示，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发起了进攻，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正在进行巷战，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该市的东部。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乌军于10号至11号的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军事、后勤及工业设施发起了打击，打击目标涵盖炼油厂、俄方无人系统生产设施及军事指挥所。
1: 当地时间的11号上午的11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1点多，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幕。在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多位明星携手献上了精彩的表演。
0: 本届世界杯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加拿大与美国也将在当地时间12号分别举办开幕庆典。
1: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举行，最终呢，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了南非队。在全场比赛当中，裁判共出示了3张红牌，南非队拿到了2张，墨西哥队拿到了1张。
0: 来看一下具体赛事哈，比赛第9分钟，第一粒进球产生。墨西哥队前场完成抢断，基尼奥内斯打进本届世界杯首粒进球。第67分钟，墨西哥队球员头球抢点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这个比分也被保持到中场结束。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2: 早上好，商亮。早上好，资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1: 那么新疆一带的高温情况，简单来和大家说说吧。
2: 好的，那最近新疆受到一个高空暖脊的影响，气温是明显偏高。我们来看一下托克逊，昨天上午10点就已经突破35度，随后气温一路上升，到昨天傍晚气温是达到44.5度，全天高温在线的时长超过12个小时。今后几天新疆还是会有高温天气出现，比如说在吐鲁番，今后5天最高气温都在40度以上，特别是今明2天还可能会创下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气温的新高，冲向46度。新疆的高温天气属于干热暴晒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水分流失速度加快，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盐分，外出注意防晒。主持人，
0: 那北方都这么热了，南方是不是更热了？
2: 南方呢是属于湿热，北方是属于干热。那南方地区的这种湿热在今后几天呢会更加的明显，因为新的一轮降水又会展开。从今天开始，今后几天呢，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会陆续出现降水，尤其是华南这一带，在暖湿气流的主导之下呢，湿度会进一步的加大。比如说海口，今后5天当中大约等于35度的高温日数只有3天，但是呢这里的湿度是非常大，体感上是非常闷热的，而且这里的最低气温也是27-28度，可以说闷热的感觉是贯穿全天，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20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5到28度，沈阳多云，15到31度，通辽晴转多云，18到32度，兰州晴，14到31度，西安阴转多云，21到35度，成都多云，19到28度。

0: 贵阳中雨转暴雨，十七到二十六度。昭通阴转阵雨，十四到二十五度。曲靖小雨转阵雨，十七到二十五度。太原小雨，十五到三十度。烟台多云，二十一到三十度。威海晴转多云，二十到二十九度。潍坊多云，二十四到三十六度。郑州多云转晴，二十三到三十五度。南京阴，二十五到三十五度。泰州阴，二十五到三十六度。武汉阵雨转阴，二十五到二十九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二十二到三十二度。南昌阴转小雨，二十二到三十度。福州多云，二十二到二十九度。南宁多云，二十六到三十三度。海口多云，二十七到三十四度。广州雷阵雨，二十五到三十三度。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3: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6月1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6月11号，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3: 6月11号，张国清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全球趋同促增长峰会并发言。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据报道，多名消息人士表示，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实际上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再度为祸世界。

0: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振奋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
2: 昨天，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1: 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从结构看，进口潜力持续释放。一至五月，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中国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一至五月，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4%，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与此同时，多元市场纵深推进，一至五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4: 无论外部环境多么复杂，如何变换，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举措稳住出口，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2: 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近年来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之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
1: 特别是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前四个月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5%，其中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总体服务出口比重超50%。
4: 比如说，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
3: 今年以来，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含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服务贸易标准化，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和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等。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了39.8%。
1: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2: 北京时间的昨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

0: 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
1: 我现在正在武汉东湖高新区。
2: 骨干光缆将首次穿越秦岭。
3: 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新基建赋能新发展，六网织就新未来。
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系列报道《六网织就新未来》。今天呢，我们来聚焦新一代通信网。
5: 新一代通信网是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还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
4: 那么这张网究竟是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的？我们来看记者的调研。
6: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7: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8: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6: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繁华商圈的低空环境里飞行难度极大，无人机不仅要实时精准识别周围建筑，还要做到毫秒级反应，及时躲避各类障碍物。眼下航线数量成倍扩容，意味着无人机的飞行频次、作业密度将大幅提升。
9: 我们会发现在高峰时刻，特别是节假日的时候，通信网络的带宽不足，有的时候会出现了通信网络被挤爆的情况。我们也希望整个通信网络的带宽能够更宽，时延能够更低，能够支持我们更多飞机更高密度的运行。
6: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10: 看看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声，
11: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6: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11: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信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6: 专家告诉记者，低空飞行和地面交通一样，越繁忙就越需要协同配合。今年前4个月，在深圳，无人机光是物流飞行就有38.3万架次，同比增长38.5%。地面指挥站得知道天上的飞机都在哪儿、怎么飞、飞行过程中会遇到什么突发情况，而这一切都需要更快、更完整的通信网络来支撑。
4: 刚刚呢，我们也看到了，空中的路和地面的路一样啊，运行的交通工具多了，就需要更多的交通基础设施来辅助进行协同管理。
5: 而让这些新型基础设施同时具备多种功能，正是新一代通信网升级改造的关键。
6: 在一处飞行密集的区域，记者看到一个新型基站正在这里安家。和旁边的5G基站对比，记者发现它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12: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现在有了低空以后呢，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飞行器提供服务。
6: 不仅如此，这一个基站还集成了多种功能。
12: 它具备感知能力，像我这样巴掌大的这个飞行器，它都能实时的精准的探测到，便于更好的协同管理。
6: 眼下，深圳已经新建了220个这样的多功能基站，还对10,000个原本的 5G 基站进行了大带宽升级改造。改造不仅仅在地面，相较于其他产业，低空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网络的 3D 立体需求。为此，当地正在和卫星运营商携手搭建起卫星专网，为远海、山区、更高空域提供通信兜底。
10: 此刻我是坐在一架自动驾驶飞机上，现在它正在缓缓升空，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驾驶舱屏幕上显示着此时的飞行高度、速度、航向等信息，依靠天地一体化的通信网络，能让这些数据即便在更高的高度也能实时传输，把控飞行安全。
13: 将来的飞行器呢会飞

0: 越来越远，越来越高。飞行器在运行过程中呢，经常会跨越山啊、海啊，一些电磁环境比较复杂的场景，在任何情况下呢，都要保持这个通信的稳定。
1: 空天地海一体化正是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目标，无死角的连续覆盖让各式各样的飞行器都有了从试点走向规模化、商业化应用的可能。在这家低空数据运营服务企业，团队设计的新航线正从核心城区向周边山林地区拓展。
2: 有赖于这个 5G、5GA 的大范围覆盖，越来越多的物联网设备可以参与到低空的飞行服务中。
1: 专家告诉记者，未来结合人工智能等技术，能支撑十万架级飞行器在城市上空安全高效运行。
3: 未来建立起来这样一个新兴的一个低空通讯网的话，企业就可以马上接入做自己业务，保证他们的飞行活动安全有序高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6: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4: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0: 交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伊朗媒体12号凌晨的报道显示，伊朗阿巴斯港传出了2次爆炸声，此前西里克地区也曾传出爆炸声。
3: 据报道，目前西里克地区尚未发生任何炮弹袭击或冲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了批准，他已经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3: 而伊朗和以色列方面当天对此均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
4: 特朗普表示，相关磋商及最终要点已在概念和细节层面获得各相关方认可，其中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他还说，在本次协议最终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随后，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万斯将出席。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美国将于当地时间11号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他还称，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当晚的行动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第12频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并未收到关于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任何通知。
2: 当地时间的11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稍早前宣称当晚将针对伊朗实施打击与轰炸，并武力夺取哈尔克岛等言论，伊朗武装部队、国防部以及议会高层予以强硬。

0: 正回应。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11号表示，目前伊朗全国安全形势处于有效掌控之下，武装力量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全面做好应对各类威胁与挑战的准备。伊朗将以坚决强力的手段回击一切敌对行动，让为战略误判挑衅伊朗的势力付出沉重代价。
2: آنچه که الان آمریکایی‌ها دارن دنبال می‌کنن شاید به یه عبارتی گفت که پیوست نظامی برای فشار بر مذاکرات و آنچه که خواسته‌هایی که در واقع در میدان به اون نرسیدن هست این رو نباید ما یک جنگ بدانیم یه فشار هست برای رسیدن به اون اهداف.
1: 伊朗国防部当地时间11号晚发表声明称，伊朗国防工业力量将继续全力支持伊朗武装部队。当前伊朗国防工业实力、军队战备水平与作战防御能力均处于历史高位，任何侵害伊朗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误判或攻击都将遭到坚决反击，敌方需承担远超预期的严重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国一方面口头说着协议与谈判，另一方面却不断采取恶意行动，这种言行不一的明显矛盾正是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的核心根源，严重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区域贸易及全球经济稳定。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称，若美方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将遭到比以往更加严厉的回应。
3: 美伊近日互相袭击是否趋于常态化，双方频繁交手是否存在冲突升级的风险，又将给停火谈判带来哪些影响呢？
4: 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5: 美伊现在的对抗呢，的确有滑向低烈度常态化的对抗风险。那这种常态化呢，有三个结构性的驱动因素。首先是美方的以打促谈逻辑本身就要求持续施压，但美国的军事行动又势必遭到伊朗的对等反击。这种螺旋式军事报复将使得双方的冲突很容易陷入到一种长期化状态。二是双方的核心分歧，例如浓缩铀的处理、海峡管辖权以及伊朗资产解冻等问题，都不是可以轻易让步的结构性矛盾。第三呢，就是伊朗的反击模式日趋成熟。从这一轮的美伊交手就可以看出，伊朗的非对称作战呢，让美方很难获得压倒性的军事优势。那在这种背景之下，美伊的常态化交手也存在着真实的升级风险。白宫是已经威胁要打击电厂和桥梁，那一旦跨越了军事目标红线，伊朗必然升级报复。但升级也有天花板，美国是不想陷入到地面战争，而伊朗的经济也难以承受长期封锁，所以双方呢仍然有通过间接渠道保持接触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说明彼此都在留着后路。因此打打谈谈的拉锯常态化可能会是大概率事件，但每一次的摩擦也都存在着误判升级的风险。以打促谈呢是一把双刃剑，短期内呢可能会给谈判制造紧迫感，但中长期来看必然适得其反。美国的逻辑很明确，通过所谓的这种可控军事压力，那么逼迫伊朗让步，但又要避免谈判的全面破裂。这种战术呢可能忽略了几个关键的因素，首先就是军事打击会强化伊朗国内的强硬立场，伊朗政府呢其实更加难以妥协。第二呢，就是美方每轰炸一次，此前数轮谈判所积累的互信就会消耗一层，伊朗呢就更倾向于将让步视为屈服于武力而不是外交妥协。第三呢，就是特朗普反复声称协议已经谈妥，只差签字，但这种叙事本身就压缩了谈判空间。如果协议真的只需签字，那么军事施压的目标就不再是促成谈判，而是逼迫投降。那么目前谈判虽然还在继续，但是随着军事压力的进一步增加，停火的逻辑也在改变，双方呢似乎不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妥协，而是看谁先承受不住战争成本。而这种军事压力下的所谓协议，它的可持续性将会大打折扣。
3: 在美国10号晚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之后，伊朗方面11号凌晨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打击了2艘违规通航的船只。
4: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一位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
3: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1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

0: 我表示，当天仍有少量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此前，美军分别于8号和9号打击了悬挂帕劳国旗的2艘油轮。美军称，上述油轮运输伊朗石油，违反了封锁规定。
0: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油轮发起袭击，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的报道显示，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使用由马斯克相关企业运营的通信基础设施。
1: 报道称，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国家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朗方面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
0: 当地时间的11号，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显示，美国能源行业高管警告白宫，用于抑制伊朗战事对油价影响的关键石油储备正降至危险的低位。
1: 据预测，这些库存可能在短短几周内降至临界低点。能源行业高管还称，如果冲突拖延至下个月，油价波动可能会变得更加剧烈。
0: 伊朗的战事也持续冲击着欧洲经济。美国《纽约时报》近日发表题为《欧洲正在目睹其经济复苏渐行渐远》的文章。文章指出，伊朗战事爆发，能源价格飙升，欧洲经济近年来的复苏进程被仓促打断。
1: 如今3个多月过去，停火协议仍未达成，霍尔木兹海峡也未开放，欧洲经济复苏的前景也愈发暗淡。
2: 报道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失去了一个重要天然气来源，导致通胀率飙升至2位数。对此，欧洲采取的对策是大幅提高利率以抑制物价上涨。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增长，但欧洲经济仍从能源危机中获得了初步复苏。不过，好景不长，在美以袭击伊朗，伊朗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后，欧洲经济复苏的这一进程被打断。据欧委会最新数据，自今年2月底以来，欧盟在能源上额外支出了470亿欧元，约合3676亿元人民币，其中仅天然气的费用就占了大约一半。英国巴克莱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伊朗战事爆发后，欧洲对经济发展的最初预期是出现V型变化，即经济增速大幅短暂下滑，然后强劲反弹。然而，现在欧洲经济走势更像是 U 型，即经济疲软的时间更长，复苏速度更慢。巴克莱银行最近将今年欧洲经济增长的预测值降至0.7%。此外，欧盟委员会近日表示，能源冲击的影响将延续到2027年。作为能源、化肥和其他大宗商品贸易的重要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关闭导致欧洲通胀率迅速上升。欧元区21国5月份的平均通胀率为3.2%，是自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通胀率开始超过工资增速，挤压了家庭预算，消费者信心指数已降至2022年以来的低点，甚至可能还会继续走低。经济学家马里亚诺·塞纳表示，来自波斯湾的能源供应中断的时间越长，影响就越严重。欧洲智库分析师阿尔弗雷德·安伯格则称，欧洲各国政府正抓紧做准备，来应对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表示，为了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了美军在巴林等中东地区的重要目标。巴林国内情况如何？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巴林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是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地时间的11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对美国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南部的目标。巴林内政部门的通告则显示，在麦纳麦和哈马德城，部分被拦截的无人机的碎片在坠落之后是造成了车辆起火 和房屋的损毁。当地的领空曾因为袭击而一度临时关闭。从我们在巴林现场的观察来看呢，巴林国内的社会秩序和民众的生活是基本保持了一个正常的状态，没有受到袭击的明显影响。针对再度紧张的海湾局势呢，就有媒体分析称，作为海湾地区的重要的金融和交通的节点，以及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总部的所在地，巴林的国土面积呢是相对较小，而人口又比较集中，军事设施和居民区、道路以及城市基础设施之间的距离呢也比较近，因此呢，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事件更有可能迅速转化为涉及到民生和安全的问题。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相互打击在未来的几天当中继续升级，原本脆弱的停火和谈判的窗口呢，就将会受到进一步的冲击。而如何在维持与美国的安全合作，避免与伊朗全面的对抗，以及推动局势升温等问题之间实现一个平衡，是巴林以及整个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总台记者李超，巴林麦纳麦报道。
1: 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土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称，以色列军队
3: 麦纳麦报道。
1: 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土报援引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称，以色列军队
4: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6: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5: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1: 六号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
0: 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
1: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0: 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1: 11号，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
0: 11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
1: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
0: 根据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在能源涨价、通胀加剧和借贷成本增加的背景下，预计中东冲突将导致全球增速放缓至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社会新闻，国家医保局发布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目录的调整申报已经完成。
0: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
1: 30款 APP 因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被通报。
0: 针对不当宣传、候补帮抢以及付费选座业务等不规范经营问题，11号，7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被约谈。
1: 极兔快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生产安全管理缺位，未按照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0: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
1: 11号，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了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的双向互动。
0: 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
1: 北京海淀区市场监管局通报，10号，鹅腿阿姨售卖鸭腿受到广大市民和网友关注，市场监管局立即组织相关市场监管所开展调查，问询当事人。目前，局里正在对其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行核查，下一步将依法依规处置。此前，鹅腿阿姨因烤鹅腿在高校圈爆火。
0: 从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会更加便捷实惠。此次优化升级之后，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0%，实行折上折。
1: 问题方面，日前德甲联赛官方宣布，樊振东以94%的得票率当选了2025至2026赛季的德甲最佳球员。在这赛季当中，樊振东效力于德甲联赛的萨尔布吕肯队，他和队友一起斩获队史的首个三冠王。
0: 11号，在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奥斯陆站比赛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以67.11米的成绩夺得女子标枪冠军，赢得了自己本赛季第二座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奖杯。
1: 国际方面，11号，美军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了新一轮袭击，伊朗则宣布对所有船只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用12枚导弹摧毁了约旦美军基地的大量战机。
0: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项法律，允许俄罗斯央行和特种的邮政通讯机构员工以及押运人员制止无人机袭击。相关文件于10号在俄罗斯法律信息官方网站上发布，该法律自正式公布之日起生效。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泠大桥东西区往市中区方向车的缓行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双向畅通，新坝大桥、沱桥以及马鲁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民族路双向车的缓行，上南街以及体育场车流量较大。这时段的江华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目前在祥龙中学的这个位置因为缓行，新华路石小路段双向拥堵。再来关注到松山南路春天公园城以及松山南路脚盆田路段轻微缓行，豪子口铁中双向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下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清新路目前在翡翠的这个位置呢车流量较大。另外关注到新闻路桐梓坝小学路段双向拥堵，东鹏路一中门口车流量较大。另外关注到这时段的憨大道与盘龙路的交通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新盛路目前在嘉云亭的这一位置车流量较大。最后来关注三人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害人害己。
2: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3: 加油。
4: FM 一零

0: 好的，早间的7:49，大家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早安，我是高远。
0: 是的，时间也是来到今天的6月12号啊，那今天已经是星期五，农历的4月27，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那今天整体来说呢，是一个多云转阵雨的天气过程。那今天的最低温度呢是19度，最高温度26度，目前的实时温度是20度，湿度达到68%，当然空气质量呢是比较优秀的。
1: 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天气变化。那么在这周六和周天的这个时间段呢，很可能在部分地区会出现小雨的这个降雨情况，那么大部分地区将会以多云转阴的天气为主，但是温度呢相较于今天来说是有所攀升一些，比如说明天是19到29摄氏度，那么周日的时候是20到30摄氏度。下周一上班第一天呢，天气也不会有降雨，但是在周二开始新一轮的降雨又会来临。
0: 是的，那关注完咱们的天气情况之后呢，再来关注到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是叫做世界无童工日。那这样的一个节日呢，是在咱们2002年的时候，由国际劳工组织为了呼吁世界各国密切关注到童工的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而设立的节日，时间就定在了每年的6月12号。
1: 那么今年呢，也是第27个世界无童工日哈。这个童工问题呢，世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很多的儿童因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原因，被迫隐秘地进行有偿或无偿的劳动工作，或者是强迫劳动，甚至非法活动。那每年这样的节日都会确定主题，从关注到童工问题的各方面，引导各国政府的解决和关注。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好的，此刻关注，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到国际形势。那在当地时间6月11号下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6月12号的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且获得批准，作为美国总统，他已经取消原定于美东时间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和轰炸行动。
1: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昨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东时间今晚呢将非常猛烈的打击伊朗。他说晚上还会有轰炸，规模更大，威力更强。他同时说到，伊朗毫无防备，对此无能为力。美军昨晚向他们投下了价值2.5亿美元的炸弹。另外，特朗普辩称说，伊朗已经遭受到了打击的影响，他们已经屈服了，只是他们自己还不知道。根据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还在谈判当中，可能达成历史上最伟大的协议，伊朗可能会举起白旗投降。他还说到，虽然在谈判，但他一直以来都倾向于拿下伊朗的哈尔克岛。特朗普说这才是他自己想要的，但他不确定美国是否有这个胃口干这件事儿。
0: 关注完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情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欧洲央行方面。那当地时间6月11号，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的三大关键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欧元区的存款基制利率、还有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25%、2.40%和2.65%。
1: 在本月初，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3.2%，创下了自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涨幅连续2个月超过10%。那么，分析人士认为，在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导致欧元区的通胀压力再度抬头背景下，欧洲央行希望在成本冲击进一步扩散到整体经济之前，通过加息来遏制通货膨胀。
0: 关于国际形势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内的情况。在昨天，中国外交部举行了例行记者会，由林健来主持记者会。在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根据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

0: 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的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防守卫的一个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没有改变。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林健回应，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该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的扩充军费，放宽了杀伤性武器的出口，推进了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了大量的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的和平国家面具，国际社会应当对此高度重视和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关注完咱们的例行记者会之后呢，接下来再来关注到铁路旅游方面。那近期的话，咱们的这个暑期游以及端午的短期游也是即将到来，为了方便大家的旅客乘铁路出行以及去旅游的话，咱们的铁路集团也是做出了很多的这个政策上的调整。我们来关注到在6月11号起呢，儿童旅客呢可以购买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并且还可以享受到儿童优惠票的一个政策。那亲子还有家庭的旅游出行呢也会更加的便捷和实惠了
1: 那么这次推出的儿童季次票呢，是在既有成人季次票的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的是成人旅客，那么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这样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到10段的行程出行，每个行程单次单项指定级别票价能享受不同幅度的这样的优惠折扣，最低为同路径同级别各车次平均票价的85折。
0: 那国铁集团中心收益协同总监安仲文也是表示，那此次优化升级之后呢，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到铁路旅游的这个季次票，票价呢是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一个订单呢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方便了家庭和团体的旅客结伴出游。那儿童旅客呢至少需要有1名成人旅客来随行，并且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的年龄段当中。那购买旅游的季次票之后呢，旅客需要在30天内，当然也是含着30天的当天启用啊，那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者说是检票乘车就可以直接启用，30天内没有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且按照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那旅客朋友也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说12306 APP 季次定期票的专区旅游板块来进行购买。
1: 另外，我们的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的季次票产品一共有26款，涉及到全国的242个车站，串联了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的季次票，怎么样来进站乘车？是否还需要预约呢？我们记者采访到了国铁集团的负责人，他说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的刷证乘车这2种方式乘车。比如说，第一种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您买票成功之后，可以通过12306的官网APP 为乘车人来预约席位，或者凭自己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的售票机来预约。那么孩子儿童旅客需要通过官网和 APP 同行的成人旅客一同来预约，成功预约席位之后呢，乘车人持自己的有效证件原件来进站检票乘车。当然如果遇到行程的变更，应该在开车前取消预约的所有席位，不收取任何费用，那么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
0: 那再来关注到直接刷证乘车的方式，也就是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呢，是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的时候呢，可以凭借有效的身份证原件通过检票机的闸口或者说是人工检票口检票，那将自动获取到席位并且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会把这个席位的信息呢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的预留手机。那儿童旅客呢则是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来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陪同之后就可以进站乘车。说到每次到了咱们的这个旅游旺季的时候，购买火车票啊确实是一个问题，尤其是这些热门目的地的这种咱们的这个高铁列车，每次都会感觉到抢票的困难。那也有不

0: 少人除了通过咱们12306平台之外呢，还会通过一些其他的平台来进行第三方平台的这个购买车票。但是在昨天的时候呢，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还有国家铁路局依法是约谈到了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的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比如说候补帮抢以及付费选座的业务，还有不当的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者说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的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的企业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的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的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呢，也将加大监管的执法力度，如果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好的，这一时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内江本地资讯，当然有即时路况信息也可以和我们及时分享。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区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陵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的缓行，反向呢依旧是车流量较大。那这一时段的桐子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庄路以及但是向和天津街车的缓行。这一时段的玉溪路往街心花园方向轻微拥堵。另外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交通路以及大富豪路口沱中巷和广场路严重拥堵，环城路和平街口以及体育场严重拥堵，交通路八小车的缓行，腾飞路车流量较大，江华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轻微缓行。那这一时段的南平街和石阳大道北段的这个位置呢轻微缓行，新华路石小路段双向拥堵，豪子口铁中双向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车流缓行。这一时段的清溪路呢目前依旧是车流量较大。另外来关注到新龙路桐子坝小学处双向拥堵，东头路一中门口轻微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这一时段的憨大道目前与盘龙路以及西陵大道的交通路口呢盘行的车辆较多。另外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十三小目前呢是严重拥堵，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三二幺国道万盛城路口轻微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一零二七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太。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5: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